0: 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1: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3: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4: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5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5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你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

0: 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1: 鸡蛋和面
0: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的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0: 的呀。
1: 嗯
0: 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0: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
1: 行，那就这样。
2: 哎呦，太好了，
1: 今儿高兴，好吧。
2: 嗯，
1: 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2: 行
1: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
2: 嗯，
1: 给您16大罐。
3: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1: 哎，对，还有礼品。
2: 哎，
1: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2: 哎，
1: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
2: 嗯，
1: 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2: 哎，
1: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2: 哎，
1: 都单独拿出四罐来，
2: 嚯，
1: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2: 行。
1: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2: 嗯，
1: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1: 20罐，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1: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1: 你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是，
1: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
2: 嗯，
1: 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1: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

0: 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0: 嗯，
1: 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呐是太难做了，
0: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0: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0: 嗯
3: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0: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0: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
3: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0: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0: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
0: 嗯，
3: 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
0: 嗯，
3: 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个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0: 嗯，
3: 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0: 嗯，
3: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0: 嗯，
3: 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 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这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儿。

0: 我问上城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
0: 哎，
1: 再加 加一点。
0: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郑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

0: 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好
2: 了，我呀，立马定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源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2: 嗯，
0: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哎呀，李大姐，李大姐，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在深山与世隔绝，高兰八瓣成立的消息，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啊。
0: 兄弟姐妹们，遇到关卡，就说咱们是去高兰演出的戏班子，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啊，咱们就安全了。
1: 好啊，这个伪装好啊，谁要是不信啊，咱们就给他唱一曲听听，保准他唱一曲。
2: 前边就是关卡了，大家准备好。
3: 放心吧，
0: 好，
1: 走，
0: 好，
2: 走，
0: 走，
1: 走。
2: 行，例行检查。
4: 哟，原来是龙教官呢。您这是？
5: 前两天官做的老娘寿辰，这不请个戏班的祝祝兴，演完了我把他们送回去。
4: 还是你们待在团部这边的兄弟有福气啊，我们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
6: 是啊，龙教官，您现在可是团座身边的红人，什么时候能跟团座说说，把我们调回去啊？别再让兄弟们天天吃沙子了。
5: 这我可不敢答应你们，不过找机会我会替你们美言几句。
4: 那就多谢龙教官了。
2: 请各位角，请你们拿出通行证，我们查一查吧。
4: 有龙教官在，有什么不放心的？放行，快，马上放行。
6: 是是是，
2: 放行放行放行。
4: 龙教官慢走啊。
2: 谢谢龙教官啊。
4: 龙教官慢走啊。

0: 师傅，走了。
1: 再见了，战友们。

0: 老总辛苦了，
1: 我们是高兰的戏班子，
0: 静观赶场子。
2: 有通行证吗？
0: 有有有有。

0: 报告长官，是一群戏班的。
1: 戏他娘什么戏班？
2: 他们是在海市驿从老子手上走脱的红军，给我围起来！
0: 是，快！
3: 哎，任武先生，我警告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竟敢公然扣押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人！
2: 尾巴露出来了，老子不管你是八路还是九路，老子只知道你，还有这个婆娘，是逃犯，是红军，全部带走！
3: 向你的上司控告你，
2: 控告我呀？你大概是没这个机会了。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委员长把你们当朋友了吧？洛西的韩大帅把你们当成敌人，你不知道吗？要不然，你们还用化妆成戏班的闯关？老子拘了你，是功不是过。等我把你交给了韩家军，你就明白了。全部带走！
4: 等等，让开！
2: 荣长官，
5: 还认得我？
2: 认得，认得，认得，认得！您是我们旅座的兄弟啊！
5: 为什么扣押他们？
2: 没有，这个，还有这个婆娘，是之前从在下手中逃脱的红军，是红军。
5: 如果我告诉你，他们是我护送的人，
2: 龙长官要护送红军，
5: 马车上的人是原红军洛西纵队前进剧团的演员，韩大帅喜欢看文明戏，为了抗日宣传义演，特命我护送出关，怎么，放行还是不放？
2: 龙长官，您看这县官不如县官，虽说您是我们旅座的兄弟，可是姿势体大，能不能容在下打个电话汇报一声？
5: 赵良栋，
2: 哎，这是这是，
5: 随便。

0: 给我
1: 接赵旅长。
2: 你同重案局的旅长赵良栋认我兄弟，有把握救我们？
3: 没把握，这个上尉已经识破了我在海市驿对你们的营救，如有不测，我挟持他作为人质，你们强行闯关，不要管我。
2: 枪不要鲁莽啊！

0: 杨长官，照理做口谕。
1: 不，
0: 放行，并由阮某亲带一个班的兵力护送出关，若有闪失，便要了属下的脑袋。
2: 那就有劳阮上尉了。
0: 应该的，应该的。您是我们旅座的兄弟嘛，你放心，有我阮某的中央军开道，没人敢难为你们。以后还请龙长官多多替在下美言啊。
2: 好说，龙某喜欢识趣的人。放行吧。
0: 来来来，放行放行，走走走走走走。

0: 不要怕，大胆指证。高兰警署是为民伸冤做主的高级警察机构，深受大帅少帅倚重。龙远红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是逃不掉的。
1: 全听局长大人的，全听局长大人的。

0: 高局长，此人形容猥琐，这种人你也相信？
1: 吴处座，龙远红共党身份，疑点多多，啊，背景凶险呐。
0: 龙远红的案子，高局长，你们漳河县警察局为什么不办？
1: 回处座话，县局曾判他死刑，却在行刑之夜被黑马团的人劫走了人犯，说他是战术总教官。
0: 这件事警署知道，也做过一些调查。黑马团砸你的县局，龙远红杀你的小舅子孟怡，怕是事出有因吧？
1: 是下属警员办案不检点，已受到严惩。

0: 高局长，
1: 哎，
0: 咱们可是同行的，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不太见外了吗？嗯，龙远红这个共党，居然混进了韩家军精锐黑马团，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案子一定要办。
2: 处座，应该立即抓捕龙远红来特侦处刑讯，以防夜长梦多。他住在将军祠，并非黑马团军营，所以我们突然抓捕他很容易啊。
0: 不妥，黑马团即将开赴前线，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经过韩德公便拿他的总教官，会给韩德公留下发难的把柄。
2: 那
0: 行政事公文传龙远红
3: 到特征处
0: 接受讯问，到了警署，这龙远红还能不能回到他的黑马团，可就由不得他韩德公了。
2: 高招，引蛇出洞，好打他的七寸。
0: 你小子留下来指证龙远红，要果断，要坚决，不能有半点含糊。

0: 去刑场，同样是密报，同样危及到了龙飞。张布尔却在苦恼煎熬中转变。特派员同志，你告诉我，处决龙飞的那天夜里，纵队的密函到底是什么内容？
1: 张布尔期望以龙飞的平安救赎心灵，救赎自己以往对龙飞的错判。
2: 主任，你找我？
3: 厉害，我们刚接到了密报，高兰警察署已经怀疑到龙飞同志的红军身份了。
2: 龙飞有黑马团庇护，
0: 黑马团又将开往前线，
2: 那些情报准确吗？这个内线的身份非同一般。
0: 宋楚的情报无不准确，警察署是韩家父子镇压禁捕人士的鹰犬，他们插手的案子，非韩的公司所能扛得住。那我们怎么应对？
2: 我已经请示了上级，决定让龙飞同志迅速撤离敌人的视线，经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秘密的返回延安。
0: 好，那我现在就赶去清湖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赶快撤离。
2: 等等，警察署既然已经盯上了龙飞，那么他的住处也一定会被监视的，你就不用冒险了。主任，龙飞现在比你我都危险，就算我再危险，我也得去呀。
0: 李涵，在龙飞的问题上，你能不能对我少些冲动，少些误解呀？
2: 我已经做好安排了。今天，按照约定，正好是龙飞和联络员接头的日子，联络员
4: 会按照上级撤离的决定通知龙飞，让他执行的。对不起啊，主任。什么？让我撤离？
5: 十万火急啊！
4: 请转告上级，现在不是撤离的时候。这次事件非同往常，高兰警察署特侦处是大帅府亲自掌控的机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和红军。
5: 是韩家军阀轻功闯红的上风箭，龙飞同志，上级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4: 可你们知道不知道，撤了我一个会耽误多少人？前不久，前进集团的战友在撤往高兰八班的时候被盘查扣押，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利用黑马团教官的身份和在洛西同国民党军建立起的关系，咱们的战友就会重新沦为囚徒，流落在洛西。
5: 河北韩家军关押的战友，何止前进集团的十几个人，而是上百人，甚至更多。我龙飞只要一息尚存，绝不撤离，置他们于不顾。联络员同志，不必同我争论，请转告上级，龙飞拒绝撤离。
4: 龙飞同志，你拒绝转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
6: 能够保护自身安全的理由。欢迎龙教官！欢迎龙教官！欢迎龙教官！欢迎龙教官！韩团长，龙远红归队，
7: 别来这套，你还知道回来呀？
6: 我舍不得黑马团的弟兄们呐，张来，白酒，欢迎龙教官，
8: 遵命。
6: 走了。刘红，孙继慈那个老怪物说，说你挨打莫于心死，你得了心病，即便活过来，也是废人一个。我听了这些话， 心里头揪的，大教场离清湖镇近在咫尺，我想去看你，可又怕打扰你，所以只能祈求老天爷保佑，保佑我们兄弟之间情分未尽。如今你好了，我高兴。 是不是那边的人让你恢复了精气神？
8: 韩兄，你怎么以为都行。不过，
1: 我在那边的事儿会让我在这边遇到一些麻烦。
6: 哎，大病初愈，不说那些晦气的话啊。那边的事麻烦我帮不了，可你在这边如果有什么麻烦，我会有很多的手段。只要你龙远红不倒下，你在黑马团就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1: 韩兄，哎，我敬你。
2: 报告，
6: 进来。
2: 小弟，龙教官，我刚才巡营，高兰警察署特侦处一个姓曾的科长，带着十个白脖子黑乌鸦，说是要带走龙教官去问话。
6: 说麻烦，麻烦就来了。特侦处那些人我是了解的，只要人进去，没有活着出来的。
1: 我去会会他。
6: 嘎娃，
2: 啊，
6: 你知道嘎丁哥最近最烦什么吗？最烦的就是有些人拿龙教官的身份做文章。我现在跟龙教官在喝酒，其他的事你看着办。明天一早向哥复命。
2: 嘎弟啊，明白。
6: 远红，韩德公是个军人，对那些政治不感兴趣，可国难当头，我最看重的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我相信你会把黑马团这帮嘎娃调教成中国最好的骑兵，在战场上扬威杀鬼子。黑马团的马刀只认兄弟，不认小人，天塌下来我韩德公为你顶着。来，咱们今天一醉方休。

0: 这高兰离大教场也就2个钟头的路程，这一来一回也就4个钟头，怎么这大半天的都过去了，还逮不回一个人来？也许要办什么手续，或是韩德公作梗？不对。
1: 蹊跷，来人！啊，团座，
2: 有事啊？
1: 团座，你知不知道高兰警察署特侦处是个什么机构？
2: 我当然知道，那是大帅和少帅专门为红军和八路专设的。
1: 怎么了？
2: 特侦处这次追究龙远红。 大帅少帅难免不会被惊动，团座要是再保龙远红，也许真的就有麻烦了。
1: 这话怎么说？为了团座的兄弟情谊，催他赶快走人。一个大活人离开黑马团，查无实据，团座已无虞，两全之策。
3: 哼，你小子学会跟恶绕弯子说话，你以为恶喝多了吗？
1: 我还告诉你。
3: 我这心里有数，你们只看到龙远红给恶带来的麻烦，却没有看到后边的一、二、三。
2: 团座，属下是真心为了团座和龙远红好。
3: 属下愚钝，请团座示下。张磊，恶在少帅面前藏匿了红军的赤面骁将，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黑马团需要是龙远红这样有才气的人。

0: 哦，昨天龙耀红还是咱们的总教官，今天却不见了，少帅会怎么干？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再者了，我跟龙耀红意气相投，如同兄弟，难道你干不出来吗？
1: 团座，可特侦处非同一般，再这样下去，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0: 你小子，走着瞧。
2: 老侯，我要与你把酒三巡，无罪不归。

0: 等等，好好打开。曾科长是吧？你就想死个明白是吧？好，我就在你死之前给你个明白啊！你们天晦气添到我们黑马团身上了，得罪的还是龙教官。黑马团的刀，认兄弟，杀小人。哼，我告诉你，别说你几个小小的警察，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招的我黑马团，哼，照杀。看见那条河了吧？剩一刀，扔河里，为了王八，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我给你最后的交代啊！等了，
1: 是。

0: 感觉
1: 不早训，怎么在这睡上了？
0: 我等着向您复命。
1: 复什么命啊？
0: 您忘了昨天特侦处的警察？
1: 特侦处的警察怎么了？
2: 哎，韩兄，你健忘了。昨天高兰警察署来了一伙警察，要请我到特侦处，你让嘎马子好好招待他们的。
0: 对呀，当时您还问我嘎爹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我听明白了，我就把他们办了。
1: 昨天嘎爹喝多了，嘎娃，昨天晚上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0: 一人一刀扔河里喂王八了。
1: 没有人看见？
0: 绝对没有。那要是看见了，那现在都已经飘到山东了，得在那边看。
1: 好，去训练吧。
0: 是。
2: 哼，真是嘎马子。
1: 姚红，这无风不起浪啊！你想想，会是什么人把你的身份告诉给警察署了呢？
2: 先锋浪的人一定在青湖桥。
1: 姚红，你在黑马团，我韩东宫保证你无事，可出了黑马团，你自己要小心啊。
2: 韩兄，经你这么一折腾，我倒暂时安全了。
1: 警察署的人我是很了解的，只要人进去，没什么好果子吃。
2: 一大群警察
3: 奔着大教场来，
2: 忽然间杳无音信了，警察署一定会追查。警察署的后台可是大帅和少帅，倒是韩兄你该提防了。
1: 我让你小心点，你倒让我提防了。走了。
4: 属下奉命查询曾科长的时任下落，据目击者称曾在通往大教场的路途中见到过他们。属下不敢贸然接近大教场，在周围侦查蛛丝马迹，居然在临近大教场的大河堤岸上见到了这个。

0: 杜团长，这个纽扣又说明了什么？
1: 处长，杀人灭迹，利用大河是最好的办法。曾科长十人全副武装，是什么人能把他们劫持到大河边呢？当然，只有黑马团能够做到。处长，属下大胆推断，曾科长十人已经遇害，而凶手一定是黑马团。
0: 哼！
1: 黑马团竟敢如此没有王法！
0: 竟敢斩杀警察署的10个警员，处座，黑马团有没有王法？下属深有切肤之痛啊！真没想到，为了一个区区的龙远红，韩德公竟然谋杀警察局的10名警员，把案子做得比天大。处座。
1: 应该当机立断，把韩德公谋杀警察的暴行上报大帅、少帅。一旦坐实，不但可以为曾科长那死去的10名兄弟报仇，还可以拔出萝卜，带出龙远红这坨泥。

0: 欢迎少帅光临黑马团。
1: 谁是龙远红？
2: 我是。
3: 拘捕龙远红。
1: 韩德公，
0: 走，
1: 你跟我来一下。
0: 是。

0: 小帅，请喝茶。小帅，真没想到你会亲临黑马团。
1: 我不亲自来行吗？我再不亲自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你韩德公这一亩三分地上神秘消失。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

0: 花纹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 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

0: 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0-3-0-3-0-2-2-0-1-2-0-1-2-0-1-2-0-3-0-2-6-6-0-1-2-0-1-2-0-4-0-1-2-0-1-2-0-4-0-1-8-5-6-0-0-2-0-1-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 to see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的疼，鼻梁的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这镜子，确实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0: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 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9: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世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世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世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世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世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世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世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世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世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6: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

0: 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5: 我不亲自来行吗？我再不亲自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你韩德宫这一亩三分地上神秘消失。那10个警察是你做的吧？
6: 是。
5: 给了那个龙远红？
6: 是。啊，也不是。
5: 怎么讲？
6: 小陈，恶言民女顶香请愿的事提了漳河县警察局，那些人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抓了龙远红。少帅，您知道现在是抗日战争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抓了龙教官，黑马团即将赶往前线，这个时候势必会影响军事训练，会影响黑马团官兵的士气，更会破坏少帅调黑马团赶赴前线抗日的大事。
5: 韩德公，
6: 哎，
5: 你还真会往要处上戳呀。
6: 少帅，身为军人唯一的信念就是天大地大不如抗战事大。
5: 我问你，那个龙远红的底细你查清楚了吗？
7: 张副官。
8: 肖副官，属下有事要报告少帅。
7: 照你这意思，是少帅昏聩委屈了你们团座？
8: 乔副官，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张磊，我告诉你，少帅办公有个规矩，闲杂人等后退十丈，否则搁少了。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只有毙了你了。

0: 少帅，斩首赤面骁将，少帅率洛西军政大员，前往监斩，也去了很多记者。少帅睿智，如果你不相信鄂韩德功，难道你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副帅当时建立警署特侦处，是对付红军和共产党的一把利剑。
2: 是。
1: 即使我们已经处决了赤面骁将，但是特侦处呈上的报告只是龙远红，是一个用心险恶、极度危险的赤色潜伏分子。副帅之意，一经查实。
0: 就地正法。少帅，大帅听了什么，做了什么，鄂韩德功管不了。可是少帅，你是相信那些侦缉处的人，还是听跟随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鄂韩德功说的话呢？如果你不信，啊，鄂马上交出军权，一枪打死了，就地正法。

0: 的处境焦虑。黑马团即将奔赴抗日战场，韩德公若受他牵连，失去指挥权，战斗力必将大打折扣。龙飞不忍失去一支抗日精锐，决定牺牲自己解脱韩德公。
1: 乔副官，
2: 少帅，
1: 带龙远侯

0: 韩德公，我是从黑马团走出来的军人，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
1: 少帅视德公如手足。
0: 龙教官，黑马团即将奔赴前线，你这个战术总教官是不是要随军一起去前线呢？
2: 不上前线还算什么黑马团教官？
0: 好，我不管你龙教官以前是不是赤色分子，但只要现在你敢提着马刀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我就认你是韩家军的兵，你说对吗？
1: 少帅，作为黑马团的军人，士兵在抗日战场上打出韩家军的军威。
0: 好，但是这个案子已经捅到了大帅府，要是没有个交代的话，似乎不妥。
3: 少帅，不是哥说，就这件事情来而言，少帅做的比大帅做的更胜一筹。
0: 嗯，不能胡说八道。
3: 是。
0: 乔副官，
4: 在。
0: 你闻。
4: 是。
5: 特侦处乃侦缉机关，不经核查，无端弹劾现役军官，似有污蔑之嫌疑，诚诛可恶，所报不准。然非空穴来风，龙远红身为军人，却不能检点言行举止，以致遭人误解，引出非议，固然难辞其咎，斥龙远红既往前线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4: 吴处长，此乃少帅手谕，请签收吧。

0: 哎，处总，一个共党怎么就变成了有失检点呢？再说，曾科长那十名屈死的警员弟兄，却只字未提呀。处总，警署应该再次上书大帅府，申诉啊！
1: 申诉个屁！嗯，
2: 大帅，把这个案子交给少帅督办。少帅一只手谕就是结论。如果警察署再次上诉大帅，是不是想挑拨大帅和少帅的父子关系？谁吃罪得起？

0: 不能让人认出他。
1: 哎，那
2: 对，
1: 哎，窦爷，张会长，
3: 随他们去吧。
1: 窦爷，
2: 走
1: 吧，
2: 我
1: 去哪儿？我
3: 去吧，
1: 我去哪儿？
2: 快走，
1: 走，
2: 快
1: 走，走。
0: 张会长，
4: 不能让卡乌沙藏在咱们万上楼，这样会得罪龙眼红的。
5: 我跟随少帅还有大帅多年，少帅呢，说话做事都喜欢直来直去。今天跟饿这么绕弯子，我感到很意外。
0: 这个弯子就转在少帅的那句话上。
5: 什么话？
0: 不管他龙远红曾经是不是赤色分子，只要上了战场跟鬼子拼了马刀，就算是韩家军的军人。
5: 哼，原来化险为夷的玄机在这儿呢。
0: 这位少帅啊，很能审时度势啊，与其深究我的赤色身份，倒不如让我上战场杀敌，为韩家军带来荣誉，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5: 远红，之所以今天你惹上麻烦，都是因为一个人，一个叫嘎乌沙的人。他说你这个红军杀了他三个兄弟一个爹，已经告到了漳河县警察局。这个高原局是为了他小舅子要报复你，才让你惹到了今天这么多麻烦。乌沙，
6: 狗东西，还不去死！他跟那些红军埋在一起。
7: 什么大厨？他就是红军，
8: 就是红军。
5: 远红，你放心，我已经让嘎娃带着几个人去找他了，灭了这个祸害。
0: 让黑马团的弟兄们兴师动众去杀这么一个小人，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把韩少帅刚刚平息的案子又挑动起来了。
5: 有道理。
0: 这个小人，我日后一定会宰了他，因为他手上沾满了我战友的血。
9: 但也不能放了他，他要跟疯狗一样乱咬，会把人给出卖的。这样龙远红一定会追着线索前来报复，最好的办法就是灭口。您还对这种小人怀着什么恻隐啊？
10: 大董，这个嘎乌沙现在是咱们对付龙远红的唯一利器了，只要他在，我们就能随时要龙远红的命。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留住这个活口。

0: 高升，你出去啊也是个死，但我们万圣楼也不敢留你。
1: 哎，别，导演，我求求您了，您一定要收下小人的，让我留在这万圣楼，我给您做牛做马，只要给口吃的就行。我不想死啊，导演，龙远红杀我全家的仇我一定要报啊。
0: 这不是为难我吗？
1: 导演，我求您了。对了，这景大掌柜的不是对龙远红也有仇吗？你留下小人将来一定有用，一定有用。
0: 哎，其实留你啊也可以，但是景大掌柜说了，你得答应我们两个条件。
1: 啊，我答应，我全都答应，全凭导演做主。
0: 第一呢，没有我们的吩咐，不准跟任何人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1: 哎，我懂，那是景大掌柜的让我藏在外上楼等待时机。
0: 这第二呢，其实也不难，你得改头换面。

0: 哎，董爷，董爷，饶命了！
1: 高兰女子学院国文专业，
2: 马小姐所受的教育，资质匪浅啊。
3: 那照这么说，您是接纳我成为大公报社的记者了？
2: 啊，接纳，当然接纳。像马小姐这样的学历，年轻又端庄，我们报社真是凤毛麟角啊。
3: 那好，既然我已经应聘成为大公报社的记者，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个新闻选题。
2: 哦，那当然好了，马记者，那您说来我听听。
3: 黑马团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我想申请成为大公报派往前线的战地记者，去随时跟踪报道黑马团的战绩。
2: 好，好啊！这现在正是全民抗战的高潮，洛西也是，黑马团则是洛西军抗战的精锐，报社也正由此考虑。马记者志向可嘉。报社将为马小姐奔赴前线办理一切手续。
3: 太好了。Thank you。
4: 姐，你要同一群男人去一个充满杀戮的战场，太可怕了。
5: 二妞啊，你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幽闭、对人唯唯诺诺的世界，小的时候各种教育又把你教育成要对人顺从。现在你顺从的是充满男权意识的亲爸爸，将来又有可能是其他的男人，
6: 而我不一样，可能是亲爸爸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而成就了我一个男孩的性格。
5: 我真就想做出一番男孩的大事来。我想好了，一定要离开这里，去那个你说的充满杀戮的世界，以我的一支笔，一颗心，去记录，去见证一个英雄，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最后，你还想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英雄吧？姐，你这是想公私兼顾。
5: 有谁说过，人在选择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不能同时追求自己的爱情呢？
4: 姐，你先是一个韩德公，后又是一个龙远红，都在黑马团，也都是叱咤风云的汉子，也许还会是英雄。我是怕你在他们中间惹了麻烦，最后惹火上身。
5: 惹火上身，我不怕。真正的爱情是值得我们勇敢去追求的，而且爱只有一份，如果这一份爱非要在危机中诞生的话，那也很好啊，肯定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你没有听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二妞，这下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自由了吧？
4: 姐姐又在拿在洋学堂学的洋诗来考妹妹了，妹妹只是被亲爸爸关在庄园里学习了咱们中国的古诗词，哪儿听过这些洋诗啊？不过意思嘛，我懂。
5: 你错了，二妞，咱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里面也有很多对爱情真谛的解释啊。不过我知道，我们家二妞啊，肯定是我的知音。
4: 那我想，姐姐莫非已经是让自己在爱情的危机中有了选择，是龙远红吗？
7: 我是时候面对我自己的内心了。我因为韩德公镇压学生抗日游行而对他失望，跟他反目，
5: 现在我又只身跑去黑马团当战地记者，也不避讳韩德公，就是想跟龙远红走得更近一些。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这颗心啊，就时时刻刻被他牵绊着，总想知道他在干什么，过得好不好。

0: 就是想见证一下他在黑马团产生的抗日影响，想知道一个英雄是怎么样在战场上散发他的魅力的。战场上见英雄，患难见真情，生与死产生的爱情，往往是最甜蜜、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1: 姐，你太浪漫了，我真羡慕你。
0: 行了，别光顾着羡慕我呀，你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在亲爸爸那儿替我保密。
1: 姐姐是打算偷偷的走？
2: 那怎么办呢？我这个决定啊，肯定已经让亲爸爸失望透顶了。我还是打算偷偷的走，要不然的话，他肯定又得替我担心了。我真是不孝。
1: 姐姐，
0: 放心吧，我会好好保护好我自己的。总编，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3: 马记者啊，马记者啊，你初入咱们这行，很多事啊还不了解，都以为咱们这个记者呢是无冕之王，其实呢是处处掣肘。就拿新闻自由来说吧。
0: 总编，你别跟我绕，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别急啊。黑马团奔赴前线作战，事关军事机密，当局也就以此为借口，拒绝了报社记者赴前线的请求。
0: 那我到你这儿来应聘记者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马小姐，马小姐，
4: 什么军事啊、政治啊，全是借口，一帮胆小鬼，还大公报社呢。我看你们呀，关张卖包子得了，看什么看？哼！
0: 官僚主义，虚伪至极。
1: 姐，你别那么生气，你可以去找龙远红疏通的嘛。
0: 我想到过。
1: 我没说错吧？
0: 可是龙远红现在对我特别冷漠，他肯定不会帮我的。
1: 你又没去找过他，怎么那么肯定啊？
5: 这还用想吗？现在龙永红啊被红军的传闻缠身，那韩家军阀肯定对他是多多的防范，
0: 他又怎么可能为了我一个记者去出面疏通？肯定不行。
1: 那你去求韩德公，他不是韩家军第一爱将吗？
0: 求他？我要是求了他，他肯定以为我去前线是为了他呢，想得美。
1: 那姐姐你不是白白想得那么好，真没办法了。
0: 哎，去，别烦我了。我休息。
6: 张兰，啊，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7: 好，团座，你也早点休息。团座，有个消息。
6: 说。
7: 马大小姐去大公报社当记者。
6: 她当她的记者有什么不同啊？
7: 据我了解，她是想申请作为战地记者，追随我们黑马团到前线进行报道。可惜的是，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忙你应该帮。
6: 好吧，告知少帅府，就剩个要见少帅。
7: 那怎么跟少帅说？
6: 不是军务，但也很重要。
7: 是。

0: 德公，你统兵出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倒是别开生面啊。
1: 少帅，让记者去往前线，就是让他们见证一下黑马团抗战的功绩，啊，也可以提高韩家军在全国抗日战场上的声誉。
0: 我觉得你是只见其一，却未见其二。
1: 少帅明示。
0: 现在的新闻媒介中有很多激进分子，他们甚至是被共产党所操纵的，你可千万不要事与愿违，到最后惹出什么大麻烦来。
1: 申请去往前线的记者，他叫马英琴，我认识，不会给黑马团惹事的。
0: 马英琴。哎，我倒是听过一个美谈啊，韩团长有一次在围剿红军的时候负伤了，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因为崇拜英雄，非要闯到医院里去给韩团长献花。莫非这个女大学生现在成了记者，还要上前线一睹韩团长杀敌的风采？
1: 少帅，
0: 要真是这种渊源的话呀，我岂能不准呢？嗯，准。我先为德公锦上添花了，
2: 谢少帅。
3: 团座，现在全团上下无人不钦佩团座的外刚内谋啊。
4: 怎么讲？
3: 马小姐不是崇尚英雄吗？团座让马小姐随军，其实是让她感受团座在抗日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从而化解了咱们镇压学生抗日游行的前嫌。再往下嘛，
4: 你小子真是个肚里的蛔虫啊。走了。
5: 姐，这太阳都晒屁股了，你怎么还躺着？
6: 心情不好。
5: 心情不好啊？那个门口有人找，你要不要见？
6: 不见不见，听说老子来了我都不见。
5: 嗯，不见呐？听说是大公报来的，说他们总编要见你，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见，那就算了。
7: 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人？哪儿的？
5: 大公报的，他们总编要见你。
7: 我去，把帽子给我。
8: 马小姐，快坐，
9: 快坐啊！
7: 总编，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8: 马小姐，好事儿啊！马小姐，当局已经批准了咱们报社派记者跟随黑马团到抗日前线做战地报道了。
7: 怎么突然间要同意了呢？
8: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报社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同意了。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8: 政治嘛，分手是鱼，覆手是鱼，圆也是他，扁也是他。啊，记者，您就赶快准备去战场吧。
7: 我早就准备好了。啊。
8: 好，拜拜。
1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联合抗日的浪潮席卷全国。迫于舆论的压力和战略需要，韩家军的黑马团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0: 龙教官，有情况。那边有一伙军人支着帐篷在野地里宿营，带着怪模怪样的钢盔，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1: 去看看。
0: 是。

0: 上。啊啊！
1: 怎么办？
0: 看来刚刚来到这里不久，正在宿营。回去再说。
2: 这是一支渗透进我军防线的小股日军部队，我们一定要歼灭他们。
3: 龙教官，我刚才仔细数过，鬼子足有50多人，我们镇下小队就15个人。
2: 鬼子再往南，就到了黑马团的背后，小队渗透附近一定有大队鬼子跟进，到时候会对黑马团造成什么威胁，你们知道吗？
3: 什么威胁我不管，可这侦察小队那都是我连里的兄弟，你不拿他们当兄弟，一心想立功，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哼！对了，我嘎爹留你在这儿，那是让你负责黑马团的技术和战术训练，下达战斗命令，那应该是团座，现在应该是我呀。兄弟，收拾东西，跟我走。收拾好东西，赶紧跟我回团部报告。
0: 站住！
3: 龙教官，这里是前线，不是你的训练场，这是让兄弟们真刀真枪的去拼的。好啊，现在应该怎么办？
2: 一旦放过眼前的这些鬼子，就会失去他们的去向，就更难掌握他们将会对黑马团造成的危险。嘎巴子，回团部报告敌情，您能报告什么敌情？我这个总教官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处置胆敢违反军法的人。弟兄们，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有绝对的把握消灭他们。
3: 行啊，那你说现在怎么打？
2: 以逸待劳，2个小时以后行动。现在睡觉。
3: 哎，睡觉。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

0: 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 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脱
2: 落。
1: 对，空鼓啊
2: 脱
1: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是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至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避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看清楚了？
1: 清楚，太清楚了。黎明前是鬼子睡得最死的时候，这篝火和帐篷就是我们袭击的坐标。呼叫班公鸡的时间方式真是太妙了。
0: 怎么办？拿了机关枪，我前面那个狙击点等我信号开枪。
1: 是，
0: 小心点。

0: 咱们来了
1: 啊，
0: 打扫战场，看看有没有活口。
2: 是。哎呀，哎呀，
0: 蓝白布
3: 到。
4: 弟兄们有没有伤亡？
5: 荣教官，咱们十五个兄弟全在，无一伤亡。
4: 三十多个鬼子，却一个没剩。
0: 好样的，
2: 走，出口。
6: 长官饶命，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4: 中国人，

0: 在地图上标注，这个庄子叫南齐庄。
1: 对，是南齐庄。
0: 哎，你不是说庄里有大队鬼子人马吗？怎么没动静？
2: 鬼子的战术是穿插，他暴露目标。
0: 阿玛达，
2: 啊，
0: 你装扮成农民，进庄去打探一下。

0: 赶紧。
1: 袁弘带去十五人，回了十五人，而且还消灭了30多个鬼子，你真是了不起啊。
2: 这么快就知道了？
1: 这么好的消息，我能不早知道吗？
2: 德公，抓了个俘虏，发现了重要情况，咱们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审讯俘虏，并制定作战方案。
1: 好。
3: 马小姐。
4: 高兰大公报社战地记者马英琴恭贺龙教官首战凯旋。
3: 马小姐，什么时候成了记者？
1: 而且啊，还是个战地记者，突然来到黑马团。不过你放心，他的身份我审过了，有凭有据有权威。
4: 韩团长，龙教官，黑马团的官兵们，马英琴前来报道。黑马团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时时刻刻都牵动着家乡父老的心呢，所以我将用我的相机和笔记录下大家每一个光荣的时刻，并且第一时间传递到家乡父老的手中。所以你们不能只重视你们手里的马刀，而忽视了我的镜头和笔，因为这是我的武器，它将代表家乡父老来监督黑马团成为最优秀的抗日军队，同时也激励大家成为最英勇的抗日军人。
1: 啊，一个抗战还需要女监军？
5: 这是扯淡。
1: 别听他胡咧咧啊，开会了。
3: 介绍介绍你自己。
6: 是，我叫金成文，是东北人，918事变后被征入关东军独立骑兵旅团藤森骑兵连队做翻译。
1: 你不是鬼子。
3: 德公，再听他说说咱们的对手藤森骑兵连队的情况。
1: 说详细点。
6: 是长官，藤森骑兵连队为日本关东军之精华劲旅，在日本陆军中素有皇军之魂之称。日俄战争中，藤森骑兵连队曾打败了俄罗斯赫赫有名的皇家骑兵禁卫团，从而一战成名。日本天皇下诏追封藤森家族为伯爵，世袭大佐连队长。
1: 看来还是个显赫家族啊。
3: 压下去，随时听候提审。
0: 是。
3: 德公，昨天晚上被我们歼灭的小股日军是藤森连队派出的侦察兵，很难集装发现的日军正是他们的主力。
1: 袁弘，你来看，你来看，藤森的骑兵连队已经到达这个位置，进入噩梦的防线了。
3: 对呀，一个骑兵连队竟敢孤军深入，穿插中国军队几个集团军构成的防线，真是狂妄之极啊！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它带来的极大威胁。藤森连队如果回击，将和南犯的矶谷师团合兵一处，围歼我黑马团；如果继续南插，就会像钉子一样。
7: 大佐閣下。

0: 队，泥鳅打洞了。
1: 什么方向？
0: 东南方向。
2: 德公，
3: 哎，
2: 该给藤森下战书了。

0: ろがもん、全部隊に伝えろ。明日開戦だ。
1: はい。
2: 一个激将法，一个借尸还魂，差不多消灭藤森一个小队。嗨，这小鬼子
3: 终于可迎战了。
4: 干嘛的
3: 啊？
4: 让你准备的东西备齐了吗？
3: 没问题，都准备好了。天柱黑马团啊，
2: 咱们能不能风风光光的回洛西见父老乡亲，就看明天这一战了。现在咱们天时地利都占了，袁弘，就看你这左手刀了。
4: 放心吧，准保叫藤森有来无回。

0: 这小鬼子倾巢出动，藤森也现了原形。
1: 这个狂傲的家伙绝料不到，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了。

0: 日本人打旗语，就要进攻了。
1: 再等等。

0: 准备进攻！港王们，此一战是死是活，都不能给洛西男人丢脸！娘子，
1: 老王们，天门开！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
1: 嗯，
2: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3: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那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
2: 咱
1: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3: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3: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 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嗯。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2: 哎、
1: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3: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2: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1: 嗯，
2: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3: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3: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嗯、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行行行，
3: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1: 嗯，
3: 不到100块钱。
1: 对，
3: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

0: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那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2: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3: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

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2: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2: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2: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2: 哎，
3: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3: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2: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3: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2: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

0: 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2: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个
0: 玻璃
2: 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 汤事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冤了，这孩子就口饭。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8: 连锁人
19: 是

若者、中国人が小細工をしても

0: 们黑马团能全歼鬼子的唐三连队，你的功劳最大。来，弟兄们敬你一杯。
1: 我功劳大，那是嘎爹指挥的好啊，还有龙教官的计谋好，对吧？那当然，兄弟们杀了一天鬼子了。
2: 干
1: 了，快走！
3: 是
1: 我，
3: 是我，
1: 是我，是我！
4: 连长，这龙教官可真是神呐，骂仗、伏击、歼灭，步步都算得天衣无缝，小鬼子想不死都难。
0: 连长，就那一阵风就灭了一半的鬼子，再加上出其不意的左手刀、铁索连环马，整个鬼子就全灭了，真是快哉，跟书里写的似的。
4: 不过连长，我就想不明白，您说这龙教官真能赛过诸葛亮？他怎么就知道今天有东风呢？
5: 当然
1: 是啊，风
5: 好酒量，
1: 对啊，
5: 你不行啊，谁先吃啊，谁先喝。
1: 那
5: 羊排来了，
1: 那要感谢那个嘎妹。哎，马大记者，兄弟敬个酒。马大记者，兄弟敬个酒。
4: 哎，对对对，敬酒敬酒。
0: 来
4: 来
5: 来，哎哎哎，你傻子不能傻了。
6: 团座，兄弟们，团座来了，咱们敬团座一个。
7: 老娃们，这是一把普通的马刀，是你们赋予他一种精神，一种黑马团的精神。当你们在战场上，在战马上挥舞着马刀砍向鬼子的时候，那由衷的为你们而骄傲。

0: 干完了。我在这里敬你们一碗酒。
1: 老兄，
0: 来，
1: 干完了，
0: 来。这碗酒，我韩德功敬你们。

0: 小强，
1: 你们来干啥？
0: 小强，我们想找大嫂问问情况。
1: 还问啥问啊？都丢死人了。
2: 赵有才，我们不问怎么知道情况啊？我可告诉你啊，韩团长一言九鼎，有言在先，要真是黑马团的人祸害了你老婆，他绝不轻饶。可是你要是胡说八道的话，他也一定会把你当汉奸给办了。
1: 那你们进去调查吧。
3: 大嫂，
4: 娘，你别哭了，娘，你别哭了。
1: 小宝，来，外头玩去啊，走，出去玩去。
5: 大嫂，先别伤心了，咱伤心也抓不着坏人，是不是？您先想想，昨天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辰？你还能想起来些什么吗？
6: 还是……
5: 那您能想起来那个人的长相、装束、说过什么话？
1: 我不能说了，他当时正在纺线，门没拴，等我回家，突然灯就灭了，一个黑影就把他……他光顾着挣扎了，屋里啥也看不见，那个人也没说话。我回来的时候啊，他已经昏倒在炕上了。
7: 这事儿真是黑马团的嘎娃干的？
8: 团座，兄弟们血气方刚，都是放在白水里滋滋冒白气的血性汉子，偶有越轨也是人之常情啊。
7: 可是奸淫人家的婆媳，这事传出去实在太丢人了。
8: 团座，要真是这样，这盖子咱得捂着。
7: 捂？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捂啊？
8: 团座，兄弟们在战场上杀敌那是嗷嗷叫，数大姐，偶有扰民也是一桩小事。咱黑马团全歼鬼子精锐腾森起兵，在整个战区，哪怕整个抗日战场上都享有名誉，要是因为这桩小事丢了脸，倒是不值啊。团座，
7: 我也知道不值，可是这个怎么跟远红交代呢？
8: 他也得听团座的。
7: 可是哥，把整顿黑马团军容军纪生杀大权交给远红了。
8: 团座，关键时刻还得您亲自出马来维护您的威信，难不成咱黑马团真的成了红军？团座，属下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团座，
0: 大嫂，我们不打扰你了。你要是想起什么，就让你丈夫到黑马团来找我们。马记者，走吧。
6: 老总呢？我想起来了。
2: 想起什么来了？
6: 他干那事儿时，我抓伤了他的胸脯。
1: 你这破人，你咋不早说呢？
9: 我们乡下女人为了纺线方便，都留了很长的指甲，要是抓伤那个畜生，一定能留下很明显的伤疤。
2: 那要是这样的话，这事儿就有办法了。
10: 哥，刚刚听说一个女人被人欺负了，在那个男人身上。

0: 女人抓过的痕迹，现在我命令，从今刻开始脱下你们的衣服，验明正身，然后由连、排、班每一个人都要查。
1: 前方向。
2: 事情是昨天晚上搞完我喝多酒做的，跟兄弟们无关，不要让兄弟们一起蒙羞。
0: 狗日的，我饶不了你！你是狗日的，是你糟蹋了我的婆娘！
3: 狗日的，
0: 狗日的，
2: 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
0: 这是黑马团。
4: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容不得你再次放肆！你还我女人的清白呀！我要杀了你！
5: 干嘛？
4: 我要杀了你！
5: 这事儿是你干的。
4: 啊！我杀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果换做别人，斩就斩了，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他是干娃，从这么小的时候就跟着哥骑马打仗，你才觉得我们整个海马团的人。卡瓦里的战功最多，那也是我最心爱的人。袁弘，你真的想让我回来斩马谡吗？下不去这个手，你是个黑马团的总教官，你足智多谋，你有办法，你就留下嘎娃一条狗命啊！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吗？你看这样啊，把黑马团当作你红军的骑兵团，你把嘎娃当你的兄弟，你会怎么样？
0: 你真的想让我以红军的军纪处理嘎马子吗？
1: 我研究过红军，在很早以前，红军就有三大纪律和八项忠义，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洗澡避女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条纪律？就是为了约束军队，要尊重妇女。一支部队的腐败与否，首先一定体现在对妇女的问题上。韩团长，你想想，把一个女人给强奸了，破坏了一个幸福和美好的家庭，难道你黑马团就允许这样的败类存在吗？你既然已经聘请了龙教官，想要学红军，那你就不能只学打仗不学治军，你就不要再让龙远红做出有悖于红军良心的事了。
4: 你个臭婆娘，闭上你的臭嘴出去。
1: 你
2: 德公，他说的是对的，我知道你和嘎马子的感情，也知道你的为难，这件事情就让我这个总教官全权处理吧。
4: 你怎么处置？

0: 话说得好，
1: 得民心者天下。不处理嘎马子，不还太平川百姓一个公道，不能挽回黑马团的声誉，就会失掉民心。现在是军民抗战的关键时刻，不能虑及。那我们失去的不单单是嘎马子一个亲人，而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神。

0: 团座找你。哦，哎，哎哎哎，
1: 张副，你说团座是不是真上刑？他要如何处置我？这你得问龙远红。
0: 哎呀，问龙远红，我要是落在他手里，那不就完蛋了吗？
1: 这龙远红他是教官，监管军阀。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1: 这是黑马团，不是红军。 他监管军阀，也得团座罩着。
0: 对呀，
1: 去吧。

0: 高啊，
1: 赶紧，
0: 你该跪的。不是我，不是我喊的功，你应该跪的是打鬼子而抛家舍业甚至牺牲生命的父老乡亲。

君乐犯错的人怎么会是你？你让他爹，我怎么救你？

0: 卡爹陪你多喝几杯，喝醉了还枪子儿都不会等。
1: 干爹，还是你对我好啊，我要走了还给我预备酒。

0: 你还记得这个后脸吗？
1: 记得。
0: 这就是当年用眼睛祈祷的时候。

0: 我曾经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收留了我，把我放在你的身边，跟你和黑马团出生入死这么多次，我都没有死，却因为发了这么个囚事送命了我呢。 你可不能伤心了，就当是跟小鬼子搏命，多走了个嘎娃，啊！但是你可不能怪嘎娃是个孬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56477，53564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城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
3: 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的挺早啊！
7: 哎呦，我爬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太阳妈，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的够早的啊。
7: 啊，对，
4: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4: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4: 这么划算！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 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4: 哇！你呢？
7: 我呀，
4: 我跟你说，这398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所以说呀，就这。
8: 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9: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4: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 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也得问问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仙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天。
2: 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2: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5: 物超所值。
2: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5: 是啊，
2: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5: 哎，好嘞，
2: 好嘞。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 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7: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7: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7: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8: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8: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8: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8: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

0: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
1: 哎，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轻，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鸽子来了，
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9: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啊，
9: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0: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10: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0: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0: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
1: 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1: 是，确实是，确实。

0: 这个参观牛场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大哥，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
10: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10: 起
6: 香，
5: 真的。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0: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4: 幸福，
0: 咱
4: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更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 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

0: 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哎，秋姑娘，秋姑娘。啊，
1: 贺大人，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从小就跟格格一块长大，他那个人的脾气啊，我最清楚。他有的时候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担心老爷。
1: 我怎么会生夫人的气呢？你是从小跟夫人一起长大？
0: 对啊。哦，怎么了？
1: 这个是你们家夫人给我的。
0: 这格格送你的？哦，这是好东西啊，格格对你这么好啊，收着吧，好东西，好东西。挺好的。
1: 我是一介民女，我也不太懂，你说这送我一个镯子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寓意呀？
0: 寓意？能有什么寓意啊？没什么寓意，没什么寓意，就是喜欢你，说着吧，挺好的。哎，秋姑娘，等会儿，我听他们说啊，这一路上你帮了刘大人不少的忙，我就是觉着你这么年轻，在仵作这方面又有那么高的造诣，贺某真是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也听大人说你是大内高手，武功高强，身怀绝技，有机会秋萌也多向你请教。
0: 有吗？没有吧，不至于，这武功啊都简单。哎呀，贺某就是一介武夫，不值一提。哎呀，想当初啊，子枫年少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武，还记得当时，哎，你等我一下。
2: 还好只是伤了胳膊，你看要是射到其他地方可怎么办呀？看你还到处乱跑。
3: 哎，夫人，不有劳夫人了，药不用换，我有点事儿啊。
0: 秋姑娘，哎，你别怕，别怕啊！哎，你知道当时师父教我的第一招有多么的复杂吗？当时是这样。
3: 子枫啊，
0: 干嘛呀？
3: 快快快，过来，找你有事儿。
0: 忙着呢，我不去。
3: 你这是跟大人说话吗？你啊？我是让你去林青州找秦朗回来，
4: 你不去是吧？那行，辛苦孟楠姑娘一趟吧。啊，
1: 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哎，
4: 你呀，去林青州告诉秦朗说我们已经到了，让他火速过来会合。啊，去吧。
1: 好。
0: 哎，不行，刘大人你怎么？

0: 想的呀，那临青州离这还有五里路呢，那邱姑娘不会武功，路上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啊？
1: 那怎么办呀？我也不会武功啊，格格也不会啊。
2: 不会的，就五里路嘛，临青州有什么呀？不就个里尔多吗？甭害怕，一个人去吧。啊，
1: 去去去。
3: 好的，大人。
0: 慢着。我去。
2: 你去啊。那行，那你去吧。

0: 人。
1: 嗯，牡丹姑娘，有事儿啊？来来，坐坐坐。
0: 大人，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帮忙。
1: 啊，你说吧。

0: 是夫人的镯子呀。
1: 这是之前在客栈夫人给我的，说是谢我保护您。其实那些事儿都是孟楠该做的，我只是觉得这镯子太贵重了，孟楠一介民女受之不起，但是我又怕我还给夫人她不要，所以才想请大人帮帮忙。
0: 孟楠姑娘，难为你了。
1: 我虽是仵作之女，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也识分寸，知大体。孟楠跟着大人是真心想查清父亲的死因，绝对不敢有任何别的想法。
0: 嗯，好，孟楠姑娘，我知道了，我来处理，你先歇息吧。
1: 大人，我想我可能得回东昌府了。
0: 为什么呀？不想跟着我们了？
1: 我是真想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又怕夫人多想。你说我好心帮你们忙吧，但也不能总添倒忙啊。
0: 知道了，你去歇歇吧。
1: 大人，那您也早点休息。

0: 大人放心，马上换。这城里所有要饭的乞丐和难民已经全部被我牵走了，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刘墉现在到哪儿了？
0: 这城外五里地都是我们的眼线，只要发现刘墉，立马就能安排好。
1: 一定给我盯紧了，此事绝不可懈怠。
0: 放心，大人。怎么回事啊？
2: 之前都赶出去了，这个可能是刚死的。
0: 赶快赶走，快！
1: 慢着。
0: 大人，
1: 给他几两银子，先把他父亲安葬了。
0: 过去。
2: 是
1: 袁捕头。
0: 大人，
1: 看来这城里的民房你还得再搜仔细一点。
0: 卑职失职，大人息怒，小的这就再搜一遍。再有一次要你们命，还不快去找。
3: 是。

0: 六条人命啊，我们拿什么赔人家？一命抵一命的话，你我加上管家还差三条命啊，你个败家的话。
1: 爹，我也是被人逼的呀，他们说如果要是不放火，那就杀了咱们全家。
0: 你放火就放火，怎么还烧死六个人呢？
1: 那就是个意外，我放火之前我也不知道里边有人呢。爹，你得给我想办法解决啊。
0: 我怎么想办法？现在查案的是刘墉啊，他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你？捅这么大娄子我是没辙了啊，我救不了你。
1: 爹啊，我放火的时候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我把账本给拿出来了。
0: 账本
1: 啊？就暗格里的那个账本。他李耳朵要是不帮咱们，我就给他捅出去。
0: 你个黄八蛋，上次六个人不过是赔钱的事儿，把账本捅出去是我们全家灭门的事儿啊。
1: 那你也没跟我说账本会有这么大的麻烦啊。爹，爹，你得救救我呀。爹，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爹，爹，
0: 账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藏得好好的。
0: 你拿账本的事儿其他人不知道吧？
1: 没有人啊，李耳朵问过我，不过我已经给他骗过去了。
0: 骗过去了？就凭你？李耳朵不过是想让我替他把该做的事做完而已。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0: 把账本拿出来交给我，我会让管家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那儿你要闭门思过，一日三餐都有人给你送去，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总之不许出门。
1: 那不跟坐牢一样了吗？
0: 坐牢算好的，能保住你小命就不错了。你惹这么大的祸，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找你，只要你一露面，啪的一下小命就没了。是啊，忍一忍啊，我会保住你不让你出事。忍一忍，等风声过去了，我会派人来接你。但是你经历这么大的事儿，往后可要长点记性啊。啊，
2: 老爷，刚沏好的热茶。
3: 今儿啊，今儿，
2: 哎，
3: 夫人，
2: 夫人给切菜说话呢。
4: 菜色仔细点。嗯，那个豆角多摘点，老爷最爱吃了。
3: 今儿，哎，你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媳儿啊，
2: 啊，
3: 你说孟楠姑娘这个人怎么样呢？
2: 孟楠姑娘挺好的呀，
3: 啊，
2: 长得好看又能干啊。
3: 你说这一路之上，她对咱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2: 当然有帮助了。
3: 嗯，
2: 你别看孟楠姑娘文文弱弱的，但是一言起事来，那是一点不含糊。这样连娶了她，咱有的时候还不行。
3: 媳儿啊，如果有人让他走，你怎么想呢？
2: 那得分谁让他走啊。
5: 哥哥，最近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七仔给您做去。
6: 都行。
3: 比如说夫人让他走呢？
2: 那要是夫人让他走啊，我觉得你还是让他走吧。
3: 好吧，好，那就让他走吧。这一两天呢，孟楠姑娘就走了。媳儿啊，你是这么着，你把孟楠姑娘送回东厂府，都安顿好了，你呢也找个地方先住下，

0: 什么时候叫你回来你再回来啊，去吧。
1: 不，老爷，我不能去，我得伺候你啊。我刚刚的意思吧，咱听夫人，你听夫人的，我更得听夫人的。
0: 你不听老爷，
1: 我听老爷的，听。
0: 还不明白？你这个孩子，我要要你！
1: 老爷，我突然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这孟兰姑娘这一路上真是帮了咱的大忙了。她要是真走的话，那老爷断案上就不方便了。老爷，这个夫人啊，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她主要是没看清孟兰姑娘这一路上所做的作用，不太了解。所以说，老爷你放心，这个事儿不在我身上了。
0: 今儿啊，老爷可什么都没说。
1: 没有。没说什么，
0: 行吧，
1: 老爷，我先走了。
2: 萝卜切片啊，
3: 好。

0: 你干什么来了？
1: 刘大人让我来接应你啊。不是，青捕头，你这是冷了、啊、还是生病了？
0: 行行行，别
1: 闹，里三层外三层的。
0: 我被通缉了。
1: 你被通缉了？青捕头，这刘大人让你来查案，你办什么坏事了？
0: 我们进城的第一天就被人家给盯上了，现在全城的捕快都在通缉我们，正合起伙来把我们往外轰呢。
1: 那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我怎么走啊？刘大人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就这么灰头土脸的走了，回头怎么交差啊？
1: 这刘大人都来了。
0: 来了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城外罗家镇。
0: 那我得去。
2: 夫人，事儿都办好了。孟楠姑娘说呢，非要在临走之前啊跟你辞个行啊，说是有几句话要跟夫人说。哦对了，还有啊，说这个镯子实在是太贵重了，万万不敢收。说我呢就算是退还给哥哥吧，啊是吧。哎啊，孟楠呢，有什么话跟夫人说吧。啊，
3: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对孟楠的照顾，这一路上我给大人还有夫人添了太多麻烦了，那孟楠就不再打扰大家了。
4: 孟楠姑娘，孟楠姑娘，这一路上啊确实是太危险了，你看老爷也受伤了，多亏没伤着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也确实有不便之处。这样也好，你回去啊找个好人家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记着有什么难处啊尽管来找姐姐，姐姐一定帮你解决。七彩喜儿，帮我送送孟楠姑娘。

0: 就此告辞了。
1: 哎，孟兰姑娘，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
2: 不是，怎么了？这是人都要足了，你说什么？这是
1: 老爷，我最看不惯这种人了。
2: 人家怎么了？
1: 他给我们说好了，遇到天大的坎儿，他跟我们一起趟过去；遇到什么困难，他跟我们一起顶着。现在还没经历什么事，他就要走啊？
2: 那人家不走不行啊！
1: 老爷呀，你说，这要是在战场上，他这样的都会被砍脑袋的呀！
2: 哎，这又不是战场嘛。
1: 老爷，就打你说，现在办案子办到这个时候了，叫你回去，你能回去吗？
2: 那我走不了。
1: 对呀，所以说啊，为孟兰姑娘，你要走，你对得起老爷吗？你对得起夫人吗？你对得起刘水武？我给你弄了两个烧饼吧。夫人，我是真没有想到孟兰姑娘是这样的人。孟兰姑娘跟着老爷，没有任何帮助。看尸体谁不会啊？不就是看看鼻子、看看胃、翻翻眼皮、看看肺吗？每两天我都学会了。但是虽说有时候吧，他救过老爷的命，那又能怎么样呢？啊？你跟那鬼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还有啊。孟兰姑娘她的感觉确实很准呀、啊、但是你是个仵作呀，你干什么都凭感觉吗？哪怕你次次看的都挺准的，你看看老爷断案子的时候是凭感觉吗？老爷是凭脑子。
2: 是啊，别说了，哎，孟兰姑娘就是个仵作嘛，像她这样的仵作，年纪轻轻，勤勤恳恳，手艺不错，头脑精明，这个也不是找不着，好找，一找一筐。哎，
1: 老爷，你可别这么说，我跟你那么多年，从来没见你找到过呀。
2: 我们找着过吗？
1: 没有啊，
2: 还真没有。
1: 老爷，我知道你大度，我知道你体谅孟兰姑娘，但是我刘石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孟兰姑娘，亏得我还把你当做女中豪杰，看你年纪轻轻的都敢做那些男人不敢做的事情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就是个空家伙。行了，你走吧，赶紧走吧。
3: 行了，刘雪，你这不是刺激孟楠姑娘的吗？她都要走了，你说这些干嘛呀？孟楠姑娘，我就嘱咐你一句，你回去以后啊，睡觉的时候你把门啊窗啊一定检查好了，关好，现在坏人多多呀，万一坏人进去了，你说你这样一个姑娘家家的你怎么办呀？你要是实在觉得孤单的话，要不你就养条狗吧，刮风下雨打雷什么的你也好有个照应，是吧？啊，夫人，有一个案子孟楠姑娘是立了大功的，就是黄什么玉来着，
4: 黄爱玉
3: 啊、哦，对，就那个案子。您说那样的女的撒泼打滚的，老爷一个大男人哪治得了那样的呀？要不是孟楠姑娘，您说老爷怎么办呀？老爷以后这种案子是不是特别多呀？那这孟楠姑娘走了，要不七彩去帮您？
5: 都说完了，今天话都挺多的呀，还有什么再说说？喜儿，再说说。
6: 没有了。
5: 七彩，你呢？
3: 我说完了。
5: 孟楠姑娘啊，
7: 我们回来了。刘大人，秦朗回来了，他有要事禀报。
8: 大人，
2: 等会儿，先等会儿啊。
7: 不是，你们都怎么了？怎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发生什么事了？
3: 孟楠姑娘要走了，我们送她呢。
7: 啊！
5: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决定非走不可了。
7: 不行，哎，你不能走。哎，哥哥。孟楠一个姑娘家，万一路上遇到劫匪怎么办呀？那万一回去他 有狗官欺负他，那怎么办？万一天降灾荒，孟南姑娘一个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又怎么办啊？反正如果孟南姑娘走了，我也不想留了，我放心不下，我得跟着。
5: 这怎么着，都冲我来了呀？喜儿啊，你刚才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这话里话外的还是不想让孟南姑娘走，对吧？你说老爷缺一仵作，从刑部到大理寺，老爷缺什么样的，我三天之内能给他调过来，你干嘛非要让孟南姑娘一个女孩子家跟着咱们吃苦受累呢？七彩，老爷身边缺一女的帮手，那也轮不到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子枫，你刚说什么天降灾荒，怎么所有倒霉的事儿都砸在孟南姑娘一个人头上呢？我们大家不

0: 杏儿，这怎么回事啊？啊，少说话，别问。
1: 孟楠姑娘，这镯子我既然送出去了，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之前可能是有点小误会，这不过是个礼物而已。有时候换个方式想问题就没那么复杂了。
2: 夫人，
1: 来，这镯子你拿着，记着一定要一直戴着哟。老爷，你当着大伙的面把话都说清楚了，我有跟你说过要让孟楠姑娘走吗？
3: 夫人是没有啊。
1: 明天一早，孟楠姑娘跟着大伙一起出发。金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老爷说吗？你有什么事儿，快给老爷汇报一下。
4: 是，
1: 来，老爷，坐。
3: 啊，夫人，您这是？
1: 秦朗不是回来了吗？处理公务。
3: 哦。啊，夫人，要不然还是先吃饭吧。
1: 哎，行。

0: 我已查明安小海的父亲安四海就是这个四海粮行的老板，而这个安四海和这个徐武勾搭得非常紧密。您能想象吗？安四海派他的儿子在日昌钱庄管银两，而且呢，这个四海粮行的钱啊，都存在这个日昌钱庄，他们就是勾搭得非常紧密，狼狈为奸，还合起伙来贿赂索伦图。
1: 怪不得索伦图干妈他们把围了。
2: 关于抓安小海，你是怎么想的？
0: 安小海的据点本来我们已经查明了，是卑职办事不力，还请大人责罚。
2: 怎么了？
0: 秦捕头被通缉了。
1: 秦捕头成通缉犯了？
2: 即便身份暴露，也不应该通缉你啊。
0: 本来事情进展得挺顺利的，但是半路杀出一个袁长春，这个袁长春是林青州的捕头，他跟我之前有仇，但是没报复成我，把项武给抓了，还陷害我劫狱，就这么着我就成了通缉犯了。
2: 项武人呢？
0: 他被救出来了，挺安全的。
2: 你还是劫狱了？
0: 大人，这事说来有点奇怪，项武说当时牢门没锁，是狱卒生生给他扶出来的。你说这……
3: 刘大人，你说这个李耳朵能不能是故意把他们放走的？
2: 能打开牢门的人还有谁呀？
3: 这纸里包火的事儿，他们也干得出来。
2: 哎，这个在官场上司空见惯。
0: 大人，要是您这么说的话，我就回去找李耳朵自首去。我不能让他因为我要挟您啊！
3: 不行，他们算老几啊？凭什么跟他们自首啊？
1: 老爷，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2: 你说呢？
3: 我，子枫，你说。
4: 大人，我觉得咱们应该尽快进城。安小海事关重大，咱们要盯紧了，否则时间过得越久，咱们越难抓到人。
2: 秦朗，
0: 嗯，
2: 现在城里情况怎么样啊？
0: 大人，惨极了，到处都是灾民，饿殍遍地，店铺门也关了，毫无生机啊。
2: 来，我们这次来进青州啊，一个是抓安小海，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账本。日昌钱庄那把大火之后，大家都认为账本消失了，我就觉着不对，肯定在安小海手里，找着这个账本一切就都好办了。
0: 卑职明白。
5: 好了好了，吃饭了。

0: 夫人不能都去啊，现在林青州里边什么情况都是一疙瘩一块，谁也弄不清楚，只有我自己去才能调查明白。
1: 正因为里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那更得大家伙一起去啊，就你跟喜儿去这怎么能行啊。
2: 大人，夫人说的对呀，我们在多少能帮您分担一点，而且我来就是帮您查案子的，你把我留在这儿，那我什么用都没有了。
0: 孟楠姑娘，子枫跟秦朗已经去救相武了，现在没那么孤单，都去，都去出点事，连个报信的都没有。你们住在城外，有事打个援手。
3: 爷，你怎么不听劝呀？你让我们在外边等着，这不是干着急吗？而且万一遇到什么事儿，大家能够一起想办法。你非要单独行动，不行，我不同意。
4: 哎呀，夫人，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老爷主要是担心你，你要是去了，老爷会分心的。哎。
0: 你说什么？怎么分心？夫人一直在帮忙，带住你才分心。
4: 老爷，俺不就是实话实说吗？
0: 闭嘴！夫人，
3: 老爷，我不去了。你跟孟楠姑娘去，我跟七彩留在这儿。愣着干嘛？就这么定了，快走吧。
2: 好的，夫人。
3: 走吧，
0: 夫人，那我去了。

0: 谢夫人深明大义。
1: 老爷，墨南姑娘一直都说是她给大家添麻烦了，其实我觉得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夫人说哪里话，有夫人在，我的胆气才壮，腰杆子才硬啊。
1: 这个你拿上，带在身边，路上小心。

0: 乞丐，也没有灾民，看着还挺繁荣的。
1: 对呀，老爷，这秦捕头是不是胡说八道呢？怎么跟他说的一点也不一样？
2: 是假的可以呀、啊这帮人哪雇的呀这是。哎，你们刚才看见那卖菜的了、就那卖菜的菜农什么样啊？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那脸上什么样啊？你再看刚才那个细皮嫩肉，一点褶纹都没有。这个
0: 对就是那卖菜的，你看他还搔首弄姿，举止轻浮，一看哪

0: 不是个卖菜的。
1: 对对对对，人家卖肉的呀，一切的那时候心里可美了。你看他就嫌自己的肉脏。
0: 大人，难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2: 放粮了，乡亲们，官府放粮了！快呀，
3: 放粮了！
1: 不可能吧？这放粮也是假的？这买卖不赔大了吗？
4: 你都觉着冤，他能不觉着冤吗？天底下就没有赔本的买卖，隐藏的越多，秘密越多。走，去看看去。
5: 孙宏伟，
6: 太好了，
5: 在这儿呢。哎呀，你家几口人呢？
7: 就我一口。
5: 下去领粮吧。
7: 谢老爷。
5: 郎三。
8: 哎，我是、啊、
5: 你叫郎三？
8: 哎，正是小人。
5: 你家兄弟几个？
8: 兄弟五个，我排行老三。
5: 你当本官糊涂是吗？这上面明明记载郎家兄弟一共二人，合着五人。
8: 本来五个，我那三个弟弟啊都在兵营当兵呢。
5: 三个弟弟
8: 啊，
5: 那你为何又排行老三？
8: 我说错了，是两个弟弟一个哥哥。
5: 大胆，竟敢冒领灾粮，简直罪大恶极。来呀，给我拿下。
9: 抓得好，这种人就不是东西。官府对我们这么好，你还能冒领粮票？
10: 就是啊。
9: 好，
11: 这种刁民就应该给他抓起来。
0: 大人，您看这审查挺严格的。
4: 这也太严格了，这个啊，一个发放灾粮还弄得这么周五正王的，搁个戏台上跟唱戏有什么区别？这个。
0: 哦，那这能不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照这么发，发到哪天算一站啊？弄个周鹏不会啊？
1: 对呀，老爷，要不您去给他们说说去。
4: 我跟他说什么呀？让他们眼像点儿，看怎么变。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2: 哎，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4: 欢迎欢迎欢迎。
5: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5: 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

0: 婚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0: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这
0: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
1: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

0: 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1: 但是呢，
2: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合，

0: 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

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

0: 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的点击太好，
4: 真的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如果这就是他的目的，也太蠢了。
1: 如果他诚心诚意的是奔着他那三条去，那他的提议有一定的合理性。
0: 我们的调查证明，他和共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2: 一个脱离了军统，只为了个人利益而活着的人，他的话也许有几分可信度。
3: 要依靠坦克做出对伊南有威胁的动作，确实有困难。
4: 可这是支持赵建奇同志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建奇和郑重无法取得联系，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白费。
3: 我非常理解，必须促成赵建奇马上把图纸修改方案传递给郑重，而且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尽快开展行动。
4: 你那儿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3: 连日征战，学生们疲惫不堪，还有唐三强，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他抢夺坦克是为了解救工兵团，所以对游击战牢骚满腹。
4: 问题不好解决，真应该给你们委派一位政委。
3: 你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的。
4: 不相信你，
5: 只要能拿坦克借出来，我来开。
6: 后援队帮你完成任务。
7: 不行，你们的任务明确，不能报，不然就失去了骑兵的作用。
5: 可是也不能坐视不管啊。
7: 你别说，借坦克或许是个办法。
8: 樊营长，能不能找你商量点事情？
9: 你现在是这里的高参，发号施令就行了，别假惺惺的。
8: 樊营长，论金钱你比我高，论资格你比我老，论技术你比我强，我哪敢在你面前称高参？说真的，有一件事儿想求你帮忙。
9: 少给我戴高帽子了，说事儿。
8: 坦克借我用。
9: 疯了，坦克是我的命，把命借给你可能吗？再说了，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玩得转吗？
10: 没这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忘了前两天是谁在炮火中把坦克救下的？
9: 我知道你们那儿有能人，但这坦克不借，自己想办法去。哎，
8: 就这一会儿，下不为例。
9: 说破天了也不借，凭什么呀？你要有本事，去日本人再弄一辆过来。
8: 你这话说的就不撞你了。
9: 当时偷坦克还是我的主意。主意是你的，这坦克是我抢来的。现在这辆坦克姓唐。
8: 你这说法太狭隘了，这杀敌武器不专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抗日大业。
9: 二花脸铜钱，
11: 走。
8: 好，
9: 送客。
11: 哎，
9: 韩长官，
12: 请吧。

0: 枪，这个人主义太狭隘了。
1: 把我放下，再不放对你们不客气了。
2: 你们干什么？
1: 放下。哼，太不像话。
0: 他想抢我们坦克。
2: 瞎扯，你俩回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刚想跟你汇报这个事儿。
2: 说。
4: 卓雅和李队长就在附近观察，为说服唐三强，我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0: 就说我不在啊。啊，
2: 唐三强。
5: 营长没在。
2: 他不在是吧？
5: 啊，
2: 真不在是吧？
5: 真不在。
2: 行，
0: 哎，郭哥，
2: 看他还出不出来？
5: 哎，郑小姐，你拦着干嘛呀？
2: 唐三强，你给我出来！
5: 没在，真没在。
0: 哎，这不行！
2: 唐三强，
0: 不能这么用！
2: 哎，唐三强，你给我让！唐三强，你赶快出发，快！
6: 是，
2: 我们留在这继续观察。唐三强。你给我出来！
5: 行了，快，别走了，出来！哎，别走了，我出来。
2: 韩涛有个很好的想法，你为什么不听？
7: 他想借我的坦克，这是我的命啊！这肯定又是上级给他派的任务，图谋不轨。
8: 报告韩教官，上级通知，这两天找时间反对述职，并参加短期学习班。
9: 好，知道了。听见没有？这才是上级给我的任务，反对述职，不是借什么坦克。
2: 还什么图谋不轨？你这个人啊，就是小心眼。好好听人家说。
9: 说实话，我用来是想让你帮我完成这个想法。但是第一，这个行动太危险；第二，不管怎么说，你是工程人员，比较怯战。有的时候，
10: 谁怯战了？
9: 每回有新的战斗任务，你除了讽刺挖苦，就没有支持我。
10: 你少给我乱扣帽子啊！哪次战斗我没去啊？有话你就说。
9: 行。我想了一想，如今想靠打进工兵营营救正团长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有个空子我们可以钻。
10: 什么空子？
9: 工兵团每天收工之后要步行3公里才能回到老工营，如果在这段路上发起解救行动，成功率应该会高很多。
10: 高很多？那条路少说我也走了4年，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而且还有坦克压境。
9: 说的就是坦克。你说你这坦克对付2辆轻型坦克应该毫无问题吧？
10: 解救出来怎么办？援军一旦到了，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9: 南边就是乌苏里江，把人一截走几百米就是江边，我们可以找苏联军队在江中以船只接应。
10: 苏联的船只接应？
9: 对，
10: 接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今天晚上你就要接坦克，是什么意思？
9: 我想在工兵团必经之路的相反方向找一个类似地形做试探性进攻，计算敌人增援兵力的到达时间以及防务情况，为正式行动早做准备。
10: 这个计划确实能够打动我，不过你心里还有什么小九九没说出来吗？
9: 这不是我上级的命令，是我的主意，是我为了营救郑团长想的主意。
2: 好主意，我坚决支持。
10: 我也支持，但是坦克我不借，我自己开。
9: 好吧， 那我们就一坦克单兵作战，你我加一个炮手，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回零八公社，
7: 就这么定了。
4: 我用解救工兵团的理由，佐以激将法，终于使突袭日军零八公社的行动当晚便付诸实施。

0: 司令阁下，坦克冲进零八号阵地，我派重型目标，目的是什么？
1: 不知道。
2: 司令阁下，副官说你要见我。
3: 昨晚匪方坦克袭击，他们什么目的？
2: 司令阁下，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一片阵地啊，跟工兵团上下班经过那段工事地形非常相似啊。
3: 对，非常相像。
2: 也许是他们一次新的尝试。
3: 什么尝试？
2: 我估计他们是想利用坦克在上下班路段解救工兵团的承重。
3: 有道理，
2: 我非常了解他们的作战心理和习惯。
3: 现在这个坦克成了我心头大患，必须尽快消灭。
2: 我建议，
4: 我批准你的申请，委任你为麒麟机大队监管。你一周之内必须拿到正中手谕，否则你就别干了。
5: 是司令官阁下，一定不辜负你的厚望。
6: 被打痛的伊南终于批准了赵建奇的建议，工程修改方案有望送到正中手中。
3: 这也许是我做的最愚蠢的决定，但在目前的情况，我也只能赌一把。
7: 我特别理解司令阁下的压力，
3: 必须加强对爬山虎的监视。他和郑重每接触一次就画一条硬杠，绝对不能给他为所欲为的空间。
7: 我明白。
8: 早晚这一折腾，事情成了。
2: 太好了，只要建奇同志跟郑重能接触上，方案就能送到郑重。

0: 长手上。我们什么时候把方案送给他们的呢？枪板对精神，提醒剑气，一定要等到内外关系都妥当之后，再把方案交给郑团长。
1: 好，你这个建议很正确。
2: 只要剑气同志那儿顺利，我的心里啊就轻松多了。
1: 恐怕你轻松不了啊。昨晚我接到上级的命令，要你行动，炸毁火车站一批重要的军事物资。
0: 什么时候行动？
1: 具体时间等待命令，先准备好战斗方案。
3: 我跟郑重的私密会见，是为了兑现我给司令阁下的承诺。
4: 好，每次谈话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3: 今晚你就安排第一次会见。
5: 开门。这位是进去执行公务的赵检查，
6: 请接受我们的检查。
3: 你们要搜我身呢？
6: 是，这是监狱的规矩。
3: 我不是劳工。
6: 你不接受检查，可以回去。
5: 赵长官，进去的人都这样，别为了这个闹不愉快。
3: 凭什么让他们搜我身呢？
5: 因为咱是中国人，

0: 说的几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解散。
2: 慢着。
3: 郑团长，弟兄们，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赵先生，担任集中营707大队监察员，你们都认准了。不准交头接耳。下面请赵先生说话。
4: 诸位，
5: 你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认识我。3年前，我是这儿的监工，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走了。现在我又回来了，所以诸位今后得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解散。我找一下郑团长，
3: 他在臀部。
5: 我跟郑团长有事情要说，你们在不方便，在这儿等着。
3: 赵长官，为了您的安全，我不能离开您3步以外的距离。
5: 我是秉承命令跟郑团长说一些秘密的事情，你们在跟前合适吗？等着。
3: 不好意思，赵长官，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也是监狱长的命令，必须执行。
5: 行，那我不去了，让监狱长自己去执行。
6: 什么事啊，这么大火。
5: 监狱长，如果你们要这么弄的话，就不要安排我跟郑竹见面。我需要的是和郑竹的私密时间，我希望你能给予理解、支持和方便。
6: 我也希望你给我理解、支持和方便。
7: 集中营的制度不能破坏，否则就是我失职。你要单独和郑重相处，不妥，旁边必须有人监视。
5: 可如果旁边有人的话，那郑重他不说实话呀。
7: 只是卫兵而已，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5: 你们要这么弄的话，会影响我完成任务。
6: 好了，有什么不方便我们下来再说。你和他是第一次见面，
7: 交谈点什么？

0: 我们也好帮你向上级交代，毕竟你还在考察期嘛。
1: 能接电话应用吗？
0: 你要打给司令阁下吗？我觉得不必。这样吧，我让一步，现场必须有人监视。这个人不懂汉语，但是你必须在他眼前活动。你觉得能接受就去吧，接受不了打电话吧。我告诉你，打电话也没用。
1: 心疼招吧。

0: 郑团长，咱们又见面了。赵建奇，我现在是707大队的监察员，特地过来跟郑团长报道，打声招呼，顺便聊聊家常。不敢，我们之间。 应该也没有什么好聊的，郑团长，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的情况。免了，团长，可能咱俩之间有些误会，容我解释一下好吗？
1: 我看不必了，我跟你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该说的。
2: 我都讲明白了，
1: 郑团长，我这次来是要完成一个秘密的任务，还想请你帮忙。如果一个人总是在撒谎，一定非常痛苦。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活一天算一天，不想惹什么事情。请我便。 把这个先生请出去，我要休息了。
2: 行，
1: 我跟团长说话，没你说话的份儿。其实你这个人呢，我们全团的士兵都认识你。想当年你被日本人追捕的时候，大伙都认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 今天穿上这身皮，又跑回来了。
0: 这身皮说明不了什么。
1: 好了，我不想说了。我劝你还是回去。你要是非赖在这儿，保不准我的手下会把你灭了。
0: 这我相信。不过团长，如果你非要这么想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3: 鬼子的监视本来就是赵建奇难以送交密件，而不知内情的郑团长对建奇同志又充满敌意，这又是一道难坎。

0: 我和郑团长接触，有日本人监视，不好说话。我打算用消极的方式迫使日本人放宽会见条件，望组织上予以配合，对日本人再次实施袭击，促成我和郑团深度交流。见其字。
1: 看来日本人对剑奇怀疑还是很深的，不管他们打劫了，他们也不会豁出去。站长还有什么想法？
2: 站长的意思是，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袭击火车站的行动可以行动，他们的货四点能到，借此机会一举两得。
1: 明白。转告站长，作战计划已经想好了，对于火车站的侦查也已经完成，我这就回去做郑兰和唐营长的工作。
3: 好。
4: 赵建奇，我只给你一个礼拜时间，
5: 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我就去过第一天，就再也没去过了。
4: 为什么？
5: 那个监狱长派人在跟前守着，那个郑重又死要面子，有人在旁边监听，他除了能表达对我的鄙视以外，什么也不肯说。
6: 司令阁下，
5: 我向你请罪。
6: 这种方式做下去，没有什么结果。
4: 你不去，你的作用也就没了。那我还要你干什么？
5: 是你给我的条件，我没法完成啊！
4: 难道让我放任你？
5: 对不起，
4: 我还不能信任
6: 司令阁下。
5: 又要马跑，又不给马吃草，太为难我了吧？
4: 你必须让我监听到你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同时又能够让郑重保持他的自尊，跟你深度交流。
6: 甘蔗没有两头甜，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
4: 郑重。办法你想，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无期限拖延。

0: 林娜，校长请你去开会。
1: 别说了，又是韩涛的主意。走吧。韩涛，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啊？
2: 最近接连野战，同学们缺乏训练，作战中失误多，伤亡率高。我们必须要拿出几天时间，对同学们加强战斗训练。
3: 这个我不反对。说句不好听的，连个口令都听不懂，太业余了。
1: 用四个字形容我们现在：疲于奔命。
4: 所以我们要采取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再给鬼子一次沉重打击，这样才能获得几天休息，专门用于训练。
3: 我说嘛，没那么简单，原来绕了一大圈，关键问题在这儿呢。
2: 你可以不打仗，也可以不去，坦克也可以不用。
3: 我只想揣摩一下韩教官的真正用意，不为过吧？
4: 你不相信我，这没关系，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3: 我想听听全部的作战计划。
4: 日军火车站到了一批重要军用物资，我们想把这批物资全部都销毁，这就是我们的行动内容。
3: 火车站一旦打响，城防部队很快就会过来，
4: 所以要声东击西，这一点我跟郑校长已经商量好了。
2: 进攻火车站之前，我带部分兵力去相反的方向攻打十八号工地，引诱机动部队增援。这时候你俩进攻火车站，机动部队回援起码耽误一半时间。
3: 如果城防部队也带着坦克过来，我们比他们快不了多少，这个怎么办？
4: 是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可以利用铁路线的车队。
3: 你的意思是截下几节车皮和火车头，
2: 让坦克上火车撤退？
4: 没错，到了梧桐沟铁桥把车头炸毁，然后我们从东边进入山地隐蔽。
3: 韩涛，我和你单独说几句。
4: 哎，我说你们俩不是说好了不准生火起灶吗？你们这是干什么？老是违反纪律，干什么呀？
5: 这好几天没吃肉味了。
6: 再说了，
5: 这也没多大事儿，
4: 没多大事儿啊。
3: 你不是会晒肉干吗？晒成肉干吧。
7: 对，
6: 晒肉干。
3: 韩涛，过来一下。

0: 你找我想说什么？
1: 韩涛，这次行动分明是在执行抗联的军事任务，你为什么把我们当傻瓜？婴儿是个单纯的女孩，你怎么好意思骗她？硬是把军事任务扯到学生们的训练上，你真好意思。
0: 这行动本身其实没有什么错。
1: 你哪次有错了？只是我唐三强命不济，好不容易熬过了被刺刀逼着卖苦力的日子，现在又被人骗去卖命。说实话，这年头刀口上舔血，生死已经无所谓了，但我就想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为什么去送死，这不为过吧？韩涛，
0: 方营长，你冷静一点。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叫你一声三强兄弟，有些事情你能不能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0: 务全部集合完毕。
1: 行，出发。
0: 好，出发。
2: 你一开口总是有道理，但我奉劝你一句，给别人留一条活路，这次行动我唐三强配合你完成，把仗打好，但是你记住了，下不为例。

0: 瞄准工地，先放几炮，热闹热闹。
1: 明白，
0: 走。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

0: 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边，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3: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抠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9: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
5: 哎，

0: 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不是？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

0: 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抗氧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

0: 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2: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4: 你超值超值
2: 啊！
5: 上给你尝尝饭呀，
6: 小时候那味道。
5: 我们在这抢，
2: 特别
5: 的抢，
2: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5: 鱼鲜
1: 啊，鱼鲜，
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哎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

0: 1-800-270-2717。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婆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们帮敌人突然袭击，敌人数量不详，我们守定不到一个小队，一定要拉过逃出，请求火速支援，请求火速支援。

0: 司令官阁下，十八号阵地遇到不明匪徒袭击，匪徒用炮轰击碉堡，前沿发生激烈枪战，守军故意救援。
1: 炮击？坦克又出现了，马上投组机动大队，火速增援。

0: 是，
1: 其余人跟我去弹药库。

0: 难道你不明白吗？
1: 我唐三强不至于是糊涂虫吧？
0: 差不多吧。
1: 什么叫差不多？为了救出团长，救出工兵团的兄弟们，
0: 如果日本人把中国给占领了，就算能救出我哥，咱还是个亡国奴。我们要过有尊严有体面的日子，就必须把日本人给赶出中国。那么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靠的是谁？靠的就是共产党。所以我心甘情愿配合他们做事，你明白吗？
2: 你想的比我远，这件事儿算是我小心眼了。
0: 聪明不能挂在脸上，有时候尖酸刻薄就是幼稚，学着点吧。

0: 美女，非常高兴今晚上认识你。这也是我赵某不幸中的万幸啊！哎，要不这样，我能送你回家吗？
1: 你送我回去啊？那我爹看见还不打断我的腿？
0: 不过实话告诉你，我跟我爹大闹一场，今晚确实不想回家。
1: 那好，那咱们。
0: 就找个旅馆，共度良宵。
1: 去你的！不过，只要是今天晚上不回家，有个地方住住，好像也不错。那好，走着，走。
0: 哎呀，讨厌！

0: 没事吧？
1: 好好好着呢。
2: 别再喝大了，是不是？
1: 来，是不是？我来，请。
0: 哎，这房子还不错嘛。
1: 就是啊，挺好的。请坐啊，小姐。
0: 好啊。哎，你先别过来啊。

0: 尾巴吧，尾巴被我钉在了宾馆外边。
1: 有什么紧急情况？
0: 你们这一仗打得很漂亮，迫使一男退了一步。现在我跟郑主见面，不再有人现场监视，改为监听。我想趁这个机会，赶紧把工程的修改意见送到郑总手里边。
1: 哎，对，能不能再晚两天？
0: 稳不住啊，我怕再这么待下去，我也会被抓。这样，我跟郑总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前妻，你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自己。你想，如果这团长把不成通子做出来，还得靠你把他带出来。你如果失去了这个岗位，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我尽力吧。一男明显对我产生了怀疑，我的行动会受到更多限制。
2: 监狱长又在工兵团外部署监听，这正是一男的命令。

0: 招啊？
1: 按照你的要求，监听装置已经设置好了。你和郑重的对话只能在那个所谓的团部，超过团部视为犯规。我会进来叫人干涉的。
0: 谢谢院长。

0: 你用它干什么？
1: 怕您老寂寞，陪您聊聊天啊。郑团长，现在时局不稳，这个地方随时可能有仗打，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给自己留条出路。
0: 自从我当了战俘，
2: 我就把这儿当成地狱，没有什么比这儿更加悲惨的了，所以
0: 我也没有必要考虑我的什么后果。

0: 我来取代魏从军。必要的提醒和铺垫之后，赵建奇拿出抗联专家组对郑重的复函及补充方案。
1: 郑团长，我希望你尽快消除对我的怀疑，我随时可能暴露。我这次进来是为了一个重大任务。
2: 郑团长，你现在可以做一个选择。
3: 只要你选择一个日期，在去工地的路上选择一个地点，把郑兰的情报放在那个地方，这样就可以给郑兰传递出营救你的地点和行动方案。
2: 您看可以吗？
4: 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绘制出狼山要塞核心工事图纸，是件了不起的作品。我们必须向为此做出过努力的所有人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份图纸经专家组审定，认为尚有不详之处，还需补充具体数据，详见附件。

知，图纸落到了真正抗日的军队手中，心中豁然开朗，他对剑隙同志的敌意转为了敬意。

0: 也没有实质性的交谈，中间沉默了太多，根本无法判断爬山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1: 马上停止他和郑重的见面，对他的日常行动加强监视。
0: 是。
1: 这次炸毁火车站的行动并不是为了拯救工兵团，甚至跟工兵团毫无关系，这分明是共党方面有计划的一次袭扰行动。
2: 他们的作战有八路军的风格，但也有苏军的战略意图。
1: 我越来越怀疑赵建奇进来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3: 县长，
4: 我去工地跟郑虎拉拉关系，你们都没被我赶出来，什么意思？
3: 你最近和郑重在工地见面不合适，那里没有监听设备，你和他见面属于违例。
4: 好，好，好。

0: 郑探长及韩涛同志，东西已送交郑探长手里，郑探长估计半个月完成修改工作。
1: 太好了，你接着往下看。
0: 我已受到严密监视，今日起禁止我再与郑探长接触，半个月后如何将图纸传出，早做后备方案，以免我发生不测。见机，
1: 你显现出了危险境况。我派去掩护赵建奇同志的城桥红同志突然失踪了，怕是被日本人秘密绑架了。只能但愿他们平安无事。备用方案必须要考虑了。
2: 一旦如果真的怀疑建奇，他一定还有别的行动。郑南
3: 的人员和坦克是日本人重点的搜查目标，你们要加强保护措施。
2: 不消灭坦克，迟早是个大祸害。
4: 你找的二豹该行动了，
5: 他已经出动第三天了。
2: 很好，
6: 注意力集中，预备，瞄准。
7: 学生军训开始前，临时宿营地被熟悉本地情况的二豹发现了。

0: 学生训练期间，我就派人在宿营地四周不间断的巡逻，防止鬼子和汉奸偷袭侦查。
1: 挺麻烦了。
0: 我也得算一个啊。
1: 你
0: 是技术人才，重点保护对象俩。
1: 对。
0: 谁说的？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更要从技术做起，是不是安娜？
1: 这件事你王卓雅认定的事儿，我说有用吗？
2: 现在技术人员有一个建议，
0: 那辆坦克该做检查了。
1: 哦，那我回去跟唐营长商量商量。来，哥几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请到了苏联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修坦克。
3: 不行，那我出去。
1: 怎么了，唐营长？
4: 我的坦克，我自己

0: 保养，我不要请什么苏联专家。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从苏军那儿再给我弄辆坦克过来。
1: 团长这么说什么意思？
0: 怕你打我坦克的主意。
2: 手不疼啊？

0: 我们要立刻行动，四处搜索，快！是。阁下，二豹发现了坦克的所在地。
1: 在这里。
2: 他们会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1: 二豹前天还发现了一个宿营地，和今天的这个宿营地，以及另一个宿营地，正好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2: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三角形区域每天都更换宿营点。应该是这样的。
3: 马上给阿豹配置一台照相机，走二级关卡，记录所有观察到的情况。
1: 是。
2: 大队长，
1: 司令阁下。
2: 喂，这是我们最新发现郑岚他们的宿营点和训练点。记住，你抓紧时间，到实地勘察。
4: 3天之内，做好进攻准备。一定要设计出可以动用我们秘密武器的战术。是，我一定完成布置。
5: 你就刚刚就住在这里？
4: 这倒真是个不错的观测点。
5: 那我们要不要在旁边打埋伏？
6: 这种家伙经得很，知道被发现了，绝对不会来第二次。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有。什么？
1: 你看看你，最近都瘦了。这什么意思？
7: 你拿着照相机去情报部，请教使用方法。
8: 您的意思是用这个来拍摄郑岚宿营地的情况？
6: 对。另外，尽可能多拍一些周围的山路和关键地形。

0: 司令阁下，有什么交代？还能有什么？我们被小狗突飞，连续重创，杀鸡八万，妈的狗血淋头！我这个司令官，恐怕都当不下去了。
1: 司令阁下，你有什么要问的？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哎，看，现在我们将我们防线附近的山林。 分为4个区，A、B、C、D。你认为郑来他们会在哪个区域？不太好说呀。你刚才还说知无不言，
1: 那我就说说我的看法。 我认为，在 A 区的可能性比较大。你看，这个区域进山出山比较容易，树林比较茂密，适合坦克隐藏。而且，一旦坦克受到攻击，可以在平坦的山林施展作用。所以，你认为是在
0: A 区？ 那会不会在 D 区呢？
1: D 区，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你看啊，D 区山地坡度大，不适合坦克作战的。你分析得很好，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
0: 短期内，我们只能放弃进攻。放弃？为什么？吸取教训，我们不打无把握之战。但是，我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

0: 家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内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

0: 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申请8，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上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有底气，啊，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
1: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0: 不合格砸倒农作，水陆及储备强砖保身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10尺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陆储备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中这里开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我们不打无把握之战，
1: 但是我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
2: 我太君高看了，我连最基本的信任一关都还没过呢。
1: 现在我就撤销你和郑重接触的手令，你抓紧时间做工作，尽快拿到郑重的手谕。六天之内我必须消灭这股土匪，否则善起饶不了我。
2: 我一定想办法，不过也没这么容易。郑重太固执了，我在他那儿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1: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投其所好，你可以试试吧。
2: 投其所好，行，我这就试试。
1: 赵建奇说的是假话，敌人明明在 D 区，他却偏偏说在 A 区。
3: 这个人嫌疑太大，不如抓了，留下来危险。
1: 不，如果他是卧底，刚好为我所用。
4: 狡猾的疑难怀疑赵建奇可能通风报信，向其传出一周内不会出兵的假话。
5: 嗯，烟草挺香的，
6: 军爷您要看得上，价钱好商量。
7: 日本人五天之内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但之后恐怕会采取大的军事行动。通知韩当。
5: 来，包一包。
6: 谢谢了。
8: 司令阁下，赵建奇请假去了山货街。
1: 他请假的理由，
8: 说要投其所好，给郑团长买烟叶子。
1: 有没有什么发现？
8: 没有。
1: 加强监视，这只是他的借口。
8: 是。
9: 副官，站。
1: 从现在起，我们任何的军事行动都纳入绝密状态，绝对不能让姓赵的小子得到半点分身。
9: 是，我会认真核实每一步的保密措施。
10: 建奇说，这五六天内日本人可能有大动作，
11: 那么看来这几天他们不会有行动。太好了，这时间太宝贵了，正好可以用来加强训练。否则的话，就这支队伍很难完成下面的作战任务。
12: 有四到六个瞭望口，这里还有后面，能把外界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当敌人近五十米的时候，我们必须匍匐前进。
13: 就是蛤蟆爬，知道吗？蛤蟆爬，
14: 闭嘴。
13: 不是，他们万一不清楚呢？同学，你给他们示范示范，啊，
14: 一边去。

0: 三天，宿营地在同一个地点。命令部队，明天凌晨悄然接近黎明时打下。依据，小敏，
1: 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付坦克的办法了。
0: 我有对付他的克星。

0: 我们的目标是斯林格下，那个就是刚调来的重型坦克。重型坦克的克星，只要两者在400米范围之内相遇，那辆坦克再见了它。
1: 在向赵建奇放出假消息3天后的凌晨，伊南派出了配属重型坦克的机动大队，准备偷袭我们的宿营地。
2: 出发！

0: 队长，
1: 有变化吗？
0: 没有，一共四个岗哨，两个流动哨，全摸清了。
2: 你带第一梯队先行，先把哨兵干掉。
3: 是。
2: 中队长，紧随其后，摸到宿营区发起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是。

0: 我通知校长，到临时政地汇合。明确敌消息之前，原地不动。突然，什么情况？
1: 偷袭的鬼子起码有一个中队，谷口那边还有炮车。
0: 真的是偷袭，多亏你发现了。
2: 掩护区张家辉原队吧。
0: 别，等打响了再说。你告诉李队长，一定要稳住，关键时刻再出击。我先回学校。
1: 好，明白。
3: 韩涛，什么情况？
4: 日本人偷袭，是我北一刀毒手。
1: 敌人有多少兵？
4: 现在不知道。我说制高点观察，一旦所有人到临阵地防守。
1: 行，同学们跟我来。
5: 队长阁下，营地四周的哨位已被清除，但匪帮已进入他们阵地。
6: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只要他们死。

0: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很久都没有吃一顿饱饭了，想不想吃顿饱的？想。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特别好吃，那就是日军的罐头。想不想尝尝？想。我也想。想要尝的话，就得靠你们的真本事去拼。现在。
1: 有一队日军正向我们攻过来，他们是被称为虎狼之师的关东军。你们怕不怕？
2: 不怕。
1: 好样的！
3: 同学们，是一群虎狼，那我们就是一群狮子。
4: 今天啊，咱们要咬他们一块肉，还得把他们骨头给他嚼碎了。
5: 要是阎王爷来了，也得拔他几根胡子。
6: 对，拔他几根胡子。
7: 对，
8: 跟他们宣战到底。
9: 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宣战到底！

0: 试试罐头，还真不好吃啊。
1: 你要是这一口，不容易。

命令，等日军进入到50米范围之内，再开火。

0: 二花莲，哎，你不想吃罐头吗？还不过去拿几个？
1: 是，走，快去吧你！我一会儿拿过来，你别吃啊！你快去吧！
0: 凑什么热闹？赶紧去开坦克，从旁边绕过去，把炮兵给我打掉。
2: 罐头？
0: 什么罐头？快点！
2: 这仗势越打越精明啊！同志二花莲，带几个人跟我走。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4: 石大哥，给我留几个。
5: 日本人过会儿可能还会反叛。日军指挥官并不介意进攻受挫，他们步兵进攻的主要目的是掩护重型坦克在阵地侧前方隐蔽到位，以对付我方坦克的出现。

0: 回事？
1: 营长，好像是重型坦克，咱们克星来了，快撤吧！
0: 先撤回去，让他们加强保护措施。
1: 对。

0: 枪夹太磨叽了，再不把炮兵阵地炸了，我们都得葬在这儿。
1: 团长，差不多了吧？
2: 可以了。

0: 反应。
1: 阿华磊，先把他们的履带打掉。
2: 是。
0: 预备，走。

0: 如果进入谷底，就能把我们的坦克彻底摧毁，一定要把它先打残。
1: 继续向前，把它彻底摧毁。
2: 战虎，
3: 带
2: 上几个人，带上手榴弹，燃烧瓶，跟我走。
4: 是，你们几个带上家伙，跟我走。
5: 是。
2: 火力掩护，
6: 火力掩护。
7: 高速先头部队步步为营，不着急发动进攻，
8: 等迂回部队形成包抄之势再发起总攻。

0: 我必须突围，但是能先撤。
1: 唐三甲呢？
0: 他交给我，你快撤！
1: 同学们，快撤！
0: 站住！带几个人给我留下！
2: 同学们，快撤！
3: 同学们，跟着！

0: 级炮火将郑兰的退路完全封闭。日军采用步兵压迫式进攻与迫击炮封闭退路相结合的战术，使我们陷入了绝境。
1: 怎么办啊，韩涛？
2: 撑不过去就跟他们拼了。
1: 是，
2: 顶住。
0: 危机时刻，李队长率队杀入日军迫击炮阵地后方，歼击炮兵，调转炮口，战局瞬间改变。
1: 快打炮子跟我来，射程向后线缩一百米走。
3: 是。

0: 这儿交给你，我带学生反冲锋。
1: 是。
0: 同学们，把鬼子们赶回老

0: 把他们都抬出来。
1: 是。二少莲，换脸哥，换脸哥，把他搭上去。
2: 报告队长，共党的援军占领了迫击炮阵地，向我们进攻的士兵发起了轰击，进攻队伍溃退。
3: 有多少部队？
2: 不知道，估计数量不少。
4: 马杆。
5: 刘队长，谢谢你。
6: 你们先撤，我跟后。等我带着鬼子来个疑兵阵。
5: 行，那我要接一下卓雅，把大哥赶回去。
6: 没问题。
5: 走。
0: 快，把他们都抬出去，小心一点。
1: 蓝营长，你醒了，太好了，我们走吧。
7: 同学还坏来的。
1: 他们没事，都已经救出去了。走，唐营长。
7: 不是，我得保护坦克。
1: 唐营长，别管坦克了，先出去再说。
7: 不，我得保住坦克。
1: 唐营长，
7: 不，我不走。
1: 校长，唐营长醒了，可死活不出来。

0: 强，三强，快出去吧！你再这样憋下去，可真的要出人命了。
1: 我可以死，坦克不能丢。
0: 你，
1: 我再试试啊。没问题，只是内部器件受损，应该还可以再开几十公里。
0: 三强。三强，三强，你没事吧？三强。

这儿有专业开坦克的。

0: 准备撤退，
1: 准备撤退。
0: 狙击者人数有限，
2: 坦克跑了，我们只让他们坦克残着，不必这么打，撤。

0: 石山国刘世斌同学在坦克四周警戒，其余同学还有台上人的人返回三道河。
1: 明白。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是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
2: 专利证号1 ZL2017 2129349.12 ZL2017 2103974.0 3 ZL2017 2129345.34 ZL2017 2103902.x 5 ZL2017 2104086.96 ZL2017 2190 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

0: 里了，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十里智能化境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之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

0: 就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1: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2: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啊，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3: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0: 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光。

0: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

0: 这会儿不能停，
1: 坦克不能再开了。
2: 再开坦克就真报废了。
3: 开了几十公里不是好好的吗？
4: 坦克刚刚受到炮击，机械变形，再开肯定报废。
0: 探长，我们准备回三道河，把坦克搁在这儿怎么办？
1: 我哪知道怎么办，我就知道坦克不能再开了。

0: 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把坦克就地销毁。
1: 那你把我一起炸了得了。
2: 你怎么说话的呀？能不能好好商量？
1: 这事没法商量。
3: 没法商量，你倒是拿个主意，到底怎么办？
1: 扶我起来。
2: 孙强，慢一点。
1: 把望远镜给我。

0: 记得前面有个破败的院落，我做个标记，把地图拿来。
1: 玫瑰，这儿离开我们这儿2.5公里左右，
0: 那就再开2.5公里，那是吴玉祥的隐蔽点。
1: 对，出发。

0: 周呀，停一下！好，韩营长，你看看是不是前面那个院子？没错，就是这儿。派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1: 好，对，跟我来。
0: 同学们注意，目标前方破屋，搜索半径300米，出发！
2: 是。

0: 这个房子曾经发生过火灾，估计被遗弃已经有四五年了。可问题是，要是坦克开进去，也不一定保险。
1: 在制造点坍塌，用破砖烂瓦掩盖坦克，是不是安全？
0: 可以试试。
2: 我们可以从这个豁口进去，直冲主屋大墙，尽量让屋顶把坦克埋住。
3: 把坦克埋了，那岂不是把司机也给埋了？不行，
2: 没关系。
0: 有关系，这个司机我来的。
1: 那就不用担心了，那个家伙下了地狱也能爬出。
3: 你怎么说话的？
1: 开个玩笑。
0: 行吧，说干就干，走。
2: 慢着，你那两把刀子啊，还不如我，还是我来吧。

0: 事吧？
1: 没事，扶我一把快。卓雅，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大姐。

0: 从坦克车辙上来看，应该是韩教官。走。
1: 大致上是这意思，可是掩盖功夫还不够。哎，你们几个把上面再盖一下。
2: 韩营长，你看这样行吗？
3: 这个地方我研究过，距离主路远，除了采石人和猎人以外，平时没有什么人员来往，不会引起敌人注意的。
4: 放心吧，营长，这里连采石人都不会来，因为这的名字特别不好，它叫鬼撞墙。
3: 鬼撞墙？
4: 没错，
3: 鬼子撞墙，好名字，日本人的不祥之地。
5: 报告，有人找韩教官。
2: 好，我知道了。来，你们俩看一下这儿，你们去看看。
6: 好。
1: 李队长，
0: 韩教官，鬼子已经撤回去了。
4: 不过你们开坦克，怎么比我们还慢呢？
2: 我们为了迷惑鬼子，圈子都大了一点。你们小分队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有两个已经挂彩了，不过还好，已经被包扎了，放心。
2: 卫生员能不能多留几天，帮我们也处理一下伤员？
0: 没问题。小刘，
7: 到。
0: 来，留在这两天，帮韩教官处理伤员。
7: 是。
1: 你好，丁兰。
7: 到。
1: 带卫生员给唐营长做个检查。
7: 好。

0: 夫，情况怎么样？
1: 凭经验，唐营长是轻微脑震荡，休息几天就没有大碍了。
2: 啊，
0: 太好了。
2: 那个，我刚刚那个吐血是怎么回事？
0: 行了，别装了，咱谈点正事儿。用了坦克打了两次漂亮的仗，我还以为咱真有点本事，结果昨天那一仗我才发现咱还真不行，也就是一个山寨货。
2: 山寨货？要不是他们有重型坦克，我还真没把他们当回事。
0: 问题是人家有硬家伙呀，要不是那股抗联突然出手，咱们能不能全身而退还是一回事呢。
2: 是坦克没发挥作用，是我给大家拖后腿了，对不起。
0: 看看，你这酸毛病又犯了，从来就听不进去别人不中听的话，这毛病啊，一定要改一改。
2: 瞧瞧啊，你这说话的语气啊，越来越像那个韩教官了。
0: 我还真信服他。
2: 要救团长和工兵团的兄弟，你也得信我。当然了，我这个人是没什么经验，但你得信坦克，吃一颗长一智，重型坦克，我知道该怎么对。
0: 坦克都已经瘫了，

0: 你说怎么办啊？
1: 当务之急是赶快修好坦克。
0: 怎么修啊？
1: 明天我去给坦克做个检查，这两天我就守在坦克旁边，等童年和阿华莲醒过来之后，让他们马上过来。
0: 三强又犯倔脾气了，
2: 还要怎么办？
0: 医生说他脑震荡，他非得要修好这个坦克。
2: 脑震荡得有个恢复期，可是坦克也必须要修好。他说的没错。
0: 姑娘，你在我的眼里无所不能。
3: 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你能不能帮这个忙，帮我把这个坦克修好？
3: 只要我能做的，我都会全力以赴。
0: 那我就放心了。三千非要留在这儿，死活都不走。
2: 他必须要休息，他不去还要抬走。我会派人在四周布置暗哨，不会让陌生人接近他。
3: 要不我也守在这儿吧，正好我也能看看坦克还出了什么其他的问题。
0: 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君兰，
4: 到。
0: 你留下来陪卓雅。
4: 好的，明白。
2: 我把唐院长安排好，我也过来陪你。唐院长，请你务必去宿营地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来研究坦克问题。
5: 不行，坦克哥在这儿我不放心。
2: 我也不放心，所以已经安排了暗哨昼夜监视。来人，把唐营长扶上担架，他要是不服从捆起来带走。
6: 是，谁敢？
0: 就按韩同志的意思去办，我是校长，听我的。抬。
7: 你们把我弄走了，坦克怎么办啊？万一坦克出了事，你们谁来管？你们搞得定吗？万一有人过来
6: 我们动，不能，我们动。

0: 是不是快死了？
1: 早着呢，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折腾我半天干嘛呀？

0: 你不是头特别晕吗？啊，见什么都想吐吗？
1: 少废话，你要不要吃啊？
0: 我那是饿的恶心，好不好？
1: 要没这块饼干，今天晚上怎么熬啊？嗯，少拿点，一会儿营长醒了还得吃。
2: 就那边去。

喂，营长。小鬼子压缩饼干，赶紧吃点垫垫。

0: 你说还真没事儿。
1: 我们俩早都没事儿了。
0: 没事装什么病号，手坦克家。
1: 不是营长，你看从大牢里出来到现在都没挨过床板，这好不容易在这舒坦两天。营长啊，你就别怪二黄脸了啊，他从生下来啊就只会两件事，一个是吃，一个就是睡。啊，
0: 这么舒服，不就跟那晚也差不多了？
1: 啊，什么玩意儿？管他什么玩意儿，舒服了就行。

0: 别跟着。
1: 这些天辛苦你了，一边打仗，一边还训练学生，还要对付那个唐三强倔头。
2: 我跟他没事儿。
1: 他这个人迂腐，钻毛病多。
2: 其实我心里挺欣赏他的，他这个人人品一流，博学多才，忠于职守，在知识分子里算是罕见的了。所以我在想，等到任务完成那一天，有些事儿我得跟他解释并且道歉。他抛开公务，他有一点我特别佩服，你知道的，对我们男人来说，建功立业是古训传承，天经地义，可以为了工作事业舍弃感情。有几个人在挣扎在死亡线的时候还抓住感情不放？在我见过的人中，他唐三强算一个真正的心情中人，你知道吗？他为了维护跟你的感情，真的是在所不惜。这点我也不如他。

0: 营长，
1: 哎，营长，
0: 营长，营长，回来，
1: 坐好，坐好，
0: 那坐，坐好。哎，营长，这个地方你能信得过就我们兄弟俩。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的事儿，你直说，没关系。
2: 就是，营长，看你现在这样子，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
1: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原先我一直不放心韩涛，现在我真恨我自己是个小心眼儿。睡觉。
2: 怎么回事？

0: 哎，人怎么都不见了？我半夜还给他们量过血压。
1: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
2: 王技师判断正确，最关键的是要更换一台发动机
3: 啊，
2: 这是太困难。
3: 有没有什么替代品可以凑合一下？
0: 凑合？这发动机跟人的心脏作用是一样的，出了问题绝对不能凑合。
2: 看来还得从日本人那想办法。
3: 不一定行。哎，能不能找友军试试？
2: 苏联人？
3: 对。
2: 韩教官，你要真有办法从苏联那儿搞台发动机来，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祖宗，我唐三强鞍前马后听你差遣。
3: 别，八路军不兴这一套啊。再说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按程序我要打报告向上级汇报，然后由我们领导跟苏联方面商量。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发动机倒是可以弄回来，可是怎么从敌占区运回来是最大的问题。
2: 哪有那么多问题啊？我不管啊，我就赖上你们俩。
4: 你干嘛？
2: 你们俩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三个都绝食啊！
3: 你就别演了。我知道你要靠着坦克救工兵团兄弟们，这事儿得办，必须办，不能办也给你办，行了吧？
2: 好，全都有。进去。
3: 哎，别，我答应你们马上打报告征求上级同意。
5: 旅长，来，我觉得唐三强的要求合情合理。据情报人员了解，狼山要塞的袭扰活动中，他的坦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6: 这我也有所耳闻。这样，立马派联络部去海参崴与苏军联系，寻求他们的援助。
7: 看似消磨光阴的小把戏，却并非游戏。郑重给结绳记事这种古老的方式赋予了新的记忆内容，用于记录手下替他勘察工程补充的数据。
8: 19号坑道总长647步，约413公尺。
9: 14号水泥框架运往17号坑道。
10: 郑团长，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1: 你允许我再多考虑几天吧。
10: 你要是再这么考虑下去，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11: 没办法，我实在是没法相信你。
12: 复查工作做得怎么样？
13: 没问题。你的技术人员都撤走了，谁替你分担工作？
11: 我有几个得力的人，他们每天会向我汇报具体的数据。哎，你不要乱动我的象棋好吗？
10: 哟，郑团长，没想到自己还能跟自己下棋呢。
13: 那你怎么记得住？
11: 结绳记事，再复杂的数据把它串到一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3: 这也太神了。
11: 是，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照样记录现代数据没问题。
3: 赵先生，我跟你说啊，
10: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考虑，
3: 我是为全团的兄弟操心。
14: 郑团长，我也是替全团兄弟们操心。我劝你啊，还是尽早下决心写条子，外边等着你发布命令呢。
3: 好了，赵先生，不要影响我下象棋，我再考虑考虑吧。
14: 行，那你再考虑考虑，没考虑好啊，我天天来骚扰。
10: 他们的说话声音非常清晰，主要内容就是赵建奇要求郑重写个命令，可是郑重没有答应，而且郑重对这个赵建奇并不是特别信任。
15: 好的，知道了，下去。
16: 是。
15: 都是废物，没有一点自己的分析和发现能力。
17: 阁下，
6: 看来监听人员没有更多的发现。
1: 宪兵队里面没有几个受过职业的间谍训练，我不能指望他们。我现在非常想念川秀，可惜他还在医院。下去吧。

0: 我是一男。
1: 阁下，我是春秀。
0: 你先不要露面，到我的私人会所见面。

川秀在吕布偷盗文件逃跑时被我击中，摔下了悬崖，可他没有死，救回去后接受了手术，迅速痊愈。此时他已悄然返回睢阳县，他的出现将对剑姬的组织形成极大的威胁。

1: 看来，川秀君恢复得很不错嘛。期待川秀君再次披挂相见，接我人妹之情。我对川秀君十分的信任。
2: 阁
3: 下放心，川秀不容失眠。
2: 嗯，
1: 见。
2: 刚接到的电文。
1: 好。
4: 上级电报来了，你可以和王卓亚同志启程了。太好了，这是进入苏联境内之后联系的方式，保存好。
1: 好，
4: 那我马上准备出发。另外，我得到了情报，伊南抽调兵力组织了10个搜索小队，要对整个战区进行地毯式搜索，目标就是你们的坦克呀。你要告诉郑兰。 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
1: 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4: 好。

0: 我想走火。王营长，别装神弄鬼的，出来吧。伪装这么到位，都让你发现了。
1: 俗话说，隐形容易，隐神难。你看看你们三个，穿的是叫花子的服装，可是精气神依然是军人。你说说，你们穿成这样，唱哪出啊？让身份和环境更贴合。
0: 旧金庄守在这儿，犯人见了起疑，趁叫花子府守财员废墟，
1: 再合适不过了。行吧，我来是通知你们，日军派了10个搜索组，要对这一带进行逐片搜索。我们要事先想好对策。
2: 对策？
0: 嗯。
1: 对策我早就有了。
0: 哦，
1: 重要的是你汇报了没有？苏联人联系了没有？他们给你回复了没有？你猜猜。
0: 急死我了！到底有还是没有？我要是没有拿到上级的批示，我赶回来接您吗，唐营长？成了。领导说了，只要那边安排好，立刻就出发。我
1: 爱死你了！来，咱们一起给韩教官磕三个头。
0: 哎，我说过别来这个，你这是咒我啊！
3: 你们怎么不磕呀？
0: 你还真磕呀！那行了，头就不给你磕了。阿花脸，哎，去打只野兔，给韩教官践行。
4: 是。走吧，我看看你们想了什么对策。川秀回归，立刻派出一批便衣人员，奔赴各处蹲点侦查。
5: 各位，看到白色构成的方格了吗？每个方格代表一个防区，我们将防区分割成80多个方块，由10个搜索队同时出动，采取一线排开的赶羊战术，逐区搜索。
6: 开始宵夜了。
5: 快香烟嘞！快香烟嘞！我就不相信，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不了那辆庞然大物。如果再不把那辆坦克消灭的话，我寝食难安。 记住，目标只有一个，找到那辆隐匿的坦克。
7: 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1: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3: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大家
1: 尝
3: 一
1: 尝
3: 啊，
2: 来一块。
4: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5: 真是啊，外皮儿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3: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5: 哎呦，
2: 太好吃了。
4: 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4: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3: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4: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 们送到家门口、嗯、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嗯，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哎、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嗯、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3: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嗯、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嗯，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1: 哎呦喂，太好了，
3: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哦、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嗯、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3: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嗯、我给你算算啊、嗯、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嗯、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是
1: 对不对、嗯、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3: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嗯、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哎、行不行？
1: 行，
3: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哎，40块太好了，
3: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嗯、然后皮薄馅细的、哎、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哦、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嗯、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啊，我都馋了。
1: 来，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2: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儿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3: 吃不够。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3: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3: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呢快结束了啊。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哎，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

0: 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
1: 嗯，
0: 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1: 对，
0: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
1: 嗯，
0: 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
1: 哎，
0: 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
1: 嗯，
0: 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
1: 嗯，
0: 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
2: 啊，
0: 跳个舞啊。
1: 哎，嗯，
2: 拿几块，
0: 哪搁包里几块，
2: 垫吧垫吧，
0: 饿了就吃，
1: 还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0: 给大家分，是不是？
1: 哎，
0: 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1: 这样大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定一组，对不对？我今天定两组，这回啊差不多，这么优惠的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多来几组。为什么呀？因为这卖完了可能就没有了，想吃这口啊您就找不到了，而且呢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彤。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

0: 一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啊，就吃辽宁海参。《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五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三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道，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

0: 跟你讲，至少得398。
1: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嗯，
2: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哟，车老板，这是要去哪儿？
1: 有事。
0: 这头驴挺壮实，车也干净，我想租了。
1: 对不起啊，车被别人租了。
0: 没事，我晚点用，等你回来。
1: 两三天估计回不来，你还是想别的辙吧。

赶紧回去报告。

0: 兔子没打着，还想吃花生。
1: 来来来，
2: 这我，嗯，
0: 一边待着去。
3: 来，我代表郑团长和工兵团的兄弟们，敬你们。能找到发动机，解救工兵团就有希望了。
1: 我说过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可是酒，就算了吧。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3: 你喝不喝无所谓，我先干为敬。
4: 行了，三强，别假装的喝酒，放下，放下。
3: 我是想借酒说点真心话。韩涛，昨晚你和婴儿的对话我都听见了，说实话让我唐三江佩服的没几个，你算得上是一号。我原先还为你吃醋。
4: 吃醋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误会。
1: 对对，误会，
0: 小误会。
4: 三江，你别犯恶心了行吗？
3: 你别拦着我，这件事儿我必须向你道歉。
1: 哎，别别别，
4: 你以为道歉了我就是你的人？我告诉你，不一定。
3: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简简单单的事儿被你们这一说就复杂了。
5: 简单？我看没有那么简单吧，到底怎么回事？哎呀，
1: 你就别起哄了。
5: 什么叫我起哄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给我说清楚。
1: 哎，听我说。啊，
4: 他就是那个莫斯科同学。可是，他不是被坦克给碾了吗？哎，
0: 你这舌头让擀面杖碾了吧？
1: 呸呸呸！
5: 没事，我这不活得挺好的吗？
6: 住！
7: 接应我们的驴车安排在离宿营地较远的地点，但驴车一出发，便被宪兵跟踪了。
8: 韩教官，接你们的人已经到了。
1: 那我们该出发了。等我好消息吧。
3: 一路保重。
1: 你也是。兄弟几个，把坦克看好了。
3: 是。
4: 路上要小心。
1: 嗯，再见。
4: 再见。

0: 些。
1: 我们俩现在的身份是新婚回门的夫妻，要去看老丈人。老丈人家住在绥芬河。
2: 绥芬河大王庄老吴家二丫头吴二妞。
1: 背的滚瓜烂熟啊。
2: 那当然。哎，你说这名土不土？
1: 不土，你叫什么都好听。可是我想，队长他是怎么了？我们俩明明没有结婚，非要我们俩假扮成结婚的夫妻，真是。
2: 别装了，心里美着呢。

装扮成新郎新娘的我和卓雅双双出发执行任务，貌似一次浪漫的原野旅行，但这份快乐和沉醉并没有维持多久。

0: 先生，你没事吧？阿康，快点！扶起来。
1: 老肖，你能不能站起来？来。老肖，你没事吧？怎么一个人躺在这儿啊？你哪个村的？
2: 现在心里一定在想，这个人明明已经被我打死了，怎么又出现在我面前了呢？
1: 现在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惊讶？
3: 退后，退后！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身后的制高点上有狙击枪，好，不过他瞄准的不是你。

边这位漂亮的姑娘。我知道你不怕死，她呢？所以我非常真诚的

0: 什么情况？
1: 突然出现一名匪徒，把吉普车给炸了。
2: 前方三十里的山路上一定会有阻击。
3: 坐马车，背道而驰，去绥芬河宪兵队。

0: 什么事儿，
1: 团长？韩涛和王哲亚在路上被日本鬼子劫了。
0: 啊！什么地方？
1: 方家草甸子树林，我把他们的车给炸了，现在应该走不远。
2: 通奸！啊！

0: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去你们想去的地方。今天呢，就做一回好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就可以分开。但是在分开之前，你得告诉我，你们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啊？可能吧。
1: 如果我们两个人单独面对的话，有可能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手上有筹码，这个筹码呢，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
0: 什么筹码？
1: 你身边这位，你心爱的女人啊？马先生，你得用情报交换你这位心爱的女人。当我们完成交易之后。
2: 可以远走高飞，去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1: 并且我会给你一笔非常丰厚的钱，足以让你们远离随时可以死亡的战场。你意下如何？
3: 呸！别做梦了，你哪有不去？我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你们赶出中国。
1: 这一点韩先生非常有发言权，你可以问问他，让他给你讲一讲大牢里边会经受什么样的煎熬。
4: 从现在开始，距离随风核心兵大队还有半天的车程。在此期间，你们回心转意，我就兑现我的诺言。否则的话，到了那边，也许你们真的会万劫不复。

0: 我这从这儿往前去了，你返回，招援兵接应。武工队离这儿不远，2个小时能到。好，我们先追上去，然后设卡夺人。
1: 走，出发。

狭路相逢，双方都认出了对方。狡猾的川秀迅速改变了行动路线，

0: 安华磊，
1: 到，
2: 设置临时检查点，等待马车。
1: 是，
2: 石战哥，
0: 到，
2: 在旁边埋伏，见我手势行事，打掉跟随马车的特务。

0: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个人就是从工兵团逃出来的唐三强。他的意图很明显，是想从我的手中劫走韩涛。这倒是给了我一次一网打尽的机会。
1: 可我们的武器不如他们。
0: 你马上徒步回宪兵队，天黑之前带援兵过来。我们先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啊，把人质藏起来。
1: 怎么联络？
0: 到了之后发一颗黄色的信号弹，我会在隐蔽的地方发两颗绿色的信号弹。
1: 明白。

0: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久了？
1: 肯定有问题，上木头，从来的路往回找。
2: 是，
3: 石建国，
4: 川秀在窑洞口用手雷和定时炸弹做了一个触发式声网，企图逼迫我们就范。
2: 报告，有情况。

0: 前方的荒军顺着来的路走了。
1: 看来他们是耐不住了。
0: 咱们是不是要往绥芬河方向去？
2: 我们原地不动，因为
1: 这个环境相对安全，还有在这个环境里边有可能让韩涛屈服。

0: 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不就是几个手雷绑在一块儿构成的触发式保护网吗？
0: 这个保护网看起来错综复杂，但是只要你们找对一根安全线，把它扯掉，通往自由的大门就为你们打开了。
1: 什么意思？
2: 咱们两个一起做一个测试，测试一下你的胆量和智慧。
3: 这是苏格拉底几何圣经。
0: 全对。并且你知道吗？从古希腊至今，只有三位大师解开过这个圣经。
1: 川兄，你这次又想玩什么把戏？
0: 我就问你敢还是不敢。
3: 我们不是不敢挑战，我们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2: 对不起，你们别无选择。其实一开始把你抓入大牢严刑拷打丝毫不起作用，于是我就想换个方式来测试一下我的对手，你到底有多智慧，到底有多大的勇气。
1: 我们不会任你摆布的。
0: 可以啊，
2: 那你就跟你身边这位漂亮的姑娘一起死在这个人鬼不知的山洞里。
1: 未必，你清楚我们不是在孤军的奋战。
0: 我刚才说过你别无选择。
2: 现在定时炸弹距离爆炸还有6个小时，
0: 现在有足够的时间解开这个苏格拉底圣经。6个小时之后定时炸弹准时爆炸，祈求自己的手气吧。哦对了，你要是实在解不开，不心疼你身边这位姑娘的话，你就叫我，我就在洞外等你。
4: 传说中的苏格拉底几何绳结到底是什么样，我没有见过也没有研究过，但眼前这个连接定时炸弹的神宝真的不敢擅动，只要引爆一颗手雷，炸弹足以摧毁整个窑洞。
3: 别碰，小心。

0: 我们在谷口设卡，人没有出现，抓捕韩涛的是川秀。
1: 川秀，那魔头又现实了。
0: 他认出我来了，估计也猜到我们会在前方堵截。
2: 他改变了路线，
0: 或者隐藏在某个地方等待援手。
1: 我们这一路上来没有发现踪迹，可能就隐藏在附近。

0: 队长，正南方向树林中发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和摩托车汇合，离我们不远，我们要不要转移？
1: 不，天黑之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0: 从地形上看，这里并不安全。
2: 闭嘴！
1: 如果我来这里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一个在审讯大牢里无法完成的工作。
3: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川秀的行动动机。
4: 我们发现他向西而行，而县城方向在这儿，背道而驰。
1: 我在这儿炸了他们的车，他们怕归途有埋伏，
4: 所以说他们去了相反的方向。去哪儿了呢？
1: 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就算是我们把韩涛抓回去，又能怎样呢？同样的对手，可能还是一样的结果，知道吗？我这次抓到韩涛一点都不兴奋，反而感到有点失落。他让我想起了在劳工营里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0: 你怎么想？
1: 你真能解开这玩意儿？
0: 我也只能试试看了，总不能在这等死吧？
1: 可如果解不开，那该怎么办？
0: 万一真解不开，那也就没有如果了。
2: 一个人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受也大不一样。在战场上，因为荷尔蒙的兴奋瞬间死亡，并不可怕。而我这个游戏，因为时空的限制，会将一个人原本求生的兴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转变成深深的恐惧，还会将他深深的信心，变成大大的绝望。
1: 川秀不把我们押回日军大本营，却带我们来玩这个游戏，究竟想出什么花招？
2: 知道吗？我来这里达到我预期的目的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涂鸦老师曾经说过，他的实验证明4个小时是一个人的极限，时间一到，他原本求生的欲望就会一点一点会被慢慢摧毁。
0: 就算他有千般计，我也有老主意对付他。你了解我，我从来不信邪。
1: 我知道，我们千万不能中他的圈套。
3: 也许川秀这会儿比我们更紧张焦躁，他的赌注压在时间上，他的依据是陷入恐惧中的人心理承受力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撑过4个小时，也许就为我方营救人员找到我们
2: 方法已经开始
3: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他们惧怕炸药，就会想办法钻进去解开绳索，只要钻进去，他们就会陷入深深的恐惧，结果就只有等待。你在这里守着，我去观察。
4: 既然不知道川秀的用意，那我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原地等待，尾随元首，然后找到韩涛的下落，再想解决方案。
5: 这样太被动，如果援兵人数多也不好下手。
4: 我们本来人手就不足，漫山遍野去找，如何应对敌情？
2: 真有耐心，看来是想我耗到底啊。
5: 我们刚才分析川秀有可能窜往水仙河，现在仍有这个可能。我们兵分两路，堵住他的两头，尽等敌军援兵到来。
4: 好，我们有摩托车，还去原来的地方。

卓雅在校时数学成绩优异，此时他将所有学过的公式都努力回忆出来，希望能破解这张所谓的苏格拉底绳结的秘密。

0: 上半部是危险连接，我们得从下半部参考。
1: 这么说，还是毫无头绪。已经2个小时了吧？

0: 预计的差不多，他已经进入了绝望期。
1: 哎，本着尊敬二位生命的态度，必须提醒你们，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距离爆炸还有两个小时，也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已经不足120分钟了。
2: 滚！
1: 阿信，
3: 所有的公式都试了，就是套不上啊。
1: 2个小时，120分钟，
3: 120分钟？什么叫120分钟？他真以为他自己是阎王爷？
4: 他现在比阎王还要可怕。
3: 我们不能死。不能死在这个魔头手里，我们还有太多的任务没有完成。
4: 现在不是任务能不能完成，是我们的生命只剩下120分钟了。
3: 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7: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

0: 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你可不能伤心了，就当是跟小鬼子搏命，多走了个嘎娃，啊！但是你可不能怪嘎娃是个孬种，记得每年的今天，你来嘎娃的坟前。

0: 今天我再给你拜一回，
1: 就当生了。

0: 他们在里面喝酒呢，为伽马的伤心。
1: 我去看看。
0: 哎，我看他们被酒精烧乱了心智，有伤心更有生气，都是冲你来的。我怕他们找你麻烦，你还是等会儿再去吧。
2: 团座，不能再让龙卷红活着了，他会害死我们更多的兄弟。
3: 是啊，是啊，团座，
4: 不能再让他活
5: 着了。

0: 韩团长，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1: 段佐现在没心思跟你说话。
2: 元红，
0: 说。
2: 藤森联队覆灭，日本人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你应该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0: 失落兄弟，危机守灵，这是黑马团的传统。至于日本鬼子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今天饿只为饿的嘎巴守灵，其他的事情改日再谈。
1: 韩团长，你这分明是在说气话，你是在生龙教官的气吗？你明明知道龙教官提醒的在理，可是你却意气用事，置敌情于不顾。你看你现在还像是个军人吗？更别说你手上还握着1000多个弟兄的生死。
0: 闭上你的嘴！
1: 你，
2: 德公，伽马他走了，我和马小姐的心情跟弟兄们是一样的。他的话虽然尖锐，但有道理。
3: 给我骗道理！我找你一刀之恨，把你当兄弟，你却逼着他杀他最心疼的兄弟，这是在拿我们兄弟的性命来赎军威，你算什么东西？
4: 就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0: 龙将官，大妈子吃过姜子这一棍，照理说已经是服过军法的人了，是不是可以抵罪了？龙将官，你倒是说句话呀！龙将官，
1: 龙将官，张副官说的在理，你掌管军法也不能太无情了。我相信太平庄的老百姓都会理解你的。
0: 龙将官，就说刚才兄弟冒昧，你死得过头点地，嘎巴子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是天不该绝他，天不该绝他呀！
2: 对呀，
3: 对呀，
2: 放过他，
0: 给我撤掉龙将官！放嘴！
3: 放过他吧！
0: 不是不知道，龙永红就是这样固执的人。
4: 他做的没有错，因为他是总教官，执掌军法。起来，
0: 起来！

0: 命大，雷家都没有死。可你为什么要回来？
1: 应该远走高飞，就像从前一样，你带着个小猴脸儿走街串巷多好啊！
2: 那生是黑马团，那死还是黑马团。大姐，让我去哪儿啊？

0: 将塔骗了，伽马的没死，逃回了黑马团。不用紧张，自古杀人偿命，有冤必伸，天经地义。凡正义之师，无不严惩，残害百姓的军中败类，严肃军纪。你们是受害者，错在黑马团，必当讨回公道。
1: 这伽马子死里逃生，能回到黑马团，真是条汉子啊！
2: 伽马子是个孤儿，自小被韩团长收养，对黑马团的感情，非常人所能想象。

0: 嘎马子，你小子进黑马团的时候还不到15岁，那个时候你还没有马背高，但在黑马团没人敢欺负你小子，
1: 那是因为嘎爹罩着呢。

0: 还记得那次评判吗？叛军把大帅和团座当成人质，是你小子从房顶上跳下来砍了那叛军首领的脑袋，救出了大帅和团座。
1: 大爹，功我是立过啊，可我这次真的给黑马团抹黑了。没事，赵爹，没事儿，再陪你嘎娃喝一口，明天我再上路，不怕。

0: 明天一早高爹送你上路。
1: 你们太平庄的乡亲们
2: 知不知道去年年底南京城破之后鬼子在南京的大屠杀？
3: 听说过，真惨。
2: 在短短的40天里，日本鬼子杀害我中国同胞30万人，强奸凌辱的妇女有2万多，上至70老妇，下至10几岁的女娃都不放过。
3: 该死的小鬼子，咱中国人可得报仇。
2: 是啊，为报这血海深仇，无数中华男儿奔赴战场同鬼子搏命。眼前的嘎麻子就是这样一个杀鬼子从不含糊的血性汉子，可惜啊，败坏了军纪，犯了死罪，再不能上战场为咱们中国同胞报仇雪恨了。

感觉你这一枪打准点儿，别再让赶王回来再惹你老伤心。黑马团的兄弟们，挺哥照顾好哥嘎爹，你们也要好好的活着，等着俺。18年后，老子再回黑马团，跟你们一起杀鬼子。

0: 等等，这一枪轮不上你打。
1: 高娃，整个的高娃，犯了金规，恶来之行，可以吗？
0: 德公，应该由受害者来执行。

0: 张有才，这一枪你来打。
1: 徐儿，
2: 被祸害的人是我，这枪由我来打。

祸害我的畜生已经死了，留下来的是杀鬼子的真英雄。你要真是条汉子的话，就给我上战场多杀几个鬼子，为咱中国人

真让我没有想到，罗远红铁血气质的背后，却隐藏着一颗仁慈的心。智慧地运用太平庄乡亲对日寇的仇恨，挽救了赶马子。英雄气质，胸怀柔情，尽现一个男人的完美。马英琴，你怦然心动，难以放心。

0: 姐姐，莫非你已经有了爱的选择？
1: 我要同龙远红走得更近一些，以一支笔，一颗心去记录，去见证一段英雄的历史，最终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英雄。
0: 姐姐，你真浪漫，我羡慕你。

0: 昆丽涵小姐，见字如晤。
1: 拿到外面搁车上啊。
2: 哦。
1: 主任，慰问团可以出发了。
3: 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要和林涵组长讲。
1: 主任，
2: 丽涵，你就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温丽涵小姐，见字如晤，你收到这样一封信一定会感到陌生，更感到惊讶。温小姐，我十分清楚你同龙远红的关系，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向你发出了这封冒昧的信，并请你原谅我爱之冲动的挑衅。
1: 温丽涵惊懵了，马英琴在信中毫不掩饰对龙飞的爱恋，理直气壮地将对龙飞的爱恋归结于烈焰如荼的抗日前线，毫不隐晦言语，他对龙飞的爱恋因抗日烽火的锻造无人可比拟。身在后方的温丽涵当退出对龙飞爱的角逐。
2: 张主任，你怎么可以私拆我的信件？
3: 丽涵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有权利监督我的下属对外界任何形式的交往。
2: 这不是组织原则，这是你自以为是、怀疑同志、怀疑一切的表现。
3: 哼，组织原则，他龙飞纠缠一个大地主女儿的恋情，已经有悖于秘密潜伏的纪律了。
2: 我必须亲自去核查这件事情。
3: 李涵，八路军办事处组织高兰民众慰问团去前线为黑马团助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你同龙飞的复杂关系已经不再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了，我考虑重新安排人选，以慰问团领队的身份进入黑马团，暗中调查事情的原委，对龙飞提出严厉的警告。
2: 如果真要像你说的那样，那我就更有资格去前线。我要弄清楚这个马英琴到底和龙飞是什么关系，我相信我和龙飞的恋情是经得起组织的考验的。

0: 機関長が河北から中東に駆けつけた。大日本航空がルアン海峡を脅かしている中国兵馬団を殲滅する策を練るためだ。今から作戦を説明する。
1: はい。
2: 花生瓜子儿，燕之水粉。
3: 搞完了
4: 啊，给你钱。
3: 好。
5: 哎，大哥，生意怎么样？
3: 生意啊，不咋样。你看看，都是穷逛街的。真正买东西啊，赶不上太平年月那会儿了。
5: 嗨，都是小鬼子给闹的。
3: 哎，兄弟啊，你哪个庄的？看你有点面生啊。
5: 啊，大哥，我是小新庄的。啊，前几年呢，在齐州城做点小买卖，这不鬼子占了齐州，一把火把我的铺子给烧了。我是最近才逃回咱们老家来的。
3: 哎，兄弟。我看你在齐州城待了很长时间了吧？
5: 啊，
3: 连咱家乡的风俗都忘了？
5: 大哥，什么风俗啊？
3: 咱们这儿不是离那个水泊梁山不太远吗？
5: 啊，
3: 水浒中有那个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所以咱们家乡不兴叫大哥大嫂了，都叫二哥二嫂。你叫人家大哥大嫂那是骂人的话。再说你一个货郎，你整天跟人打交道是吧？你叫人家大哥大嫂违反忌讳。
5: 哎呦，二哥，二哥，你说我这记性啊，把家里的风俗都给忘了，多亏二哥提醒，要不又得闹出多少笑话来。
3: 哎，这小新庄离这儿不近吧？有20多里地。
5: 可不，我呀跑了这么远的路，就想来到这太平庄这个大庄子，能够人多点，多卖点钱养家糊口。谁知道这一天也没开张，我饿的都走不动路了。
3: 哎，兄弟，要不这样，你要是不嫌弃，你今天晚上上我那儿休息休息。
5: 不，
3: 明儿太平庄258级，说不定你的买卖还能好点。
5: 哎呀，二哥，这年月啊，谁家也不宽裕。您家凭空多我这张嘴，您呢，又得添多少累赘？哎，不去了，不去了。
3: 你看兄弟，你这说啥话呢？多一顿饭那能是累赘吗？啊，我不就是锅里多添。

瞄水，中国至少多买双筷子。走走走，收摊儿。哎啊，慢点啊！哎，

0: 万，继洛西民众慰问团为黑马团助捷。
1: 我记得父老乡亲，黑马团每一次大捷最想见到的就是洛西的父老乡亲。恶寒的公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洛西的父老乡亲。

0: 娘，锅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没吃饱呢。
1: 你怎么还没吃饱啊？啊，天天跟个小饿狼似的。把这个吃了吧。
2: 二嫂
1: 啊，
2: 你别埋怨孩子，都怪我，我一个人吃了你们一家子的口粮。二嫂，你等等啊。
3: 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

0: 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宝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

0: 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7: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小宝，
1: 哎，嫂子，瓜子不饱，尽人心。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些糖果给小宝啊当零嘴吃吧。啊，小宝，
2: 哪里的话不合适，您这也是做小本买卖的，留着，留着多卖点钱。这糖果啊，我们不能要。
1: 这，二哥，你说说嫂子，是不是这也是兄弟的一番情谊嘛？哎，就别婆婆妈妈的了，这也是兄弟的脸面嘛。啊，
2: 行，
1: 嫂子，
2: 那就多谢兄弟了啊。
1: 别嫌少啊，哎，快吃吧，小宝。
0: 哎，快点，孩子睡觉啊。
2: 好，那你们聊着啊，兄弟。
1: 哎，那好。来，兄弟，哎，坐。
0: 哎，兄弟，
1: 哎，
0: 你在那齐州城见过东洋小鬼子吗？
1: 哦，见过。
0: 哎，凶不凶？
1: 凶。
0: 怎么个凶法？
1: 远的不说，就说韩主席。韩主席有几十万人吗？还没见着小鬼子呢，就一窝蜂似的从齐州城那边全都跑了。二哥，你说小鬼子凶不凶？
0: 那韩主席算什么东西啊？那齐州城的小鬼子他是没见过另一个姓韩的。就前些日子，韩德公黑马团在南齐庄跟小鬼子的骑兵干了一仗，不出三个时辰，你猜猜，2000个小鬼子都变成无头鬼了。那仗打完了，我们去收拾战场的时候，那野地里到处都是小鬼子的脑壳，咕噜咕噜咕噜滚着，就跟进了西关地一样了。
1: 二哥，啊，对着黑马团，你怎么这么清楚？
0: 他们就住在太平庄呢，
1: 我还亲眼见过那韩团长呢。哦，还有那个龙教官，那才是真神呐，
0: 人家打起仗来，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鬼子被他们算计得晕头转向啊！哎，最终那些小鬼子全军覆没呀！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咋了，兄弟？你听我说，杀小鬼子听着不起劲啊？啊，
3: 起劲！二哥，我有点困了。
0: 啊，你困了？啊，那你在这歇着，我也去歇着啊！哎，有事叫我。
3: 哎，好，好，慢走啊！

0: 马英琴很清楚你的背景和你现在同八办的关系。
1: 是啊，他曾介入我和韩东宫之间的事情，是个有心人。
0: 张布尔担心他对你潜伏在韩家军是个极大的威胁。
1: 马英琴，他是个进步学生，倾向革命，为了我和韩东宫尽释前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说他对我有威胁太武断了吧。

0: 马英琴在你我的私事上也充当了有心人。张布尔差点取消我这次带慰问团的资格。
1: 马英琴牵扯到你，
0: 你能不能把你跟马英琴的真实情况告诉我？
1: 李涵，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
0: 远红，是不是我们失去了联系，你躲到金虎角的时候认识了他，这次我们又重逢了，你不得不冷落我？
1: 无稽之谈，这就是你来的任务吗？
2: 因为心底对簪儿的承诺，龙飞抑制着对温丽涵的情感，这让温丽涵误以为这种变化可能源于马英琴对龙飞的追求，但他没提及马英琴挑战式的来信，在委屈中承受着一切，因为他相信龙飞绝不是一个轻率的人。

0: 儿子，小王，儿子，你咋了？这是，小王，媳妇，你们这是咋了呀？你们这是咋了？小王，你这个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老子和你无冤无仇，好心好意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对我老婆孩子下如此毒手！
1: 我今天让你死个明白！明天凌晨天一亮，这里将会炸成一片焦土，黑马团、太平庄将会通通的送上西天，你和你的家人只不过是先走一步。
0: 你个畜生！你奶奶的！

0: 何小姐和马记者的。
1: 嗯，刚刚还在后面呢，我去找。
0: 不用了啊，带着乡亲们，我们去树林和韩队长会合，我去找。

0: 恨我，你们应该恨我的吗？
1: 我不会让鬼子的炸弹夺走红豹的性命。

0: 龙飞，
1: 队长，
0: 龙飞，
1: 队长，快！
2: 你怎么办？
1: 别管我，快走！快走！快走！

0: 这小鬼子飞机终于走了，
1: 谭总，那暂时我们应该是安全了。
2: 小弟，太平庄百姓基本都救出来了，还有一部分都炸死了。
3: 龙远红呢？
2: 龙远红就那两个女的救，他没让我去。
3: 以后为了救我们，被困在太平庄了。
0: 干完了。

好。

0: 边找，
1: 龙江公安，
0: 都给我找。
2: 团座，整个庄子都被鬼子重型轰炸机轰炸过，又被燃烧弹焚烧过，龙教官是凶多吉少了。
0: 闭上你的嘴，进去找，
3: 找不到罗永红，
0: 别回来讲课。我叫你回去。
4: 罗永红，谢峰。

0: 是人是鬼啊！啊，命可真够大的！幸亏是口口井啊！
1: 又见了唐明，
0: 啊，哎，伤亡大不大？
2: 将来
0: 汇报战况，
3: 快说！
0: 报告团长，三营加起来伤485人，死亡和失踪的256人，损失战马300余匹，
3: 跟藤森爷战也没伤亡这么惨重。

0: 雷马团以极小的代价全歼了日寇号称皇军军魂的藤森骑兵连队，创造了南齐庄大捷的奇迹，稳定了国军鲁安北部防线。故此黑马团团长韩德功破格列席战区的长官会议，国军最高统帅部也传令嘉奖，并且将这空前的胜利报向全国各个抗日战场，报向全国民众。
1: 各位，既然让个韩德功列席战区长官会议，那我就说两句，至于嘉奖吧，就算了。
2: 各位长官，你们知不知道，就在前几天，
1: 鬼子特务指引目标，我黑马团遭到了轰炸，百姓伤亡无数，损失惨重。
2: 郑站长，日军轰炸黑马团是怎么回事啊？
3: 哎，据卑职齐州站获得的情报，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长恶名昭著的大特务吉野少将秘密前来齐州，这次以日谍指引目标对黑马团进行的轰炸，一定是吉野所为。
1: 黑马团与日军开战以来没伤亡几个人，可却因为几个小小的特务损失惨重。你们国军的特工是干什么的？吃干饭的？
4: 郑玉民，你们军统齐州站对这件事难辞其咎，战区作战部命令务必刺杀日寇特务头子吉野，铲除后患，给参加鲁安会战的洛西作战部队一个交代。
5: 是。
3: 韩团长请留步。韩团长请留步。韩团长，在下想就刺杀吉野一事与韩团长沟通沟通。
5: 怎么沟通啊？
3: 韩团长有所不知啊，齐州沦陷，我军统齐州战

0: 人员损失殆尽，其实也名存实亡。别说吉野这日本高级特务难以接近，就是接近了，也很难确保刺杀成功。所以，还想请韩团长协助。
1: 你身为军人，拿着国家的俸禄，在自己的国土上连几个小日本的特务都抓不住，整天的吃喝玩乐，这个时候想起我们来了，让我跟你协助。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先炸了你！他奶奶的！
2: 旋风乖，你这就是我的命！哎哎哎，给点面子嘛！过来，过来看我，我给你拍张照片啊，帅帅的！哎，过来，别动，戴好了，看这里。

0: 小红啊，这次我是出了口恶气啊，把中央军骂得七荤八素。如果这次军统不把急眼的老鬼子给弄死，看他们如何交代。哎，想什么呢？
1: 在战区出口气，换不回大轰炸牺牲的黑马团弟兄。德公，吉野危害极大，还会有很多抗日志士遭其毒手，这个大特务必须要除掉，军统这个忙我们应该帮。
0: 彦宏，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已经有办法了。
1: 接近吉野实施暗杀，军统恐怕没这个本事，地下党或许会有办法。
0: 你所说的地下党比那些军统强，办法也多。天皇，还是你小子大气啊，不像恶只想着打鬼子，对于那些党派之争恶不感兴趣，也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只要你能杀了吉野那个老鬼子，为黑马团的兄弟复仇，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会为你保密。

0: 情况有变，可能要耽误你回高兰了。
1: 出什么事了？
2: 黑马团的大轰炸是日寇大特务吉野一手策划的。
1: 吉野，我们在高兰八班研究过他的资料，日寇在华北的特务机关长，恶名昭著的少将大特务。
2: 对，卢安战区已经命令军统齐州站的郑玉民暗杀他，郑玉民无力实施求助黑马团，我考虑这个大特务必出，请你向上级说明我的决心和方案，请求协助。
1: 我立刻转达。
2: 我先回去会会郑玉民，了解了解情况，等候你的消息。
1: 哎，远红，你这么急着就要走吗？
2: 明天见。

1: 韩团长，我接到你的通知，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就知道我今天要遇到贵人了。
2: 郑站长，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就是我的战术总教官龙远红。
1: 龙教官，南纪庄一战声名大振，久仰久仰，佩服。
0: 郑站长。

0: 客套的话就不用说了，啊，里边请吧。
1: 请。
0: 两位，请跟我来。喝吧。哎，要说贵人，龙教官才是你的贵人。他眼观大局，收服了黑马团帮你，也是因为和黑马团遭了大轰炸，为了报此仇，哥才出手。 既然哥出手，就一定会达到目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请韩团长示下。此次联手暗杀吉野，龙教官当总指挥。有些事情呢，该你知道的就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也不要打听。总之呢，会让你在你的上司面前好好的交差。怎么样？这个条件。 答不答应？
2: 韩团长，有黑马团骁将元首，郑某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吧？刺杀吉野，也为黑马团的兄弟报仇。郑某岂有不答应之理啊？啊！<笑>
3: 好，永红，你看呢？
4: 成交。
3: 上级有回复了。
2: 怎么说？
3: 吉野这个日本大特务，不但威胁到了国民党军队，也威胁到了我党的地下秘密组织。他在华北时就已经残忍地杀害过数百名抗日战士，罪大恶极。上级指示，齐州地下党组织可以动用极为秘密的内线人员，协助军统和黑马团一起除掉这个日本大特务。我就知道上级会这样决定的。
2: 上级还同意。 由我作为联络员，联络地下党在齐州城的内线协助你。远红，看来我真的要耽搁回高兰的行程了。
3: 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0: 哎，韩团长呢？是我在等你。有事儿吗？你们有秘密行动啊？秘密？你放心吧，我又不是日本特务，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带上我。
1: 德光，正找你呢。
2: 你们聊什么呢？
3: 韩团长，我要参加你们的行动。
1: 你的消息可够灵通的，
0: 韩团长、龙教官，我觉得我有义务记录下黑马团的每一次作战细节。
1: 马记者，不是每次战斗都能让记者参加的，忙你的。我和德公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啊！
3: 哎，你们，
1: 德公，共产党已经做了周密安排，下面的步骤。
4: 刘妹，里边请。刘汉良同志是组织在齐州城的地工人员，公开身份是齐州皇协军第三旅中队长。汉良同志，下面你把接近吉野的方案简单的介绍一下。
5: 好。鲁南会馆实际上成了吉野在齐州的特务机关。 吉野本人呢，也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很难正面接触。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迂回啊？
1: 吉野手下的特务队队长沈全斋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很得吉野的赏识。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极贪婪。我因工作关系和他打过交道，也有意进行过拉拢。
0: 沈全斋，沈先生啊。
6: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洪先生客气了，您二位这是？
7: 沈兄，我表妹夫妇由于投靠皇军，还请沈兄多多成全。
6: 洪先生带着这么貌美如花的夫人投靠皇军，足见诚意呀。 说说，洪先生，你投靠皇军这是？
1: 沈先生，洪某行伍出身，俗话说。

0: 二位请稍等。太君有请。
1: 将军阁下，这是祖上传下的几件宝贝，应该是大明朝时期的，请将军阁下笑纳，为我们夫妇讨个前程。
0: 快把你想说的跟太君说呀。
2: 哦，将军阁下，我洪富贵曾是韩主席手下的兵，不大不小，是个少校营长。韩主席弃城南逃，我和弟兄们不愿离开故土，就在小南山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将军阁下，这支队伍是不是可以成为投靠太君近身的资本呢？
3: 你的条件我答应了，集合好你的队伍，随时接受我的收编和检阅。
2: 好，那我们这就回去准备准备。夫人，
3: 等等，皇上，请允许贵夫人在设下住几天，待检阅完你的部队，皇军将会完璧归赵。
4: 吉爷可真狡猾呀！
5: 这计划本来顺利，可没想到温小姐却成为人质，落入虎口。
4: 不过二位仁兄，上面下了死命令，吉爷是必杀之人。引其至齐州城外检阅龙教官的小南山队伍，然后韩团做的黑马团伏兵伺机动手诛杀，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只是要搭进去一个伪装成龙教官夫人的女八路。
5: 改变方案，再找机会吧。
4: 什么？改变方案？龙教官，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别人真是不明白，龙教官一个堂堂的党国军人，为什么对一个共党女八路大怀恻隐之心呢？
5: 庄站长，你啥意思？
4: 诸位仁兄殊不知，共党与日本人都是党国之大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本站长决定不惜牺牲那个女共党，也要确保刺杀成功。
5: 照郑站长的意思，还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是吧？
4: 龙教官真不愧是党国中的远见卓识者，对委员长的攘外安内颇有心得。共党之患是迟早要除的，二位仁兄请执行吧。
6: 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

0: 电磁护理触点，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

0: 厨卫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俺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

0: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动荡之患是迟早要除的，二位仁兄，请执行吧。
6: 再怎么说，共产党也帮过咱们，你就出卖人家，真是个小人呐！啊，就像你这种人，在国军中都不多见。
5: 有功息怒，我单独行动。
6: 杨红，什么意思？
5: 借着邀请吉野在城外检阅部队的机会，在鲁南会馆动手，干掉他，再救出文令涵。
6: 杨红，鲁南会馆是吉野的老巢，杀机四伏，你一个人去非常的危险，我不同意。
7: 韩团总，龙教官既然要保住那个女八路，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案啊！啊。
6: 杀鸡野本来是你们军统这帮窝囊废的事儿，老子吃饱了撑的才帮你们，你们却不领情。啊，我弄死你。
5: 德公，他有一句话还算是人话，鸡野是必杀之人。德公，按我的方案行动吧。
6: 远红
8: 先生，凭我的经验，此次争抢吉瑞黑马团，中国军一定会向我报复。
9: 太君，齐州城固若金汤，这鲁南会馆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做梦去吧。太君莫不是怀疑红？
8: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9: 我倒是看红富贵像是真心投靠太君，再说您手上还靠着他女人呢。
8: 小小何福贵不足为虑，你我当图谋齐州地下的对抗组织。
9: 属下急太君所急，想太君所想。
8: 圣僧，你马上去筹办一个助结会，大肆渲染皇军重创黑马团，各路人马都可以邀请，届时我会亲自出席。
9: 助结会？
8: 不错，你们中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据点，咱们打一个场子，让齐州地下的对抗组织的精英们也要显显神通嘛。
9: 高高啊！
10: 站住！跟我来。
7: 重创黑马团，吉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大肆标榜一下他来鲁安战区的影响。
6: 杨红，你怎么看？
11: 吉野行踪不定，深居简出，不会一反常态高度亮相成为枪靶子的。
7: 可驻捷大会是事实，届时吉野也会参加，请二位一定要重视这条情报。
11: 郑站长，你怎么不认为这是个陷阱呢？
6: 我也觉得吉野明知黑马团饶不过他，所以呢就来个欲擒故纵，摆了个场子，借此来消灭抗日意识。
7: 二位要审慎呐，一旦误判将错失刺杀吉野的最佳时机，吉野也势必成为惊弓之鸟。
11: 德公，我的意见，行动计划不变，目标仍是鲁南会馆。
6: 我同意，

0: 日寇暴行，是可忍，孰不可忍呢？马小姐此番来前线，非但要以一支笔振兴军威，更怀揣着手刃倭寇的勇士情怀。
1: 你们到底是谁啊？
0: 军统齐州站站长郑玉民。
2: 齐州城有南北两个城门，南门离祝捷会会场较近，也是吉野检阅队伍的地方，日军主力一定会布置在南门，而北门相对空虚。我在鲁南会馆一旦刺杀成功，在地下党刘汉良的配合下从北门撤出，这是最佳方案。
3: 姚红，这次行动听哥的。
4: 张磊，
5: 到。
4: 你带大部队在本门接应。
5: 是。
4: 一排长，
6: 到。
4: 你带你的排扮作降军的模样，在南门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伺机撤离。
6: 是，团座。
7: 德公，你和张副官在北门接应吧。
4: 不，哥带嘎娃子还有三班副两个嘎娃，扮作你随从的模样，就在会馆门外接应你。
7: 不行，德公，黑马团少不了你。
4: 刘红，黑马团也少不了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固执，我韩德公也固执于此，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7: 德公，
4: 下去准备。
6: 下去。
8: 站住！检查，
7: 抓紧点儿，别耽误兄弟我见皇军。
8: 怎么还带枪呢？
7: 不带枪怎么见皇军呢？
8: 祝捷会是陷阱，敌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祝捷会场和你率众归顺的部分外。
7: 那赵红，我们从北门冲出去，你来接应我。查完了，兄弟，
8: 原来是自家兄弟啊！城门关照，请。
9: 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刺杀吉野的最佳人选？
0: 刺杀的关键在于接近你，吉野公开露面，祝捷会防范一定极其严密。但对于马小姐这样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往往疏于防范。
4: 别滚！站住！别滚！
10: 洪先生，
7: 沈先生，怎么好意思劳您大驾亲自迎接啊？
10: 我是吉野，吉野太君让我给你们带路。
7: 带路？哼，嬷嬷又不是不认识路，带什么路？
10: 吉野太君有令，要求洪先生和兄弟们参加祝捷会。
7: 祝捷会？
10: 就是皇军为了重创黑马团那帮废物举办的庆功会，到时候会有很多社会名流参加，说不定洪先生还能遇见几个部将呢。
7: 吉野太君想的倒是周到
11: 啊。嗯，我不去啊，要去你去啊，跟那些人坐在一起不得憋死。
7: 你嚷嚷什么？你要不愿意去就在南门等着老子。
10: 哎，既然来都来了，哪有走的道理啊？我的面子不给，吉野太君的面子还不给吗？
7: 就是啊，你要不愿意听，就把耳朵堵住。

0: 请，请。
1: 黄先生，会馆乃清雅之地，二位兄弟就不要进去了，而且会馆也不准带枪进。请。

0: 大哥，我这儿有点饿了。
1: 沈先生，
2: 所以，去吧。
0: 好好好。

0: 自己人，自己人！
1: 诛杀日寇，还我河山！
2: 大家不要惊慌，大家不要惊慌啊！哎，
3: 人神啊，神哥先抓着了啊！
2: 几个毛贼已经抓住了，清理现场。
4: 起来。
3: 哦，哟，人神哥先抓到的。嗯，
2: 误会，误会，误会，不自己人。佟先生，真行啊！吉野先生有请。
4: 那这位，
2: 嘿嘿，到了您就明白了，请。佟先生，这吉野先生只召见您一个人，您看您这枪。
5: 弟兄们，稍安勿躁，等我进去，请出大太君，检阅我们的队伍。
3: 明白。
4: 走走走走，快走走走。
2: 把犯人押进厢房。
4: 是。去走，快点快走。
6: 先生。
5: 夫人，哎呀，想死我了，夫人！
6: 你怎么才来呢？
5: 我找机会动手，你伺机脱身。夫人，等太君检阅完队伍，我马上接你回家啊！
2: 何先生，见完大太君之后再和夫人亲热也不迟啊！
5: 好好好，
6: 你赶快点啊，不能让我等太久。
5: 知道了。

0: 王爷。
1: 夫人，该回房休息了。太监，洪富贵来了。
2: 太监，洪富贵，来坐吧。
1: 请。
2: 谢太监。

0: 这是你们中国的大红袍，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多谢太子。
2: 太君，恕洪某直言，这茶还真喝不习惯。哦，
3: 没有股子烟熏的味道。
2: 俺还是喝惯了茉莉花茶了，下次我再来给您也带点，让您也尝尝。
0: 这大红袍的韵味，岂是你一个当兵扛枪的人能够懂得？
2: 对对对对，洪富贵是个粗人，品这么好的茶，真是浪费了。
0: 嗯，洪富贵，我听说刚刚在纠结会上你的表现非常的英勇。
2: 为皇军效力是我洪富贵毕生的荣幸。
0: 来喝茶。
2: 太君，我是真喝不下去了，要不我们去检阅部队吧。
4: 弟兄们在南门都等了一上午了。
0: 不急，我还有一个朋友没有到，他也是你洪先生的旧相识。
2: 哪个旧相识？
0: 来了你就知道。
5: 别说话。

0: 刘先生，看着面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1: 在下以前在韩主席政府中做军需官，洪先生您是
0: 军需官？哦，老刘啊，不认识我了？洪富贵，三营的，
1: 三营的洪富贵，
0: 想起来了吗？

0: 胳膊上的伤没事吧？擦破点皮，我也是。
1: 刘汉良同志，卢安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到了那里会有人送你去大后方，路上保重。你们也多保重。
2: 保重。
1: 告辞了。
0: 远红，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与马英琴之间的关系。我担心她的性格，迟早会闹出大事来。
1: 知道了。

0: 阿妹，阿妹，真是不让人省心，这伤还疼吗？好了，进屋，我要跟你说点事儿。
1: 哎，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
0: 好吧，港妹，我提醒你，从今往后不要跟那些成事不足、办事有余、军统的人混在一起，那样对你不好。
1: 我还想问你呢，韩团长，为什么那天在祝捷会上你要把我扑倒，不让我杀吉野？
0: 干妹啊，那个吉野是假的。
1: 假的怎么了？假的也是伪军，是汉奸，一样该杀。
0: 你打草惊蛇了，就是因为你们那一枪啊，误了我的大事。
1: 什么大事啊？杀鬼子人人有责，就你们杀得，我马应清杀不得。
0: 哎，港妹，你军统的那些狗日子笨，你马应清愚蠢，你知不知道你们开那一枪意味着什么啊？使得小鬼子过早的关闭了城门。
1: 那又怎么样？
0: 怎么样？你们那一枪打乱了黑马团的暗杀计划，差一点让饿损失了几百号的兄弟。如果不是八路军的刘汉良啊拼死相助，你港妹、远红还有恶寒的功，很有可能啊就出不了齐州城。
2: 他受伤是我害的？
0: 可不是咋的，就是你害的。哎，港妹，妹子，你别哭啊，你身上还有伤啊，以后啊就好好做个记者，其他的事情你都不要管啊。进屋歇着吧，来来。

亮剑中土，国共合作除顽寇。马英琴写给大公报社的报道，对八路军共产党充满赞美，无意间披露了黑马团与八路军之间的亲密合作。他渴望唤起龙飞对他爱的共鸣。殊未料到，他的报道将为龙飞带来极大的危机，他的爱恋将在韩德公和龙飞之间产生出极大的马

0: 哟，马小姐，早啊。
1: 早。
0: 你看我这人笨手笨脚的，怎么插也插不好这瓶中的花。那个马小姐，帮个忙。

0: 哟，
1: 团座，那个马小姐正在给您插花呢，插完了亲自给您送过去。
2: 张副官，你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有心插花，花不活"吗？

0: 你真是现眼，
1: 团座，属下这回现眼倒是看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啊！
2: 天上的云，女人心，你懂个屁！
0: 属下是不懂得什么是儿女情长，但是唯独了解团座头顶这片云。你了解个啥云呢？ 团座把马小姐费尽心思调到前线来是为了什么？
2: 为了什么你不知道啊？哎呀，属下是担心团座为他人做了嫁衣呀。马小姐最近跟谁走得近？团座心里不清楚吗？杨红跟你一样都是哥的好兄弟啊，老话讲得好。 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我相信远红这一点是知道的。

0: 掌柜的，你回来了。
1: 嗯。三伴儿啊。
0: 啊。
1: 有大小姐的书信吗？
0: 掌柜的说的是大小姐给您写的书信吗？
1: 嗯。
0: 没有。
1: 问了又是白问，马英琴怎么可能会给我写信？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方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8: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方耳通。
1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方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0: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21: 太爷啊，
0: 个孩子挣口饭。
2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0: 想进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23: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秦爸爸，从信中看，我姐在前线很快乐呢。
1: 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都着让她离家出走。她到前线快乐，你呢？没事了。
0: 当然，亲爸爸挂记她，我这个当妹妹的也挂记着呢。
1: 哎呀，你倒是快乐，可是不怕她把麻烦带回家。
0: 不就多说了龙远红几句好话吗？
1: 嗯，你们姐儿俩是合起伙来跟我作对呀。啊，慧姐你回来了。
2: 秦爸爸，万盛楼和一品香分号的生意正常，秦爸爸放心。
1: 有贵子在，秦爸爸肯定放心了。
2: 秦爸爸，大小姐有消息吗？
0: 我姐
1: 没有啊，她全然不顾全家人的惦记，哪管是只言片语呢，少回来，没有啊。
2: 是，秦爸爸说的对，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挺惦记她的。
1: 行了，歇着去吧。

马凤月隐瞒马殷勤来信的事实，这种掩饰让锦衣贵忧心忡忡。他甚至怀疑亲爸爸会因此改变把马殷勤嫁给自己的初衷，于是对龙飞的憎恨更深，他决定不再坐等。

0: 亲爸爸，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亲爸爸见信如见爱女，定会放下心中千般惦记，为女儿高兴。女儿芳心所属，龙远红也一定会被您赏识。亲爸爸，去看看女儿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战地战报吧。龙远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亲爸爸一览无余，一定要看呢。
1: 两位打。
2: 大董，大公报来了吗？
3: 来了，给点心放桌上了。
2: 大董，大董，
4: 等会儿，
2: 备车，送我去高兰。停车。去前面等我吧。
5: 你一个乡下土财主到我们警署干什么？
2: 很重要的事当属警署查办。大人，小的有个请求，千万不要透露我是这个消息的来源人，更不要祸及到青湖桥马家庄园。
6: 我们特侦处专办共党，对土财主不感兴趣。说吧，有什么要案让你这般紧张？
2: 大人请看。
6: 怎么，黑马残里有红军？金掌柜，你有什么线索？
2: 我知道那个红军是谁。
6: 谁？
2: 黑马团教官龙远红。
5: 又是龙远红，处长，上次就是他，害得我们损失了十多个兄弟。
2: 这个龙远红啊，从他第一天到我们青湖桥，我就知道他绝对不是善茬。后来被黑马团带走，又给放了，说是误会。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误会呀？大人您说是吧？我敢肯定，他一定就是报纸上所说的红军。
6: 这么说，黑马团的韩德公早知道内情了？
5: 处长，不只是知情，恐怕早就暗中合作了，说不定韩德公已经被赤化了。
6: 速速查封报社，顺藤摸瓜，一举告破黑马团赤化案。老子就是要动一动他韩德公的老虎屁股，十几个兄弟岂能白死？
5: 是，我马上去办。
7: 闪开！走！
8: 你们要干什么？
7: 你们要干什么？
8: 干什么？
7: 干什么？
9: 别动！
5: 把他给我带走！

1: 我们的情况是，他押解回高兰，我担心韩团长会不会？这个你不用考虑，在你和军法处的人去前线之前，我会给韩德公发一封密电，他不敢不配合你们的行动。是。
2: 主任，您看这篇报道，这个马英琴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跟黑马团的关系他怎么这么了解啊？现在没有功夫谈论这个马英琴了。内线起金明报，这个马英琴来自前线的报道，已经再次引起韩家军对龙飞同志身份的怀疑，并且已经采取行动了。
3: 那主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
4: 高兰发了军办事务命令，电告鲁文迪安了，通知文立海，掩护龙飞撤离黑马团。
5: 是。
4: 这一篇报道啊，已经在高兰广为流传了，说不定还会有各地其他的报社转载呢。咱们在前线，报纸来的晚一些，但是我一拿到，就第一个拿来给你看了。
5: 马小姐。
4: 你报道黑马团抗战事迹是应该的，可你不应该把八路军的事报道出去啊！我知道你指的不应该是什么，你是担心暴露了你曾经是红军骑兵、赤面骁将的辉煌过去吧？你不用担心，我上面没写的那么清楚。
5: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马小姐，你想过没有？你的这种任性会为我们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4: 也会牵扯到你和韩团长。我想过，可是你看呢？现在国共都已经开始联合作战了，昔日的红军，现在的八路军，还有国民党军，已经开始并肩作战了。你是红军，又能怎么样呢？你首先是一名中国抗日军人。再说了，你在黑马团的赫赫战功，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啊。至于会不会牵扯到我和韩德公？
6: 一个是堂堂正正的战地记者，我表达民众的质疑，何罪之有啊？另一个是黑马团的骁勇军官，韩家军的爱将，你就不用担心了。唐总，密电。
7: 远红，有麻烦了。是啊，这是少帅亲自发来的密电，可见事关重大，军法处的人也会即刻赶到黑马团。
6: 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7: 团座，兄弟们对龙远红的身份是讳莫如深，少帅亲自发来密电，就是让你配合军法处的人带走龙远红。这是对你的信任，也是最高军令啊。
5: 远红他人呢？
6: 如果属下所料无误，他应该在马小姐的房间。
5: 让开。

干妹，俺进来了。

我绝非节外生枝，也非猎奇心理。我以前对红军有过误解，很深的误解。但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就开始明白了红军的真正的意义。

0: 我按捺不住我的这种崇敬和信仰，这也是我唯一的最好的办法了。表达我对红军的崇敬和对你的仰慕。
1: 陆远红，我小的时候就崇拜英雄，可是原来的那种崇拜充满了迷茫、幼稚，甚至缺乏信仰。但是自从认识了你，我觉得这种梦想离我越来越近了。那是因为你，因为红军，因为你们的理想和信仰，让我更加的坚定。我希望我的心思不会白费，我也期待你能够接受我这一份对红军的崇敬和对你的仰慕。我更期待这份崇敬和仰慕能够在你身上产生共鸣。

0: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不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
1: 乃敢与君绝。
0: 永红，追求在我，接不接受在于你，但是爱人无过，更何况追求英雄是每一个女孩子心中最瑰丽的梦。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追求和向往，要不然我就不会跟着你来前线了。
2: 马小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既然跟着你来了前线，我就义无反顾，我有足够的耐心和期待，期待着你志同道合的爱恋。
2: 你能不能听我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在担心你的安危吗？如果我真的给你制造了危险，我倒是愿意跟你一同承担，一起来面对。
2: 马小姐，你太任性了。我十分清楚你跟韩团长的交情，我曾经衷心地祝福过你们。你今天的这番表白，我很诧异。你的崇敬和仰慕，龙远红无法承受。你的期待，更是毫无结果。马小姐，我请你，请你自重。马小姐，可以离开了。我要警告你，你虽然不是黑马团的军人，军法制裁不了你。如果你继续一意孤行、一味任性的话，黑马团可以驱逐你。
0: 罗远红，我知道你是担心得罪韩德公而拒绝我，但是我也警告你，我马英琴认定的，绝不放弃。

谢你的大英雄。这徐平插桃养梅，日久不衰，正如我对英雄的钦佩。

0: 你叫什么名字？马英琴。在医院的时候，您去看过吗？没让你进门，吃了闭门羹。你说，这个人情不到1.5万，怎么个还法？
1: 教我骑马，让英琴像你一样，铁马金戈。

0: 听这马大小姐追到前线是为了龙远红，
1: 更滑稽的是，马英琴能够来到黑马团，还是团座在少帅面前游说的。哎呀，这次团座的面子可是丢尽喽！
0: 我现在也搞不懂，团座是看中了龙远红一身骑兵的本事，还是真把他当成了兄弟？总之。
1: 不能再让他牵着团座的鼻子走。难道这些你们还看不清楚吗？
2: 张副官，还是那句话，黑马团除了团座，以你为尊。你放个话，兄弟们该怎么做？
0: 那第一步，一定让团座为这次奇耻大辱愤怒、心狠，才能够见分晓。第二，龙远红红军的案子又犯了，这次可是少帅亲自插手，军法处的人即刻便到。 团座的辱就是咱们黑马团的辱，必须在黑马团了断。如果团座下不了手，那我们就让龙远红滚出黑马团。来，喝。干马子，团座可是你嘎爹，你说话可是有分量的。
3: 你们说的话，我没听见；你们做的事儿，我也不参与。
4: 因为我嘎马子还欠龙远红一条命呢。报告。进来。你们有事啊？
3: 团座，听说姓龙的在高兰犯事儿了，可他却还在黑马团前线与马小姐勾勾搭搭，坏了您的好事儿啊！团座，
0: 团座，马小姐同团座的交情，黑马团上下皆知。他姓龙的不地道啊！团座，兄弟们的话说的都很明白。 黑马团的兄弟都知道团座钟情于马小姐，并为此祝福。他龙远红敢坏了团座和马小姐的好事，别说少帅要带他回高兰问罪，就是黑马团的兄弟，也不会放过他。
3: 是啊，团座。
4: 你们这是逼宫啊！啊，滚出去！

0: 元芳，走，我打水啊，给你洗澡去啊。
1: 马记者。
0: 走。

0: 小妹，上马，要不要我帮你啊？
1: 不用了。
2: 大哥，啊，他刷的是龙远红的马呀。

0: 龙教官，
1: 旋风呢？
0: 马记者牵到河边洗马了。
1: 哦，
0: 啊。
2: 大哥，
1: 啊，
2: 你看谁来了？
1: 旋风，旋风，跟我走吧。
3: 哎，我还没刷完呢。
1: 不用了，我自己刷。
3: 哎你。
0: 大哥，
3: 救我！
1: 把手给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起来，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冷啊！
4: 不行。我得去里边的那个树林，把里边的衣服拧干，要不然你的军装也湿了。
1: 好吧，走。好了，去里边吧。
4: 哎，你可不许走，你得把我守在这儿。
1: 好好好，知道了，去吧。
4: 千万不能走。
1: 知道了。旋风。

一个女人连换衣服都让一个男人守护着，只有两种解释：一，她相信这个男人是正人君子；二，她愿意把身体交给这个男人。马英琴、龙远红这出戏显然是做给团座看的，让团座莫要再有想法。

0: 安参座，乔副官一路辛苦了。兄弟来自后方，何谈辛苦？倒是应该向在前线奋勇杀敌的韩团座以及黑马团的全体将士道声辛苦啊！
1: 多谢，里边请。
2: 龙教官，请吧。龙教官，韩德公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扛得住。
3: 龙教官，团座有令，这次会议不用你参加。
1: 乔副官，各位，黑马团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啊！
0: 韩兄说哪里话来？听闻黑马团在前线大捷，皋兰后方人心振奋呐、啊！

0: 兄弟特奉大帅少帅之命，前来劳军，来慰问韩兄啊！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1: 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来来来，
1: 辛苦了，
0: 拿着，
1: 收下吧，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收下吧，
2: 一边的，
0: 拿着吧，
1: 拿着吧，
2: 一点
1: 快拿着吧，辛苦了，
2: 别退了，
1: 对，
2: 收下吧。
3: 乔副官，你此行除了劳军和慰问，是否带来大帅和少帅新的指令？
4: 不瞒韩兄，确有指令，
5: 待少帅嘱咐。此事需办得机密啊，不想打乱了黑马团前线战士们的军心，折了兄弟们的锐气。所以嘛，我们的身份也不想张扬。
3: 我知道，这几位都是军法处的。

0: 李涵，你怎么来了？
1: 高兰八万密电鲁安地下党，韩家军要对你采取行动。
0: 知道了，军法处的人已经到了，在东汉东宫密探。
1: 马英琴对你的身份披露于报端是什么目的？
2: 军法处这次的任务就是秘密带走龙远红，同案嫌犯记者马英琴也一并带回高兰。
3: 韩团座，少帅的命令可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权威啊，你必须迅速安排人手，保证我们军法处顺利带走人犯，以免夜长梦多。
1: 组织决定，卢安地下党配合我掩护你从黑马团转移出去。
0: 我不同意撤离。
1: 你的身份接二连三的暴露，绝不可再存侥幸。
0: 黑马团全歼了藤森联队，就刺杀了大特务吉野，已经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消灭这支令他们闻风丧胆的抗日军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黑马团。李涵，你转告组织，如果韩家军把我押回高兰，我会牺牲自己，揭露韩家军排共议共、破坏联合抗战的嘴脸。
4: 这事儿我知道了，你们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先去休息吧。
2: 韩团长，我们还是先把这事儿。
0: 好。

0: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远红，我理解你保护黑马团这支抗日劲旅的心情。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可以利用鲁安地下党的电台，向高兰办报告，申诉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但现在的事情比这更复杂，韩德公对马英琴情有独钟，马英琴对你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刺激到韩德公。
1: 远红，我不会因为感情纠葛左右对事情的判断和举措。我知道，用个人情感左右你对潜伏工作的协助是特别危险的。但我要告诉你，男女情感的妒火，往往最具破坏力。
2: 马记者，马记者，马记者，我们韩团长有请。好。
3: 远红，我有个建议，你索性利用马英琴对你的影响力，让她接受韩德公，这是一种策略，起码能巩固你同韩德公的关系。这不是我龙飞应该做的事，违背马英琴的追求信仰。 和感情选择等于出卖了马英琴，反过来说，利用女人做交易保护自己，韩德公会怎么看待我的为人？另外，虽然马英琴让我的黑马团受到了威胁，但事态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韩德公。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我一定把韩德公拉回到共同抗战的轨道上。如果不能改变，我会考虑撤离黑马团。干妹，你心仪龙远红，
5: 可你却害了他，
4: 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啊发表到报纸上，少帅府啊军法处都看到了，要把你跟远红带回高兰去。
5: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们带走龙远红不难，难再带走马英琴。马英琴是团座心仪已久的女人。说句笑话，在少帅面前都是被了案的。你们在团座眼皮底下把她的女人带走，让团座落下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名声，让团座还怎么再有心思打鬼子？
6: 哼，张副官。
4: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带走龙远红。至于马记者，请转告韩团长，这事儿可以商量。
7: 我早就跟你说过，把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远红的事情，都不要传扬出去，甚至你的亲爸爸都不要说。你还记得吗？我记得。
4: 那你是怎么跟哥保证的？
7: 如果违反，甘当军法。
4: 甘当军法，那你为什么还那样做呢？你是军法当儿戏啊！嘎妹，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就像豆腐掉到灰渣子里头，拍也拍不得，吹也吹不得。
7: 哎，韩院长，什么叫吹也吹不得，拍也拍不得啊？
4: 我跟你说，远红。
7: 是个过敏的兄弟啊！你对他曾经往后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
4: 什么敬仰啊、爱慕啊，这些话都不要说。你说传出去多难听啊！
7: 这是他告诉你的。这个龙远红太无聊了，把一个女孩子跟他说的心里话到处去散播。
4: 港妹，不是远红跟哥说的，是你跟他说的时候，我亲耳听到的。
7: 那你更卑鄙！ 你怎么可以偷听呢，
4: 韩团长？我敬你是条汉子，是个真英雄，
7: 可是你也没有资格在我的个人事情上对我指手画脚的。
4: 港妹，什么叫指手画脚？啊，你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韩德公？

0: 对你马迎亲爱慕已久，如果不行哥，你能在黑马团当个战地记者吗？我对你这份心你应该领情。
1: 韩德公，你太霸道了，你就是个军阀。我告诉你，我马迎亲不陷你的当局迫害，更不会屈于你的威胁。让开，让开。
0: 卡门，站住，我还没说完呢。

0: 听好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马殷勤追求信仰，追求英雄的自由，你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左右。
1: 马小姐，我请你来是为了要告诉你，现在战场上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不是儿女情长的地方。你的任性已经为我和韩团长包括你自己带来了不该出现的危险，如果两位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就不配做我龙远红的兄弟姐妹，更不配做抗日同盟。
0: 龙远红真的没有想到你的安排竟然是这样的拙劣。

0: 马小姐是韩团长心仪的女人，龙远红是共党嫌疑分子，亲疏有别。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带走龙远红，留下马小姐。
1: 韩团长，您可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关键。
2: 韩团座，军法处的人已经去请龙远红了。
3: 哎，龙远红会是什么结果？
4: 带回高兰受审。
3: 那嘎机都保不住他。
4: 兄弟，我知道你感念龙远红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你终归是韩家军的军人，黑马团的兄弟，你同龙远红不是一条道上的车。
5: 报告，军区急电。
3: 张副官，有新的作战计划？
4: 大行动。
3: 哎，赶紧报告团座呀。这龙远红不就是个红军吗？还能打得过打鬼子？
5: 军法处议事，你不能进，
6: 紧急军务，你耽误得起吗？
7: 吵什么吵？张磊，
8: 到，
7: 进来。
3: 团座，军区急电，
9: 不能再对韩德公抱任何希望了，现在就转移。
10: 什么事？
5: 跟我们走一趟。

0: 通知龙月红到团部议事。是。你们来的不巧啊！永红，跟哥去开会。
1: 潘团长，这个人哪儿都不能去。
0: 黑马团轮不到你说话。
2: 诸位，看来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完不成了。第40师集团军之黑马团，命令你部火速奔袭日军折龙口机场，不惜代价，务必捣毁之。卢安战区司令长官部，黑马团奇袭折龙口机场，同我们带走龙月红有什么关系？
0: 韩德公犹豫不决，不如我们以少帅赋予的权力，强行逮捕龙远红，不辱使命。不辱使命？说的容易啊！战区长官直发急电与黑马团，可见得这任务之急迫，命令之严厉啊！韩德公又急召龙远红议事，可见得龙远红是黑马团奇袭折龙口机场不可或缺的任务。 倘若折龙口机场战役受挫，那大帅少帅必将会遭到责问，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韩家军的罪人了。这个帽子要是扣了下来，我们谁担得住啊？这，邱副官，那这事该怎么办啊？
3: 该怎么办？
0: 眼下没有两全之计，两害相权，去其轻吧。
2: 可是奇袭日军折龙口机场，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个钉子要是不拔，那可是要扎手的。可我们这次目的就是要带走龙远红向少帅复命，人如果带不回去，一样是要担责任呐。黑马团没了龙远红，未必就会打败仗了。
0: 少帅临行前说的什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的行事一定要低调。现在可好，连整个民众都知道，我们还怎么抓走龙远红啊？
4: 我们这个时候
0: 抓走了抗日英雄，我们韩家军成了什么？那不就成了刽子手了吗？
4: 大帅少帅的脸可往哪儿搁呀？
0: 焦副官，你倒拿个主意啊！
4: 拿个主意？
2: 眼下这前线，天天战火无眼的。你说龙远红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鲁安战区，都难说吧。我们还是先保全韩家军及大帅少帅的名节要紧。可，这调查报告怎么写合适啊？
0: 怎么写？查无实据。
2: 查无实据。
0: 具体的情况，我会向少帅禀报。
5: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让韩德公的情仇淹没在抗战热情中，化解了龙飞的危机。你们看看，中央军那么多部队，近在咫尺，却让我们舍近求远，跨过日军的防线，这不是有意排除异己吗？
6: 三十三集团军比我们更适合偷袭折龙口机场，战区这道命令。
5: 很明显，是为中央军保存实力啊！一定是中央军那个中将长官伺机报复，因为在这之前我骂过他。赵雷，
7: 到，
5: 向集团军司令部发电，就说恶有申诉，黑马团不是后娘养的。
7: 是。
5: 等等，德公武总，国军内部排除异己，众人皆知。可是眼下，
2: 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军人死于日寇飞机的轰炸。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讨价还价，更没有时间跟他们勾心斗角，让中国士兵承受牺牲。更何况按航程估算，轰炸黑马团的就是哲龙口机场的飞机，这笔账他们黑马团值得跟他们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先拿下哲龙口，然后饿再收拾他。
1: 你看，
2: 李航，你请示上级之后，先一步到哲龙口，联络当地的地下党，为黑马团袭击机场提供情报。
3: 放心，上级一定会做出有力的协助。
2: 这一次的慰问，你真是不虚此行，帮了大忙。
3: 我真愿意一个接一个的帮下去，只要能跟你战斗在一起。
2: 路上小心。
3: 哲龙口见。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黑马团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天一早，你带着你所有的东西回高粱来啊。
1: 韩团长，我堂堂黑马团的战地记者，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听差，这么关键的时刻你赶我回高粱，我不答应。
0: 什么战地记者啊？什么答不答应了？这是我的命令，明天一早必须走。

0: 韩德公，你不就担心我去接近龙远红吗？你这叫典型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心理，小心眼的男人。
1: 团座，什么事儿？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走，走了。那马湘琴怎么办？就这么把他甩了？
2: 这个时候不能带他，带他不方便。咱们消失的无影无踪，啊，他自然就会回洛基老家了，啊。走了。

0: 已经通过日军的防线到了他们的背后，为了隐蔽，我们的行军速度并不快，所以离他们不远，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目标。
1: 咱们黑马团昼伏夜行，在到达机场发起进攻前，绝不能让鬼子发觉我们的意图，否则仗就不好打了。
2: 张亮
3: 到，
2: 命令港湾们一定要小心。
3: 是。
4: 什么情况？发现鬼子行动，
3: 你暴露了？
4: 不可能，我很隐蔽的。
0: 鬼子有多少人？
4: 大概二三十个吧。哎，这帮人松松垮垮的，不像在作战，好像在搜索什么。
0: 马英琴。

你别怕了，行啊，港妹，我不跟你说让你回高兰吗？你怎么又跟来了？啊，还好有惊无险。

0: 一共27架飞机，一定又是去前线轰炸我们中国军队的阵地。
1: 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前面就是小鬼子机场。

0: 永恒。
1: 厉害。
0: 永恒，这二位是我们组织安排在折龙口的地宫人员，为了配合这次袭击，他们专门找了一个曾在日军机场修筑过工事的民夫供你们了解情况。
1: 老乡，你对折龙口机场很熟悉是吧？
2: 熟悉熟悉，从机场开建时我就一天都没离开过，可被小鬼子给折腾坏了。机场共有大小27架飞机，成3列停放，每列有9架，现在啊都飞出去轰炸了，黄昏时转回，每天如此。
3: 那小鬼子有多少人？
2: 我们侦查过，折龙口日军的守备部队是日军第5师团的一个大队。你们看那些个碉楼啊，都是鬼子强征当地老乡们修的，民夫们边修他们边往里面放上重武器，从哪个方向都可以抵挡外界对机场的攻击。
1: 折龙口机场是鲁安会战日军空中支援的基地，日军早已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重兵把守，火力强大，如果强攻，我们势必会遭受重大伤亡，且不能得逞，反而会被鬼子的援军迅速包围。所以啊，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泽龙口机场，否则的话黑马团就藏不住。德公，你看机场的4个方向除了跑道，其他三面防守固若金汤，我们的人根本攻不进去。
0: 那咱们从日军最薄弱的跑道进去？
4: 那不行，从跑道进去就等于从正面进攻。
3: 你看这机场跑道上连个掩体都没有，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
1: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有效。德公，这正是发挥我们骑兵优势的时候。
3: 永恒，你的意思是说你有办法了？

0: 这个办法需要性，也很奏效。一百多个卡瓦，只要有一半，进入听机坪，鬼子的飞机啊就会被炸个片甲不留。
1: 德公，羊有头羊，马也如此。在训练当中，我观察过了，马群中只有你的马和我的旋风最有震慑力，在关键时刻可以起到领头马的作用。
2: 这个细节好，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咱们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为确保万无一失，让旋风当敢死队的领头马。你是黑马团主将，率领主力在外围掩护策应。
3: 尤后，这个命令得由我下，你们韩德公毕竟还是主帅。
4: 团座，
0: 闭嘴！命令各营带好轻重机枪。
4: 尽快的进入掩护阵地。
3: 是。
4: 龙远红、龙教官作为总指挥，做好接应准备。
0: 德公，
4: 放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带敢死队行动大鬼子一个措手不及，接应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放心，敢死队不是非死不可啊！在这等着我凯旋，等我。 炸完了机场，回来与你八九三千。

0: 不能先让鬼子发现咱们，一旦发现咱们，咱们就会失去突然袭击的机会了。
1: 张磊，
2: 龙教官，
1: 给战区发电，黑马团今天夜里一定会炸掉折龙口机场。
2: 是，跟我走。

0: 马小姐，去帮我办件事儿。
1: 你终于肯来找我了，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0: 告诉韩团长，战区来了几点，我走不开，让他回来一趟。

0: 远红，你真的要替代韩德公去指挥敢死队？我为你和韩德公的情谊感动。
1: 李涵，这是抗战的需要。
0: 真可惜，我不能陪着你去突击。
1: 我们是求生，又不是求死。放心吧，鬼子还会打完的。
0: 你这样的突击方式，是想生还吗？月红。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不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

0: 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 行类，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你怎么来了？
8: 集团军发来急电。
7: 什么急电？
8: 看你这话问的，我怎么知道啊？这不是机密吗？
7: 那张磊为什么不来？
8: 他跟龙教官在那儿正忙着呢，正好看见我在现场，就让我过来告诉你一声。你要是不信，就当我没说。
7: 好吧，你们在这儿等着啊。
9: 龙教官，我岗位在那边呢。
10: 阿玛特，
9: 啊，
10: 敢死队由我指挥。
9: 啊？
10: 服从命令。
11: 好嘞，报，
9: 快点，谭总，
11: 谭总，
7: 集团军有什么急电？
9: 急电？没有收到什么急电呢。
7: 龙永红呢？
9: 刚才还在。
8: 你呢？是龙教官命令我去找你，说军情紧急的。

0: 干爹，
1: 杨浩怎么样？好长时间了，做手术。你受伤了？
0: 啊，我这点伤没事，看着龙教官，我放心。
1: 是条汉子。
0: 哎，干爹，
1: 怎么了？
0: 这次龙教官替您下令，但是您打赢了，而且他是为您好。
2: 干爹，您可别是龙教官的罪呀！
3: 废什么话！哎，医生，龙耀很有希望啊！伤在了后胸，离心脏很近，
2: 他活着吗？
3: 是是是是，还好万幸抢救过来了。但是咱们的医疗设备不能跟医院相比，我建议转到后方救护并疗养，兴许还能恢复到从前一样。
4: 去准备啊！是。谭总，集团军急电，集团军司令部急电黑马团，祝贺黑马团折龙口大捷，先行口头嘉奖，命令黑马团迅速向鲁安以北转移，实施机动作战。
5: 机动作战
4: 是，长官命令，部队原地休整，明天黄昏行动，向鲁安北转进。
5: 是，
4: 干部，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进来。
0: 明白。

0: 蛇龙口，大将最忌讳地名了。可恶早就没有想到，黑马团大捷，让恶差点损失了一个好兄弟。
1: 龙飞铁血生涯，无数战伤，蛇龙口一战离死神最近，冥冥中看见了死神向他招手。有时候人很奇怪，受了很重的伤，却在极度紧张亢奋中毫无感觉，奇迹般的支撑着。龙飞确信自己看到了日军飞机被炸毁的胜利火光，那一刻他最担心的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旋风。
0: 永红，这人呢就是这样，该你经历死，何里死不了。你小子命大，不过你要跟哥保证，要好好的活着。

0: 为什么拦着我们？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看他呀？
1: 我们进去看一眼，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心里也踏实一些。
2: 一眼也不可以，团座说了，他要跟龙教官单独待一会儿。
0: 跟他既然是兄弟，那我们跟他也是兄妹啊，凭什么不让我们看他？
3: 姚红啊，你看看咱们现在过的啥日子啊？渴饮刀头血，卷在马上面，别说人了，马都累了，等有朝一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打仗了，我想当个教书的先生，然后让马延金给我生一大堆的娃，让他们天天的围着我转。姚红，等不打仗了，你想干啥？你能干啥？我觉得你干啥都不行，我又觉得你干啥都能行。

0: 马小姐，张捕官，你怎么在这儿？
1: 马小姐，有个采访任务。
0: 什么采访任务？
1: 周龙口机场大捷，敢死队处在一营一连，一营长急切要求马小姐去一营采访，鼓舞全营士气。可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新闻点都应该在龙教官身上呀。马小姐这话有点不妥。马小姐是黑马团的战地记者，被全团官兵寄予厚望。不仅仅是采访某一个人。再说了。 龙教官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也接受不了采访。
0: 可是，
1: 好了，马小姐，护送马小姐去一营。
2: 是。
1: 请吧，马小姐。

0: 小马呢？团座给龙教官备了一箱大洋，放在了车上，留着路上用。嗯，团座是看着你和龙教官有生死交情的份上，才把这次护送任务交给你。你这班人马责任重大。
1: 放心吧，勇敢干马子肯定没问题。
0: 路上多加小心。嗯。

0: 温小姐，照顾好药红，祝你们一路平安。
1: 韩队长，请放心，我懂一些护理知识。
0: 好，温小姐，这次与你们八路合作很愉快，希望还要下次。

0: 祝韩团长和黑马团早日凯旋。
1: 高兰姐，上车吧。
2: 啊！啊！啊！经理。

0: 二营为先锋，一营跟随团部，三营殿后晚上六点准时出发，向鲁安北转进。在这儿，我要提醒各位，现在我们在敌占区，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被鬼子发现，所以啊，大家转进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准备吧，张磊。
3: 哎，张总，
0: 远红出发的时候，怎么没见到马迎勤这干部呀？
3: 好，张总，龙远红启程时，属下擅自做主，把马小姐知道一营做采访了。一旦马小姐发现龙远红向高兰转移，一定会跟着。团座，马小姐是个让人心动的女人，却偏偏对龙远红用心，让兄弟们心里真是别扭。不过人嘛，孰能无情，一旦龙远红把持不住，岂不是坏了团座同他的兄弟情谊？于团座与黑马团都是不利，属下擅自做主，把马小姐留在黑马团，近水楼台观战黑马团团长韩德功指挥黑马团杀鬼子的英雄气概，方便于团座，这不正是团座让马小姐追随黑马团的初衷吗？
0: 张磊，那韩德功不是个小人。
3: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团座若想掠美，讲不得用了什么手段，更讲不得什么客气。
4: 玉，韩团长。
3: 哎，马小姐，团长正在指挥全团的转进。
4: 韩团长，为什么转移龙眼红要瞒着我？
3: 马小姐，军事上的事情没必要向你这个记者报告吧？
4: 什么军事上的事情啊？你们这叫别有用心。
3: 马小姐既然非要以别有用心来强加，那就算是吧。马小姐，你可不要忘记了，团座通融少帅让你来到黑马团，是采访团座指挥全团将士抗战杀敌，而不仅仅是一个龙远红。马小姐既然是黑马团的战地记者，你的一切行动就应该听从黑马团的安排。
4: 好啊，现在总算把这个话说明白了。原来我马迎勤能够顺利的进入黑马团当战地记者，搞的是这种名堂，你们真无耻。
0: 敢问，不管怎么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4: 哎，你们，把这个交给你们团座。
5: 是。

0: 传送。
1: 行了，
0: 马记者已经骑马走了，这是交给您的信。
2: 团总，他一定是去追龙远红了，我们应该限制他的行动，最起码应该保证他的安全。这样，我去找他。
1: 张磊啊，这个嘎妹是走火入魔了，不过她回皋兰也好，起码是安全了，省得跟着咱们还得为她担心。早晚有一天，她会知道，那韩德公是她心中真正的英雄。
2: 团座，要真是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把以前你和龙永恩的过去讲给我听听。
1: 不能。
0: 为什么？是因为秘密还是不方便？
1: 你不懂。
0: 我说过，其实你应该恨我，可是你却没有，所以我特别感动。我真的遏制不住对他的这一份爱慕，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韩督公都差点跟他反目。但是我知道，其实你也喜欢他，所以才给你写的那一封冒昧的信。
1: 马记者，你很率真，但你的冒昧差点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2: 我知道错了，你不明白，我看你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心像刀挖一样难受。
0: 我恨不得昏迷的人是我。
2: 可是你知道吗？爱是心灵感应，是自由意志的遨游。我相信是缘分让我认识了龙远红，所以我特别的坚定，我也不怕任何阻挠，绝对不会放弃我的追求的。温姐姐，你救过我，所以我把你当作好朋友，才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我对你绝对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也不是特别轻浮的女孩子，我只不过做不到有悖于我的心灵，有悖于我的执着。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期待着在这一路上，或者是回到洛溪，能够让龙远红成为我的爱人。一定会的。
1: 马记者，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讨论爱情，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
0: 你说，只要是关于龙远红的，我一定郑重。
1: 回到洛溪，不能和任何人提及他同八板的关系。
0: 那也包括你喽。
1: 你这样认为也可以。
3: 因为纪律，温丽涵无法像一个正常女人那样捍卫对龙飞的爱情，只能任凭马英晴在对龙飞爱怜的憧憬中遨游。
4: 哎，你醒了？
5: 去哪？
1: 我们是去后方，你伤得很重。
4: 你总算是醒了，你都昏迷好几天了，你知不知道？

嗯嗯嗯

0: 怎么样，大哥？你先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你走不走，大哥？
1: 你打死我也不走。
0: 你走不走？
1: 孙弟，
0: 老四，快带着大哥撤！
1: 快走，大哥！

0: 老乡亲们，把你们的眼睛都睁大些，你们将亲眼看到皇军绞死这个胆敢偷盗皇家军马的草寇毛贼。乡亲们呐，这叫以儆效尤，乡亲们要以此为敬，老老实实的做大日本皇军的顺民。
1: 该死的小鬼子，中国人是杀不完的，爷爷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三哥，三哥，鬼的小鬼子，就这样把三哥活活给绞了。

0: 大哥痛啊！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1: 为三当家的立个灵位，就立在大堂上，和兄弟们朝夕相伴，让三当家的看着。

0: 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的发现一支杂牌国军小队正通过我们的地界，小的跟踪了一下，好像是护了个当官的，还带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3: 兄弟们，出发！
4: 你这两天气色好多了，要不是因为你躺在马车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受过重伤的人。你的坚韧真是个奇迹。
5: 远红，趁着路上安静，多休息一会儿，睡觉最能恢复体力。别把自己当成不死的战神。
6: 我从来没睡过这么长时间的觉，再睡下去，会恐惧的，还是想着。
4: 哎，说到不死的战神，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普罗米修斯，
2: 大当家的，你看他们正聊得热乎着呢。
7: 他奶奶的，还算什么中国军人，逃命带着女人还不忘调情。
4: 普罗米修斯为了能够拯救被众神之神宙斯惩罚的人类，他从熊熊燃烧的太阳神车上偷来了火种。宙斯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大发雷霆，用一根永远不断的锁链把普罗米修斯绑在了高加索上的悬崖峭壁上，而且让他每天不能睡觉，双膝不能着地，还在他的胸脯上钉了一个金刚石的钉子，每天放出神鹰去雕琢他的肝脏。就是这样的折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普罗米修斯丝毫都不向宙斯屈服。虽然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可是他的精神却被现代的人们所敬仰，把他誉为为了成全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大英雄。恩姐姐，你看龙永红像不像就是我们生活里的普罗米修斯？
3: 交枪免死，铁血抗日，惩奸除恶。
1: 铁血抗日，惩奸除恶。
7: 奶奶的，几个小山贼敢挡个黑马团的路？三板斧
8: 到，
7: 保护好龙教官。
8: 是，
7: 大马子在这儿看谁敢动。
9: 等等，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嗨，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

0: 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3: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4: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4: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4: 物超所值。
1: 哇，
4: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4: 是啊，
1: 流口水了。
4: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4: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4: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1: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4: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1: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 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跑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7: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7: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7: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7: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

0: 岸，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轻，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

0: 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恒水同心。我一进那个恒水圆博园啊，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恒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恒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是吧？
1: 你看
0: 啊，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蜜。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 1-0-1-0-7-2-7-1-7。
1: 这新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5: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上给你做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
10: 我们在这抢，
6: 这鱼啊，
10: 抢
6: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5: 幸福，
1: 咱
5: 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四零。 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4: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3: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总指挥啊，李汉桥这份电报我们要重视。日军突然袭击，高小山恰好在魏大河团，魏大河全身而退，另外两个团损失惨重，这里面说明很多问题啊。说明什么问题？魏大河，我们应该还是了解的。 通敌不可能吧？就算他没通敌，但李汉桥说，他们故意隐瞒敌情不报，借敌人之手打击二三团，以达到控制游击纵队的目的。至少跟共产党有关系吧？那你查一查不就清楚了？
1: 当然应该查呀。
0: 这事。
1: 就你来办吧，
0: 查一查，敲打一下，但是不要弄出太大动静。
2: 我明白。

0: 我想好了，明天去日军司令部上班。
1: 夏芷，您这么做是飞蛾扑火呀，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为了游击纵队的事情，我觉得你陷得太深了。
0: 爹，你可以为了保全这支部队身负骂名。
2: 话说就让他到前指说去。
3: 李司令，
2: 哎，
3: 啥子吃那么高兴？
2: 二位团长来了，坐。
3: 哦，好。
2: 是魏大河
3: 啊！
2: 前指发来电令，让贤治老弟把魏大河押到前指去接受调查。
3: 啊，雅姐，
2: 嗯，你看，
3: 哎，真的是雅姐哦！哎，魏大河这回着了，魏大河要着哦！
2: 贤治老弟，你现在就带我的警卫把魏大河给我带起来。
3: 对，
4: 不，
2: 能，
4: 李司令，这件事情还得你去。
2: 啊，为什么？
4: 你是游击纵队的司令，这件事情你去再合适不过了。
2: 这电令上说是让你去嘛。
5: 司令是没有看清楚，前指的命令是让我押解魏大河回去接受调查，并没有说让我去抓捕。我想电令没有直说，一定是让李司令行使司令职权。毕竟魏大河是你的属下，司令让我去，这不是让我越权吗？
6: 哪里哪里，
3: 哎，司令，叶组长说的对，卑职看这个电令啊，也明白这个意思啊，应该是让李司令去抓，让叶组长去押。哎，叶组长，你说，哎，是这个意思吧？啊，
4: 对，有了这份命令。魏大河就算再横，也不能违抗。
2: 嗯，行，
7: 好。既然贤治老弟这么说，那我就走一趟。
3: 哎，
7: 二位团长，
3: 啊，
7: 同路不舍伴，跟我一起去。
3: 好。哎呀，李司令的事情嘛，哎，犬马之劳啊，不遗余力。哎，
1: 哎呦，司令，刚才在来的路上，我脚扭伤了。我去不了啊。
3: 哎呀，你又在那推辞，你光是我一个人去你不去，那叫啥子样子吧。
7: 行了行了，不说了。
3: 啊，
7: 我命令一起去。
3: 是，
7: 走。
3: 你看都命令了噻，走
7: 走
3: 走噻。哎，
8: 下血根，小心。
9: 魏大河，你跟我说实话，鬼子来扫荡。

0: 根据地这个消息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1: 跟刘叔学的嘛，掐指一算。
0: 别跟我扯了，你还掐指一算？你江小姐告诉你的吧？
1: 跟你说了800遍了，没有的事情。
0: 我来告诉你，如果要真是江总告诉你，那这事儿还真复杂。
1: 你咋话那么多的？我可跟你说清楚了。现在雅镇不在张庄，你的事情还没有搞明白，这叶先知说不上啥时候就来找你的麻烦。哎，要不是这，你找高小山商量商量，看有啥办法对付叶先知。
0: 我说你小子嘴怎么那么贱啊！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逼我，你给我逼急了，我真加入共产党。
2: 长，李司令过来了。
3: 他来干啥？
1: 高小山，是不是来请你的？你说说，这当个副司令，你不好好在凉水河待着，你……李司令，这是又走错路了。
4: 魏团长，
1: 那个是来找高副司令的是吧？哎，我可跟你说啊，这高副司令不是我硬要留下来的，那是他自己赖着不走。
4: 魏大河，我是奉前指的命令逮捕你回中条山接受调查。
1: 你说啥？咋了？
3: 没怎么，我就是奉前指的命令，请你回去问点事儿。哎，那什么，例行公事，抓起来吧。
5: 来人！来人！
6: 干啥？
5: 你干啥？
6: 你们干什么？
5: 走！
6: 走！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5: 干什么？如果你要带走我大哥，那得问问我的枪答应不答应。
0: 别！别走火，别走火。
7: 都是自己人，放下。
0: 哎，别走火，别走火。
5: 大哥，
0: 哎，团长，你
1: 放下。
0: 不是，哎呀，这个李司令他也是传达上峰的那个命令是吧？他也是好心，他叫兄弟们也一起陪伴你到那条山，是这个意思吧？就这个意思啊！对，是这。
1: 行的，那既然来抓我，命令。你抓我要有命令的吧，李司令？
3: 命令，
0: 命令
1: 还在叶贤之手上。你看看这，李司令，你说你们这是干啥的吗？你抓我要有命令的吗？
3: 对，
1: 是不是？哎，我们正在商量咋出击敌后的事情了，你们对这个事儿也不太感兴趣。啥时候把命令拿来，不用你们抓，我自己去。你看这样行不？
3: 行。
1: 哎，
5: 撤撤。
1: 哎，李司令，
5: 撤撤撤。
0: 不送了，你们忙啊，走。

0: 游击纵队现在只有陕军相对完整，魏大河要是不干了，那游击纵队就跟没有了一样，就算闹到总指挥那儿，肯定也是让步。反正这电报已经发出去了，要我说啊，要不等等前指的回电再说吧。
1: 韩家兄，
0: 嗯，
1: 我看你是司令当上瘾了，不想回去了。
0: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把他们俩抓起来，游击纵队就黄了，我们就能回去了。
2: 好，嗯，贤侄，看来我还得走一趟。
0: 但是这事儿我要是没办下来，你可不能怪我呀。
3: 多带点兵，就一定能办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打他个猝不及防。魏大河就只能束手就擒。
4: 嗯，简直是胡说八道，你通敌，段参谋长通共，无稽之谈。
5: 是啊，前指不会这么糊涂吧。
1: 大哥，现在咋办？
6: 你们放心，我已经给宋军长打电报说明了情况。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不管是司令部的人、叶贤之的人，还是范成章、徐培宗的人，任何人不得靠近张庄。王太监，
7: 打
6: 你负责把高小山和段德武送到魁庄，出现了任何的问题跟他俩没关系。
7: 是。
6: 老二，
8: 到
6: 你负责切断通往凉水河的通道，不许放进一个人来。
8: 是。
6: 其他各营各抽调一个连，在张庄附近驻扎，随时增援。任务清楚了没有？
7: 清楚了。
6: 执行。
7: 下令。
9: 中共，
10: 啊，咋了？
9: 看到参谋长没有？
10: 和高副司令骑马走了。
9: 他们去哪儿了？
10: 走那条路，应该是要出庄子。
9: 哎呀，就是。
10: 哎，副连长，出啥事儿了？
11: 下
12: 下
11: 下
12: 下
11: 下
6: 啊！老段，到了前指先找总指挥，不要上邱元谷的当。我估计等你到了，八路军代表也上来了，会跟总指挥说明情况的。
13: 你放心吧，大不了就是关我几天禁闭，我受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拖住李寒桥。
6: 放心吧。
7: 是。
6: 高小山，快上吧！撤！咦！高小山，你干啥呢？啊？
7: 魏大河，你这么处理问题是不对的，只能激化矛盾。你懂啥？我告诉你，高小山，你狗日的就是拆老子的台，拆了我的台，你还要掌握我的队伍呢，对不对？来人，给我抓起来！
14: 是。
15: 啊，大哥，你冷静点好不好？有啥事儿到前指都可以说清楚嘛。
7: 清楚个屁！这是我的地盘，前指是我的地盘吗？我到了前指，我还能说清楚吗？
15: 有总指挥在吗？你怕啥？
7: 总指挥也不是个神仙，他们要是胡编些理由，那总指挥也救不了你。
15: 魏大哥，你
7: 回去。
6: 这李汉桥和叶贤志向前指告咱的状，那是连你和我一块告的。我是通敌，你是通共，
7: 这哪一条都是死罪。这很明显，这是要把咱往死了弄的。哎，你咋就能听高小山的呢？啊？
8: 你说你这，
7: 你是不是跟共产党真的有一腿呢？
11: 你咋又来了呢？
12: 哎，那高小山要真是有那心思的话，那他应该高兴才是啊，可是人家没有啊。

0: 还是说说咱俩吧。我这事情我早晚能说得清楚。那你想想你自己，你能说得清楚吗？
1: 哼，说不清楚我还不说了。哎，但是有一点，高小山到现在没有掌握咱的队伍，那是为啥？就因为咱俩都不是共产党。他劝你回前指，那是要借邱元谷的手把你往死弄了，然后再通过共产党把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你还敢不听他？
0: 哦，我不是共产党是吧？
1: 说正经事情了，你看。
0: 好，我跟你说正经的。其实高小山就是不想让这个纵队解散。
1: 你别听他胡说，那是借口。
0: 那咋就是借口了啊？哎，你看要不咱们这样行不行？咱把高小山放出来，咱不能两头都得罪了呀。
1: 哎呀，老段
0: 啊，
1: 这咋刚明白又糊涂了？
0: 我咋又糊涂了呢？
1: 哎，你说咱关高小山是为啥？说明咱真反共。那个叶贤之假把式那不一样。就算将来官司打到前指，谁敢说咱包庇共产党？
0: 哦，也对啊。
1: 啥也对？我本来是要把你们两个人摘出来，你可倒好，跟个高小山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

0: 连长，他们来了！
1: 剑肉神仙！
2: 三一达，你要干什么？
3: 李司令，张庄戒严了，请回吧。
4: 三一达，你个龟儿，李司令你都这么打了，要当反奏啊？
2: 二位团长，老子是刀阔出身，嘴巴请放干净点儿。要我让路，找魏团长来。
4: 放肆！
1: 集团准备。
2: 谁敢往前一步，给我毙了他！
5: 是。
2: 徐培宗、范成章，你们二位自己数一数，自己手上有多少人，多少支枪，敢跟老子硬顶，把老子惹急了，现在就收编你们部队。
4: 李司令，咋个办？
6: 好，赛义德啊，你行，你告诉魏大河，我们军法出战。撤。
3: 李司令，你的话我一定带到。
6: 胡说！
1: 撤！
6: 你等着！
4: 第二令。

0: 宋局长，
1: 魏总指挥，为啥抓我的人魏大河、段德武不跟我说一声？他是我的部下呀。要不是魏大河给我打电报，我到现在都蒙着鼓哩。
2: 宋局长，魏大河通敌，段德武通共，证据确凿。
1: 我问的是为啥不通知我一声？
2: 事情紧急嘛，
1: 无稽之谈。你这是背后捅刀子。
2: 宋局长，你不要发火嘛。
1: 下来，抓我的人还不要发火，这是啥道理？
0: 好了，宋局长，逮捕魏大河和段德武的命令是我下的，有什么情况我来承担责任。
1: 哎呀，魏总指挥你，
0: 宋军长啊，现在看来这个命令有欠考虑，撤销吧。
3: 宋指挥，
4: 电令李汉桥，因魏大河通敌证据不足，令其回来接受调查，你们两个人一起办，如何？
5: 报告，总指挥，游击纵队急电说魏大河哗变，
2: 你看看。
0: 看什么呀？你叫魏大河看他回不回来，不就知道了
6: 吗？这点事儿也办不成，一群笨蛋！
7: 怎么了，爹？
6: 这个月的给养到现在都没有发，我叫人过去问。也没有消息，他们又不是没有粮草，为什么不发给我们？
7: 爹，你派下边人问问，最近运输队数量是不是有所增加？我怀疑日本人在囤积粮草。
6: 你是说？
8: 报告。
6: 进来。
8: 司令，刚才赵云珍来电话，说日本人让咱们全部撤出来。嗯。
6: 你说的是哪个日本人？
8: 菊池，他刚到赵云镇。
6: 为什么让我们撤啊？
8: 说是有日军的野战部队要驻扎进来。
6: 他们有多少人？
8: 电话里说有一个连队，还有一支炮兵大队。
9: 喂，朱旅长，什么事儿？
10: 什么？各据点都撤回来。
11: 这您不知道啊，这平时光看黄金进来进去的，这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进去。
7: 黄队长要是喜欢，以后可以经常带您过来。
11: 那就谢谢江小姐了。
12: 江小姐，您刚来，很多情况您不了解。我们侦缉队总您东跑西颠的，很多事儿都知道。您要是有什么需求，您尽管吩咐。
7: 那就谢谢黄队长了。

0: 毛巾渡。
1: 嗯，黄金山是这么说的，说吉田让他去搞毛巾渡一带的兵力分布图。真姬对这段时间一直在中条山一线打探情况，去了平路、漠南、瑞城，还有横岭关。
0: 按黄金山的说法，日本人的目标是毛巾渡。
1: 嗯。
2: 司令官阁下，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将情报传递给了江亚珍。
3: 哦，很好。黄队长，命令你的人不要放松对游击增队的监视。
2: 嘿，
3: 你先回去吧。

0: 现修得怎么样了？
1: 旅长放心，已经修筑完毕。咱现在是兵强马壮，小鬼子啊，不敢轻易进犯。
2: 小心驶得万年船，最近小鬼子火力猖獗，告诉弟兄们，加紧报反。
3: 是。
4: 师长，小姐，鬼子可能要打闪军。
5: 把情况说说。
4: 我们只是知道一个连队的连队部和两个步兵大队，但其实有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都在运城的外围，
6: 一共三万多人。
5: 中条山西部最狭窄，从这里进攻威胁最大。如果横岭关一带日军很少的话，漠南就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中条山看似防护毛巾渡和枫林渡两个重要渡口，但是在我们的意识里主要是毛巾渡，因为枫林渡由一战区的胡宗南部负责，我们只在永济协防。枫林渡，我一直认为啊，只要中条山大军在，日本人就不敢夺取枫林渡，因为那样的话其侧面将受到我们的攻击，很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可是如果日本人在中条山西侧北部陈列重兵监视，然后派一支部队偷袭永济并迅速拿下，然后兵临枫林渡，战局将会怎么样呢？中条山大军不敢侧击，否则毛巾渡不保，而胡宗南主力部队抵达枫林渡至少要两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
7: 那如果中条山给予增援呢？
5: 只要中条山增援，他只能派离永济城最近的陕军去增援，这样一来西部防线就会削弱，日本人就会趁虚而入，侵入漠南，割裂陕军和第十四集团军，中条山所有的防线会彻底的崩溃啊。
7: 你是说鬼子的目标是枫林渡？

0: 群里折腾来折腾去的，最后咱们不是还是回重条山吗？
1: 那可不一样，你回我回那差别大了。你是通共，天天和共产党睡在一个被窝里头，你能说得清楚？我那是通敌，只要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能把我弄个啥？
0: 你能确定没有把柄在钱志手里边吗？
1: 叶贤志都没找到我的证据，那钱志咋知道的？我发现你这脑子有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0: 我有啥问题呀？我说，魏大河，你说你哪次惹事儿不是我给你擦屁股？你告诉我脑子有啥问题？
1: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我走了以后，你离高小山远点。
0: 那行了吧。

0: 諸君、この作戦は我が軍の中国戦場での大きな転機となる。全員気を引き締めて全力で取り掛かるように。
1: はい。
2: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组织一直都很信任你。我要代表组织感谢你能够选择舍身进入日军内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保障，当然你也会更危险。
3: 从游击纵队回来之后，我一直被羁押着，后来到了运城，对这里的情况又不是很熟悉，严谨和储存久藏几次的逼迫也让我实在是拖不下去，所以只能自己做决定了。
2: 组织一直没有联络你，是怕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毕竟这里是日军在中条山的总部，但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保护下，我们很珍惜你。
3: 感谢组织。
2: 你父亲怎么样？
3: 他很痛苦。日军最近在暗中调动兵力，但是并没有给他透露任何的消息，而且处处设防。他是主动跟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我也是觉得事态紧急，所以才主动过来找你。
2: 他应该是对你有猜疑的，但不确定你到底是为谁工作，所以只给你讲观点，不直接表态。情报由你自己去发现，即便你对他不利，他也能推脱不担责任。
3: 你的意思是他也在试探我？
2: 我倒是觉得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你，毕竟你是他女儿，他含蓄地帮你做出正确的判断，无论你把情报送给谁都不会被怀疑。我认为你父亲的观点是对的，我会把这个情况马上向组织汇报。
3: 好。
2: 不要再责怪你父亲了，至少他还知道他是中国人。

0: 市长，查齐好了。小姐出去了，
1: 出去了。你说说，小姐和秋元谷联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她是和秋元谷联系，那咱们就做了一件好事。如果她和日本人联系，您是说小姐她？你找个机灵点的人保护她。是。
2: 虽然不知道他跟我是敌还是友，但是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他永远是我的女儿。
0: 是。
2: 这次事关重大，虽然这样做会很危险，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让日本人占领我们的国家，占领我们的土地。
0: 是。
3: 归洒不出门，小孩儿飞毛发站下回马
4: 上。二丫，
5: 哎，
4: 作为民兵和妇救会的一员，你们可是要起到带头作用啊。带什么头呢？首先就是要自律。
5: 自律？
4: 对，我们都不自律，怎么让别的人去自律？
6: 不自律。
7: 出事了。
8: 啥事？
7: 叶贤之带着人把段参谋长给绑了，正要带走呢。
8: 走。
9: 等一等，
4: 李司令，这是怎么回事？
10: 段德武有重大的通共嫌疑，

0: 我们带回去审讯一下。
1: 段德武的嫌疑早就有了，费大河在的时候为什么不撞？
2: 高副司令，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共产党好像没有权利过问吧？
1: 我是共产党不假，但我也是纵队的副司令，羁押团级参谋长都不通知我，看来是真没把我这个八路军代表当回事啊。
2: 高小山，段德武要不是因为你，也不会几次三番的被我们提审，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3: 高副司令，高副司令，我这被他们审查是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儿。
1: 你是没事儿，魏大河有事儿啊。他在的时候抓他的人他都不干，这前脚刚走，后脚你就被抓了。你能确定他回来之后不找他们算账？李司令，你是忘了上次魏大河拿枪指着你了？
2: 高小山，你是在恐吓李司令吗？
1: 恐吓谈不上，提个醒而已。你们要审我不管，但是人不能带出张庄。魏大河不在，参谋长要是也不在，这陕军要是造了反，我可收拾不了啊。
2: 全体集合，
4: 集合，是。
1: 哎
5: 什么呀？这是
3: 高副司令，他们监察组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边下边弄了个新的院子，没说要带我离开张庄，是吧，叶组长？
5: 是是，不离开不离开，那房子就在底下，你们都能看见。段参谋长，赶紧让你们的人都散了吧，散了吧。
6: 赛义德啊，
5: 到。
6: 别在这咋咋呼呼的，把队伍集合一下，解散。
5: 是。
7: 全体都有，箱子上有站，向前一步站，向后站。
3: 高司令，他们把我带走去审查，这我这也不在，在这期间。这队伍我可就拜托给你了，我可不想大河回来以后让他看到啥不该看的。这也是没办法了。
5: 是。
3: 是吧，叶组长？

0: 联邦，想必他们是掌握情报，日军的目的是要渡过黄河，有机就危险了，
1: 绝不能让日军渡过黄河。
2: 稍等，宋局长，找您的。
3: 喂，什么？
4: 报告局长，日军突然袭击永济。
3: 你说啥？
4: 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联合团损失惨重，张团长负伤，王团长已经阵亡，请总部立刻支援。
3: 你给我停号了，永济要是丢了，你就不要回来见我，你必须给我守住。
1: 总指挥，日军突袭了永济。

0: 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了，看来日军这次啊是又备而来。我们把主要兵力都布置在了中条山，这仗打了一个多小时啊，两个团损失惨重，张团战负伤，王团长阵亡了。
1: 快呀！看来这第一道防线守不住了。
0: 我会派38军的预备司尽快的支援右进，让他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两天。
1: 中条山的部队。
2: 还来不及吧？没有更快的了吗？
3: 最快的恐怕就是游击纵队了。但是，
2: 命令：一，永济守军5300旅务必在坚守两天。
0: 38军预备师，
2: 尽快增援永济。
3: 是。
2: 二，给驿站区胡宗南长官发电，请他们立即增援奉陵都。
0: 三。
4: 给游击纵队发加急电报，命李汉桥用最快的速度增援永济。
0: 是是是。
4: 哼，支援？哎呀，就这烂摊子，支援？魏大河走了，徐培宗、范成章，所有的兵力加在一起都不到一个团。支援？我看送死差不多。
5: 哎，你不想去？你告诉我谁想去？日军打永济，
4: 那是想过黄河，不是咱们想拦能拦得住的。对，所以人越多越好。
5: 立刻派人把魏大河叫回来。什么？
4: 魏大河是不会看着永济被围的，让他去永济，比让他去前指好。你这是要借刀杀人啊？
5: 他是服从命令。
4: 嗯，对。

0: 团长，
1: 魏团长，魏团长。
2: 下。
0: 报告团长，迁职命令刚刚到了，让你立刻回根据地。
3: 喂，
4: 啊，撤！

0: 中毒，
1: 想办法给我杀在跟我高磊，绝对不能让鬼子的坦克还有装甲车。

0: 拿到命令了，
1: 快走！
2: 哎，不是，
3: 让开！退！保护！
1: 冲！
4: 快去报告叶司长。
1: 是。
5: 我不同意。
4: 啊？你又不同意？为什么？
5: 如果日军是近万人调动的话，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支援永济，这是以卵击石。我们应该立刻向前指回复，调动更多的兵力前往永济，以防不测。
4: 说的很有道理啊！啊，二位团长，那你们的意思？
0: 哎，我们到现在都没得到补给哦，还要增援别国。那你们先增援一下我们噻。
4: 是是，那高副司令就这样吧。既然都不同意支援，我回头就向前指复命啊。啊，好，散会。
1: 报告。
4: 啊，怎么了，
6: 司令？卫一大哥回来了。知道段德武被抓了，他就直奔监察组去了。
4: 贤侄啊，这就是劫狱啊！啊，贤侄啊，还真让高小山给说对了。这魏大哥一会儿要回来，咱们可怎么办啊？
0: 他顾不上咱们的，以魏大哥的性格，是不会看着永济被围不管，还跑来质问我们的。如果日本人真要打永济，那魏大和段德武还能不能回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4: 哦。
6: 然后，到底咋回事？
5: 咱上当了。前两天高小山问我，运城咋这么多的鬼子，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攻打根据地的，但今天看来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永济城。
6: 永济？那你的意思呢？
5: 命令已经下来了，要立刻增援永济。哎，你要是不愿意去，你可以留在这儿守着。
1: 我守这儿干嘛？
6: 哎，这事儿要不要跟高副司令说一下？
5: 你离了共产党活不了是不是？
1: 我的
6: 就算老子什么都没说，今天上刀山下火海，我陪着你。那其他人呢？
5: 来不及了，那帮怂货就算是说了，也不会派出一个人。再说了，守城的是咱陕军，过了河就是咱老家，这事情轮不上和他们商量。走了。

0: 弟兄们，鬼子到永济了，他们要过黄河，要打到咱的关中去。守永济的是咱陕军的队伍，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兄被鬼子围着不管。抗日怕流血，何必疏通关？咱们都是从关中出来的汉子，今天。 我就要带着你们前去增援永济，就算是打得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把鬼子挡在永济。好，老段，你领部队15分钟以后出发。
1: 是，
2: 团长。
1: 叔，大少爷，这次带多少粮？
3: 叔，这回咱们时间紧迫，恐怕要轻装上阵的，粮食就顾不上了。啊，我走了以后，你要告诉高小山和王三喜，让他们务必派兵把张庄守住。
1: 我不去，我要跟你一块儿走。
3: 哎，叔，这打仗的嘛，你跟着干啥去呢？
1: 就是因为打仗，我才要跟着去。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咋向老爷交代？
3: 大河。
0: 刘叔叔非要去，那你就带上他吧，让张大乔和翠姑通知他们就行了。好，让他们告诉王三喜，要是鬼子杀个回马枪，让他务必顶住。
1: 好，
0: 有啥事情，让他跟高小山商量。

0: 围魏救赵，啥意思？打运城，这管用吗？运城是鬼子的大本营，我不相信，有人要端他的老窝，他们还能无动于衷。况且，这个时候能缓解多少是多少吧。
1: 可我大哥去的是永济，
0: 正因为他们去的是永济，所以我们不能去。翠姑，我们走了以后。 尽快把张庄的民兵发动起来，记住要灵活机动，不要硬来。如果鬼子来偷袭，就往凉水河方向撤退。
1: 我知道了，你一定要小心。
0: 你也是，三姐，
2: 到，
0: 集合队伍。
2: 是。

0: 做成反攻认城的架势，
1: 明白。林部队，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快点！同志，五伞林旅的陈参谋长已经阵亡了，永济城的外围现在已经被切断了。
2: 日军的速度够快的。
0: 永济城现在还有多少守军？不知道，现在联系不上吗？38军的预备司在加速赶往永济的路场，但是收到了日军大规模的阻截，所以杀手能干到也不好说。为大和的游击中队在什么位置？游击中队现在也在加速赶往永济，但是据前线的情报，日军在永济一共是2个连队。 所以他们即便是干到了，恐怕也是杯水车薪。眼下只能寄希望于五伞林旅，希望他们能够再坚持2天，等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干到凤鸣渡。
2: 我给一战区胡宗南长官发电，督促他。

0: 团长，团长，
1: 报告团长，一线阵地昨天已经失守，小鬼子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外围阵地，一路绕开外围，从中段直接插入到二线防区内。早上已经开始围攻第二道防线和永济城。
2: 这么快？鬼子多少兵力？
1: 一共两个连队。
2: 知道了，继续侦查。
1: 是。
3: 大哥，如果进攻外围的鬼子要是占领了第二道防线的话，那永济城恐怕坚持不到明天。我们还是采取游击战吧，把部队化整为零，牵制住鬼子。至于任队长能不能保住永济城，就看他造化了。
2: 鬼子这么多，细绕根本起不到作用，咱必须要进到城里头了。只要胡宗南的部队一到风陵渡，咱就可以撤了。
3: 那鬼子是两个连队啊，有近万人，你看看咱们这有多少人，咋能进去？
2: 地图

0: 你们看啊，这是咱的位置，这是永吉城，这是三个村子，我们绕路穿过这三个村子就可以到达永吉北门。
1: 可是村子现在在不在咱们自己人手里还不知道。大哥，要不我带人去侦查一下。
0: 来不及了。

0: 分头带领部队从三个村子穿过鬼子的工作区，然后再用心的围攻回航。大哥，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没办法，要是鬼子占了二道防线，咱连进城的机会都没有了。老二，咋样？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咱拿下一批，不要恋战。
2: 等围城的鬼子一出来，咱就从侧面冲进去。
1: 是。

这次，师傅，不是了。

击上这盘牛，人在苍在，誓言了。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罗叔叔啊。嗯，
1: 来。哎呦，你刚才一进门，我还恍惚了一下，我想起来。

0: 小时候你在门边跟罗叔叔玩藏猫猫来了。虽说你不是剧团的人，但是你从小在剧团里边长大，在我眼里边你跟剧团的人没有两样。
1: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0: 跟你爸一个脾气。好，知道我跟你要说什么事吧？
1: 剧本的事。
0: 好，来来来来来，坐下说。本来啊，我说让你爸爸呢先找你做做工作，然后我再找你谈。可是他得带学员呐，啊，现在团里已经忙得脚朝天了都。
1: 做我的工作？
0: 对啊。我知道，父与子这个剧本是和你爸爸一起修改的，其中儿子的戏份基本上台词都是你改的，啊。所以说你对这个剧本应该说是非常熟悉啊，如果再改的话，那罗叔叔得先跟你商量商量。
1: 合同签了吗？
2: 正在走。
1: 松阳要占戏份的1/4。
2: 嗯，是的。
1: 您觉得成吗？
0: 不成也得成啊，你罗叔叔现在是箭在弦上了。我这么跟你说啊，
2: 不管是松阳的要求
0: 还是某些风气，好吗？不好啊。那你一味的指责埋怨甚至是对着干，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2: 我换个思路一想，
0: 存在即合理。
2: 松阳和市场他们的合理性在哪儿呢？
0: 这么一想
2: 豁然开朗啊。而且我又想啊，说不定我们能在这种
0: 倒逼之下为中国的话剧走向市场，走向大众，
2: 我们趟出一条路来。
0: 昨天夜里我几乎一宿没睡，把这个剧本大致又捋了一遍。
2: 越是严谨越是出色的剧本，你动一个字都肉疼。
0: 你知道团里的老人说你爸是什么吗？戏疯子。疯子那就没有理智。我就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松阳的无理要求。妈妈，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吧。你跟你爸爸转达谢意，别有什么遗漏，你就说你爸爸是你罗叔叔这辈子遇到的最靠谱的朋友了啊。如果你爸爸哪天有用得着你罗叔叔的地方，我一定粉身碎骨干到涂地。
2: 肉麻，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肉麻，哎呦，
1: 哎呀，罗叔叔，
2: 嗯，
1: 松阳不会来了。我爸昨天下午去找过他了。
0: 去哪儿找的？
3: 体验派还有表现派，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同学们要找到符合自己的条件。
2: 下课，
3: 课马上就结束。
2: 下课，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呀？下课，都出去。
3: 怎么了，老罗？
2: 别叫我老罗，我老罗是你随便叫的吗？我是你团长。赶紧的，出去，立刻马上消失。

0: 啊！我怎么了？哎，开口问别人之前，你先问问自己，你怎么了？江爷跟你说了，合着你们一家子都知道你干的好事了。哎，是不是你们一家子商量好了，一致决定这么干的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干嘛？ 你我能想得通，你女儿我也能想得通，你们爷儿俩父慈女孝，恨不得一个鼻孔出气。江夜我就不懂了，他图什么呀？啊？明白了，他忍不了松阳门呐、啊！凡是松阳门提出来的意见，他必须坚决反对，都是自己为自己啊！
1: 我去找他，江野跟默默不知道。哎呀，他们两个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咱俩当面说好了的，我当时还特别感动。我刚才还跟默默说呢，我说我这辈子就交了你这么一个朋友，我还真是没白交。说将来有一天丁可忙需要我的时候，我罗夏。
0: 去他那儿回来呀，我就想跟你说，到你办公室还没说呢，这河水去了。你出去之前，你可以先告诉我呀。泡泡，你去，我肯定不让你去。我行了，我都好理解了。哎，不是，您回来以后，你马上跟我说也行啊，
1: 还不说？
2: 你要说了，说这戏没戏了，我也就死心塌地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干嘛干嘛，我也犯不上大半夜的起来，我吃药熬夜看剧本，写什么狗屁意见呢？我呀，啊，这个我考虑不周，对不起啊。其实我早想跟你说，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口，抱歉。
1: 背后里捅人一刀。
2: 杀死了，然后跑到人墓前面跟人说：“对不起。”我背后捅你一刀，把你杀死。我老罗，如果你真要拿这个做比喻的话，那个死的不是你，是我，是我自己捅了我自己一刀，把自己给杀死了。
1: 我不明白的是，您为什么这么干呢？
0: 吃不顺，想出这口气。
1: 我跟你说，老罗，我不至于拿这么大的事出气吧？我觉得你也不至于啊！啊，您丁可忙谁呀、啊？您是著名的戏疯子呀，在您的眼里、心里，这戏比天大呀！您怎么会跟一个无知的毛头小子较劲？您把这戏毁了呢？你啊，
0: 我就是怕把这个戏毁了，我才去找的他。
1: 结果论，结果就是你真的把这戏给毁了，
2: 把戏毁了。
1: 对。
2: 如果把这个剧本胡乱一通的改，如果找一个徒有虚名、没有根基的演员去欺骗观众，到后来观众指咱们习近平骂咱们的时候，如果那样，这个剧本原封不动的保留，等有朝一日出头的时候，我们再出。要不然啊，
1: 接着说，接着说，怎么了？
0: 治本皆来环节去。
2: 宁为玉碎，不瓦全，
1: 是吗？丁老师啊，您呐，您是戏剧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堪称是大师啊。但是这话，别人说可以，您自己不便多说吧。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
1: 啊，你嘴上没说，
2: 我可没说。
1: 是是是，嘴上没说，心里说了，因为您就是这么干的呀，言由心生。 满脑子的戏比天大，艺术至上，凡是跟艺术无关的，那都庸俗，都该谴责，都该唾弃。比如说我，新闻联播你看吧，你什么感受？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啊，领导人不好当，哎。 地震了要管，大水来了要管，雾霾来了也要管。
2: 贪官得抓，搞建设抓扶贫，尽心尽力就为把事儿做好了。权力多大，责任多大，压力多大。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剧团同样啊。我跟老同学说说，一个小团长的意见。哎，不，你听，早上一睁眼我就想今天要干的事儿，一二三四，晚上我一闭眼把事情过一遍，防火防盗，200多口子人的吃喝拉撒工作安排，啊，奖金、职称、生老病死，我全得记在脑子里边，我一样都不敢落呀，干嘛？别人不知道可以，你知道啊？
0: 不是，
2: 我以前这头发我多茂密呀、啊，现在我不卷卷烫俩大花，我怎么看你是到顶了？我都。还有呢，俩小黄瓶、小绿瓶啊，这我都得随身带着呀。那不定什么容易吗？我、哦、
1: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您是真不容易。但你可以不干呢。
3: 哎，默默。
4: 嗯。
3: 丁老师不在家吗？
4: 不知道啊，你没给他打电话。
3: 我打了，刚刚没接啊。
4: 他估计是在团里给学生上课呢吧？你去团里看看。
3: 行吧，那我先去了，拜拜。
4: 拜拜。
5: 东阳来了，
6: 罗团，
3: 罗团老师，
2: 苏阳，
7: 好热，
8: 没感觉吧？
7: 挺好，
8: 还想吃多少？
3: 没问题，
7: 天热的。我特别想喝一口。
8: 宋团
9: ，
8: 下课了。
9: 哎，宋团，麻烦想问您一下。
8: 哦，你说，
9: 就是松阳那事儿。
8: 松阳什么事儿啊？啊，
10: 消息够灵通的呀，你们。
8: 告诉你们啊，松阳经纪公司马上要来跟咱们签合同了，上咱们戏。哎呀，
7: 谁上了？
8: 100%。哎呦，不，话不能说的这么满啊，十之八九。
2: 哎，十之八九。
4: 宋团，松阳的女朋友淘淘谁演？
10: 哟，这事儿可还没定呢。
11: 哎呀，这个呀，就是咱们团的现状吧。
10: 有青春的呢，没有演技；等有了演技呢，青春全没了。
8: 哎，就你们说的那句台词怎么说的来着？这个，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儿，等老了
12: 花生仁有了没牙了。
8: 要不要赶紧吃饭？
3: 行，
8: 走，
3: 再见。
13: 光启
14: 办，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别以为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这次我一定要对你说不，
15: 你一定会后悔的。
14: 你别再把自己当成什么情感导师了，我的父亲，你看看你把自己的婚姻变成什么了，你看看这个家，沉默、苦闷、压抑，每天都透着让人窒息的不愉快，我恨不得这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
15: 你滚，永远别回来。
2: 谢光，
13: 行，咱们先听听丁老师什么感觉。
16: 有进步，至少是走心。
2: 是。嗯，
16: 我呢，只能单纯的感受到你内心的那种怨恨和无奈。其实后边，母亲没有及时施救，你的情感的依据一定要找准。这是很重要的。
2: 是，我完全同意丁老师的意思啊，基本的代沟啊、冲突啊，那个意思都有了。你有这么想说的？
14: 洛团，丁老师，我真的很想演这个戏，能不能给我这次机会？
16: 可惜了。

0: 如果我不演男一号，演的是男二号，外面的那些人又要说我玩票打酱油，我必须要演一个男一号，可以真的踏踏实实扎扎实实把这个剧本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出来，我才能堵得上外面那些巴不得我完蛋的那些人的嘴。
1: 那没有人要他们得完蛋，

0: 有了他，
1: 是您不知道而已。丁老师，罗团，我求求你们了，一定让我演这个话剧好吗？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自己。

0: 还得改剧本呢。
1: 要不试试？

0: 这个河水的戏上我再把紧点多下点功夫，问题应该不大。哎呀，要不让他上，万一闹起来，后果就是直接影响这个戏的排练。像什么那种离开谁都行，这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啊！我还说，这个戏离了我非死不可呢。现在松阳给咱们的时间有限，
1: 就这事儿我真得跟你好好掰扯掰扯。
2: 您说，我洗耳恭听。
1: 不语子的剧本你看过吗？
3: 我是艺人经纪人，没看过剧本，我会让他接吗？
1: 那你也敢接？你这叫无知无畏，
0: 我感觉像你们家江夜呀、啊。
1: 真不是我们上赶着，是你们剧团求我们的，
3: 我们还应你们家老丁要求呢。
4: 哎，邝老师
3: 哟，
4: 哎，邝
3: 罗坦来了，
4: 哎，
3: 那个正好找你呢，合同我们法务都盖过章了，没问题，可以签了。
0: 啊、太好了，好嘞，看。
5: 松阳的戏份要占五分之四，
1: 还以上。
0: 哎，江燕，你这就不对了。哎呦，哎，江燕，干嘛呀这是？你
2: 没事没事，丁老师没事。江老师高兴就好，合同我们有的是，可以再印。
1: 你可以再印，印多少份都行。父与子，松阳别想。
2: 江老师，真是不明白了，怎么江老师对我们松阳来演这么大脾气啊？不会是江老师觉得我们松阳会抢了他风光吧？
0: 不会，不会。哎呀，
2: 我龌龊了是不是？江老师肯定不会这么想的，对吧？
0: 是是是。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怎么江老师这么大脾气啊？要不？您给我解个惑，
1: 给你解惑，我没这本事对牛弹琴，就上傅雨子赞助的事儿我负责。
0: 别，这个事儿原本
2: 是，要说早几年姜老师的名气真是如日中天，一呼百应啊，赞助肯定没问题。哎，前两天啊，我接到几个朋友电话，说呢姜老师给他们打电话了，想让投资傅雨子，他们都挺为难的，最后都没答应。江老师，都是我朋友，需要我帮忙吗？一句话的事儿。
6: 剧本我看过了，我喜欢。父一辈子一辈的精神抗争、矛盾、和解，有时代共鸣。
2: 谢谢。
6: 我已经向总公司提报了，投资这部戏，作为我们公司进军文化产业的第一次试水。
2: 太好了。
6: 不过。有一个条件，
2: 您说，只要我能办到。
6: 你，丁默默，作为这个项目的 PM 参与进来，跟进全程。
2: 真的啊？
6: 有信心吧？
2: 嗯。
6: 哎，给你看样东西，来。
2: 啊。
6: 你看一下，坐。
7: 詹佐迪，
6: 认识吗？
2: 我们要跟他合作。
6: 我想攻破他，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跟我一起？
2: 我对他有过一些了解。詹佐迪，娱乐圈大鳄，影视行业巨头，部队出身，20多年前退伍转业，靠广告行业赚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转战了影视行业。他公司的资产近10年增长了10倍左右，而且已经完成上市了。但虽然体量很大，可是营业的也只有院线这一块。我们如果要跟他合作，就要帮他打通全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渠道。
6: 比如呢？
2: 比如，相对应的业内资源整合，艺人经纪这一块是他们板块中的短板。我们把詹佐迪的公司和业内顶尖的艺人经纪公司进行资源匹配对接，比如说像邝南山的公司，詹佐迪的公司和邝南山的公司可以由我们投行牵线，利用双方的优质资源，对詹佐迪来说，对二级市场有拉动作用，对邝南山来说，又可以赚取

0: 少的一笔资金，一夜暴富，双赢。
1: 聪明，利用明星资源撬动影视项目，抓住核心资源就是抓住市场，对双方都好，对我们进军文化产业也是重磅出击。
2: 一天，我才一天不在，你们俩就给我弄出那么大动静来。
3: 是罗夏逼你的？那你也应该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还是说你本来也同意？
4: 最近很忙，
3: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本来你也就是个清高，说得不到的你就说不想要，错过的你就说为艺术。你有过多少机会啊？你哪怕抓住一个，你都不会混到今天这份儿上。你要真这么死硬，一直硬到棺材里，我敬你是条汉子。在你的高大上面前，你像我们这种都是俗人，我们都是望其项背您。你尊重艺术，你这戏比天大，一辈子清高的人怎么到老了图取虚荣来了？你去求松阳为什么？图什么？还是说以前你就是这种人我没看出来？我跟你说，你真得听我的。欺人可以，不能自欺，对自己一定得诚实。你要真让松阳演了这男一号，真毁了你一世的英名，你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
5: 松阳的戏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
3: 嘿，轻描淡写的好。
5: 不是，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想认真学习的这种诚意。
3: 得了，我刚才都说过了，欺人可以，不能自欺，对自己一定得诚实。有诚意的人多了，团里团外的人都有诚意学。那我怎么就没看你对别人这样啊？你这还舔着脸的上赶着巴结人松阳。
5: 行了行了行了，
3: 有理不在声高。那你诚实的告诉我，为什么你都不惜毁了这个剧本，你都让一个跑龙套都不合格的演员来演男一号，为什么？
5: 等您心情好了以后咱再说这事行吗？
3: 我心情好不了，除非不让松阳演男一号。

0: 丁可忙，丁可忙，丁，江爷子，嘘，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搅屎棍，
1: 小点声行不行啊？还嫌事儿不大？
0: 咱们剧团差点栽在他手上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让矿团山下不来台，他是一女同志，又是娱乐圈的金牌经纪人，这场素颜肯定不来了，这地泡汤啊！我还……
2: 江夜呀，也是为这个戏好，
0: 他差点把剧团给毁了，你还替他说话呢，活该他欺负你。
2: 贱骨头！
3: 邝南山是个什么东西？以为有点资源，他就能一手遮天了？狗仗人势！
4: 妈，您就别生气了，不是您占了上风吗？
3: 我这人还就这样，越战越勇，谁不服来辩。没有他松阳，我这戏照排，我自己投资。
4: 我这样跟您说呢，傅玉子我已经跟公司提报了，公司很看好，决定投资，现在就等总公司审批了。
3: 你得了吧，你们投行还投话剧，再说了，拿了资本的钱就得受挟持，我现在谁的气也受不了了。
5: 丁默默，丁可忙跟江夜的女儿是你吧？给荣鼎公司之前来我们公司做过尽职调查。
4: 你好，我是荣鼎公司的项目总监丁默默。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今天过来找您是想与您谈公司的融资并购的合作。
3: 罗总，我跟您说，就这事儿哈，有他没我。
6: 什么事儿啊？

0: 到了有他没我的高度了。
1: 江爷，咱换个角度看啊，这说明苏阳对于戏剧舞台是热爱的，对京汉话剧团是有感情的，对傅雨子也是肯定的，对不对？
2: 团长，您错了，不是傅雨子，是子与傅。
1: 是是是是，他这个要求是有点过分了，太年轻了，
0: 年少轻狂啊，无知无畏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你这些词儿不都是形容他们的吗？是不是？
2: 刘团，我这跟您说正事儿呢，您别打哈哈行不行啊？
1: 好，合同一过马上签，本来昨天就可以签的，
2: 让我给搅和了是吧？我跟您说，叫父与子改子与父这事儿，我还就搅和到底了。我之前拍过一个戏，那戏台词怎么说的？如果你热爱一件事儿，你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就像一把刀扎下去就剩下刀柄。
3: 我就对现在文艺圈某些乱象，我就跟他们一刀致柄了，
2: 死磕死磕到底。
1: 哎呦哎呦，看你说的好像你自己多高大上似的，你江爷是那样的人吗？
2: 哎呦，那您可真看看，您看看我江爷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
4: 江爷，这个父与子改子与父，这也是经过咱们艺术指导丁可芒同意的，团里也是研究决定通过的。
1: 如果你执意要因为自己的一点个人恩怨闹的话，那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2: 哎呦喂，团长，您要吓死我得了。那我想问问您，怎么公事公办法呀？
1: 合同一签，子与父的演员马上定，我会在会上提出来，这个戏不用你。
5: 如果这件事情运转成功了，您完成了三年的对赌，您可以获得9倍的现金，或者是12倍的股权，或者是现金加股权的形式。
6: 好，好，
5: 您放心，
6: 我一定努力配合，完成所有业绩。
5: 嗯，那我们就尽快安排法务、财务对贵司做尽调，然后我们再安排下面的事情。
6: 好啊，谢谢您，丁总。
0: 外边要是有人请您拍戏呢，团里随时放行。
1: 要是没有人请您拍戏，那就请您自行休息。
2: 罗夏，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跟他们外边人一样啊，看我过时了，看我人老珠黄了就欺负我啊，想怎么欺负怎么欺负。
1: 江爷，江爷，江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在气头上吗？你想想，我费了好大的劲，是吧？甚至搭上半条命，才把事情弄到可以继续往下推的程度，刚刚见着一点亮。你说你这个横竖不顾的，咔嚓就插你一杠子来，直捅心尖。要是换你，你更得急。
2: 我问你，父与子是不是好剧本？
1: 一等一。
2: 子与父呢？
1: 说不好。
2: 好不了。
1: 也许吧。
2: 上父与子，我投资。
1: 您早说呀！据我所知，刚建组的时候资金缺乏，这您就知道啊。
2: 那个时候我对这件事儿还没上心呢，现在我还就上了心了。我跟丁可芒和默默也说好了，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我就要用这个戏，就凭一己之力，就跟这文艺界现在这种乱象，我就要跟他们斗争到底。我告诉他们什么叫演技，艺术是在心里的。
1: 哎呦！哎，江夜，江夜，江夜。

0: 哟，
1: 哎，干嘛？跟我一块儿，跟我狗儿子下溜溜达去，晒晒太阳，补补钙。
0: 行，那我穿身衣。
1: 好嘞。
2: 哎，罗夏，咱这话剧得需要投多少钱啊？100万？200万？再多一点我也能投。
0: 行，回去再说啊，我出去走了。
2: 不
1: 不不，走了。哎呦呦呦，
3: 好，拜拜，
1: 大姨再见了啊。好，
3: 不不不，拜拜，拜拜。哎呦呦呦，
1: 上回邝南山在的时候，他就来这么一出，弄得我非常尴尬。这回幸亏我办公室没别人，不然的话，你让人看着我这当领导的，还有一点点权威吗？外边受了气了啊，不言声，回到团里，冲团里的人发疯，
4: 合着当我们是软柿子，整天号称自己正派直爽，
1: 感觉也分人呐啊，对我那就敢一叉之柄，死磕到底。对那些真给你气受的小鲜花们、流量明星们，也就敢背后过过嘴瘾。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是小人。
5: 老罗，
1: 啊，
5: 他再小人，他能敢跟邝南山对着干？你呢？怂得跟个孙子似的。
1: 我那是顾全大局。
5: 哎呀，他有他的大局。
1: 啊，不是，你是向着我还是向着你媳妇说话？
5: 就事论事。慢点，嗯，
1: 都这样卖黄金呢，
5: 说不定吧。
1: 这才真叫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呢。我跟你说，他还以为他现在啊能够挡住人家松阳。
6: 罗团，我们马上到，松阳跟我一块儿过去。
5: 松阳干嘛来呀？
1: 是啊，改主意不想上了，回咱们团来，亲口说一声抱歉。
5: 真要这样的话，江野主子，我跟孔亮上。
1: 幸亏今天没跟人江野彻底闹掰呀、啊！你说这要闹掰了，一点退步都没有。话的一直说，得意之时需冷静。你说，让你冷静，让你冷静，这辈子怎么得意忘形的毛病都改不了了？要不
5: 赶快，赶快，赶快，赶快把狗送回去，上办公室。人家不是说马上就要到吗？
1: 是是是。哎，你也跟他去吧。
5: 我不去。
1: 不不不，你怎么说你也是孙杨的恩师，也许到了那儿他就有转圜的余地啊。谁呀、啊？
5: 孙杨。
1: 哎。让你带着江夜一块儿过去，
5: 什么意思？
1: 是啊，也不知道邝南山回去以后怎么跟宋阳说的，看来这回是一块儿算账。你知道吗？这关系好的艺人和经纪人，就如同是母子母女、亲生的兄弟姐妹。
5: 我给江夜打个电话。
1: 哎，苏阳，
0: 丁老师，
1: 好好好，你
7: 罗团，
1: 哎呦，邝女士，邝女士，
7: 你好，
1: 嗯，那先屋里坐吧，你们别在这围着了，算了，来来来来，进进进进，请，来，请请请请，
7: 罗团，
5: 你们先回去吧，现在不是时候。
7: 这不是松阳正好来了吗？刚好让他看看谁更适合演他女朋友。
8: 就是，是骡子是马，在台上用啊。干嘛呀？在这儿站着，
9: 该干嘛干嘛去，那么让人走道
5: 儿。回去。
9: 你们俩谁的主意把我叫来？
1: 啊，哎，正好，两位都在。那个，江夜，给我个面子，好吧？我代表我这个老同学说两句啊，
10: 那个。这是我的老同学啊，你们都还不太了解呢。
1: 我们认识都几十年了，我最了解你，是不是师妹？他是直肠子，暴脾气，但是心好啊。这事儿说翻篇就翻篇了，他不

0: 往心里去，在圈子里是著名的水晶心玻璃人，是不是？
1: 谢谢老师，对不起了，昨天呢我用词不当，晚辈嘛，您多海涵，希望能接受我的道歉，别跟我计较。
2: 哦，对了，
1: 我给您带了点薄礼啊，不成敬意。
0: 哎呦，我替姜老师先收下，谢谢啊，谢谢。
2: 嗨，你看，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过去了就过去了啊。
3: 姜老师，罗团，学生松阳在这儿呢，跟你们承诺，我一定会来话剧团好好提升我自己，好好演，然后请多多指教。
2: 什么呀，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哈，我们老师头一堂课都不给我们讲表演，就讲怎么做人。嗯，松阳，你现在这么做人真的你准行。
3: 张老师，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带我。
2: 什么是好好带你啊，肯定把你带出来。
4: 因为我这口气是不是有点大？
0: 没有，
5: 你能带我是我松阳的荣幸。
0: 对，
5: 我会努力的。
2: 我跟你说松阳，以后啊，像说你这什么流量明星啊，什么流量爱豆啊，从我这儿就过不去这道坎儿。
0: 没错，我也不答应，
2: 对不对？
1: 谢谢您了，蒋老师啊，以后我们松松拜托您了，多有照料。
2: 好，别那么客气，别客气。
6: 蒋老师，一大早拖个地拖这么高兴了
2: 啊？
6: 而且本来就是人家该道歉的事儿，你高兴成这样至于吗？
2: 是有点浅薄。哎，你说他是抽什么风啊？我以为他是来兴师问罪的呢，结果还跟我道歉。
6: 怎么了？
2: 哎，就那个之前给我写死那剧组，
6: 嗯，
2: 他们请我回去呢。
6: 不是让编剧把你给写死了吗？
2: 那戏也不是按照顺序拍的，我死了以后的戏都已经拍了不少了，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戏实在是好，不用实在是可惜，然后钱也都花了，所以理智的想了想，还是请我回去吧，按原剧本拍，还主动提出要给我加钱。
6: 太好了，
2: 他们终于知道颜值不是一切了。他要真有那本事，把西施貂蝉、王昭君，还有杨玉环大美女们都请出来，搁一块儿，搁在电视上，天天演，演三天。你看那观众，他也审美疲劳。60集的电视剧呢，剧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故事。可是故事没有好演员演，好故事也没用啊。我就是好演员。
6: 哎，挺好，影视圈还是有救的。
2: 嗯，这圈子里头明白的人还是多，白痴还是少，要不然在那影视圈就算瞎菜了。
6: 江女士，祝贺你啊。
2: 祝贺什么？
6: 扬眉吐气呀，全方位。
2: 你等我说完了你再祝贺。刚刚我把他们给拒了。
6: 妈，
2: 嗯，
6: 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剧不错，你的戏有很多，说不定可以大火呢。而且人家剧组也不容易。
2: 谁容易啊？是他们违约在先啊！他们一叫我，我就回去了，那我就等于对这个不良之风的这种纵容，这叫助纣为虐。像我们这种老演员是有责任对这种不正之风说 no。当然了，我跟他们那个也不是这么说的，我也是很有礼貌的回复的。你看我说啊，实在对不起啊，自从你们把我写死以后，我马上安排了别的事儿，合同也签了，实在是没有档期了，实在是遗憾，实在是抱歉，愿下次再合作。
6: 你真不考虑考虑了？
2: 绝不。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全力以赴的拍咱家的话剧。实力呀、啊。

0: 邝总，
1: 嗯，
0: 喝杯咖啡吧，
1: 放着吧。怎么了？下班吧。
0: 你还好吧？要不要早点回家休息？
1: 哎呀，这么多事儿，哪有时间休息啊？怎么了？是不是想问我今天为什么要道歉啊？
0: 您受委屈了，但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放下身段去跟他道歉呀？明明是咱们占据主动，

0: 江夜呢，嚣张跋扈，虽然过气了，但在这行还是有他立足之本的。
1: 还有他女儿丁默默，他所在就是我对头的公司，一年8000万9倍的利润，你算算是多少？
2: 7亿。可是他也欺人太甚了，我是为您抱不平。
1: Lisa， 聪明人在任何行业都要识时务，表面上的刚和硬是没用的。我邝南山在这行打拼了这么多年，白手起家，没什么背景，靠的就是承受别人承受不了的压力、竞争，甚至是屈辱。
3: 看来其他的角色都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哎呀，就剩下这个女主角淘淘了。权衡下来啊，我还是倾向用河水。老丁，说说你的意见。
4: 河水形象不错，戏弱了点。
3: 说你的意见。
4: 要不就试试戏，

0: 宋三长，
1: 哎，
2: 说说你的意见。
3: 我
2: 啊，
3: 我就别说了吧，我这一搞后勤的，外行啊。
4: 哎，戏就是演给外行看的，外行的意见更重要啊。
3: 好好，那我这抛砖引玉啊。
2: 好，哎，
3: 说，目前呢有两个年龄合适的这个。两个年龄相对合适的女演员，河水呢形象好一点，赵小普呢戏好一点。换句话说啊，就是河水戏差，赵小普呢形象差。但是我认为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吧，哈，年龄偏大。是，他们跟角色是差了10岁，但是我认为啊，这是关键的10岁。你说80岁和90岁，他差10岁，这看不出什么来。20岁和30岁，那是质的差距，对吧？那就是少女和妇女的差距。那我觉得这个服装上啊，化妆上，
2: 说意见。
3: 啊，对不起，对不起，扯远了。我的意见啊，用年龄合适的演员，看看咱们这个学员队有没有这种既长得好看，戏又好的这种演员。
5: 怎么着？说说我的意见。
2: 这个学员队啊，倒是有适合的，但是咱们团没有用学员演主角的先例啊。
3: 哦，
2: 这个戏多少人盯着呢，
4: 想上的人太多了，
2: 你就真用了学员，那演员队不炸了啊？到最后伤的还是大多数人的心，
6: 谁合适用谁。不错，这个是原则，但是原则呢也要灵活掌握，
2: 权衡利弊。我觉得啊， A 组陶陶和水， B 组赵小普。
6: 没意见的话，就这么定了，啊！
7: 回来了，
8: 哎，回来了。
9: 宋副团长，
8: 哎，童话，
9: 您出去啊？
8: 啊，我去趟医院。
9: 哎，您不舒服？
3: 没有，这送支票，这不是秦立贤老师还在医院呢吗？
9: 您这么忙还亲自去？
3: 我想去跟医生好好聊聊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出院。这老这么待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9: 哎，宋副团长
8: 啊，
9: 谢谢您。
8: 啊，谢我谁啊？
9: 研究陶陶用谁时，您为我说话。
8: 我话，这事儿都传到你们学员队了啊？
6: 那甭问了，那全团肯定都知道了。
8: 哎呀，我算是把河水彻底得罪了。本来我还想拉着呀，跟我一块开咱们团那咖啡厅呢，这回倒
9: 河水老师漂亮。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
3: 哟呵，这文章你都看了？
9: 朋友圈都已经传遍了。
3: 要我说呀，严谨一点，把姑娘改成美女。
9: 就这已经犯了众怒了。
8: 是啊，咱们这社会还是风清气正君子多呀。啊，但我不信这个，
3: 我相信科学，相信异性相吸。我相信要把这河水这大美女往我这咖啡厅一出，演员，当然了，演什么样咱再说，起码跟这帮文艺爱好者聊绰绰有余啊。我这咖啡厅准火。
9: 河水老师演戏真的不成吗？
3: 怎么讲，尘埃已落定。那河水会演戏吗？
8: 不是，当然了，我是外行啊。我这就咱俩说，河水当年是怎么进的团，就是靠一米五眼，对不对？
3: 不是，咱也不怪那些评委眼拙，河水当年确实漂亮。那你不能说这么多年了，你说他演戏又不行。
9: 河水老师，
8: 哟，
6: 河水，哎，正跟年轻同志夸你了啊！
8: 哎，我告诉你啊，童话，你何姐当年来的时候多大？18岁吧，那还没你大呢。
3: 那模样长得冷艳华贵，光芒四射，大气磅礴。就让我们觉得吧，这么大一美女，要是不把她们啊招进咱们这经营美的圈子里边来，那叫
0: 暴殄天物，千里不容，是不是？
8: 哎，当然了，考试的时候你这业务确实差点意思，
0: 不过这没关系。就好比说，一个这个篮球教练看上一个两米多的大个，那心里爱呀，
8: 能不爱吗？
0: 必须招之麾下啊！会不会打球没关系，咱回来再学呗。又好比说这个男人选择女人，第一个看的什么？我问你，
8: 模样啊，
0: 是不是？那你心里能改变，你那模样能改变吗？
1: 那时候还不兴整容，你说你这何姐当年
9: 多……你是叫童话吧？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何水，什么叫什么关系啊？
9: 我听说在会上，就是研究演员名单的会上，您反对用我，提出用他们学员。
0: 不是我，哎呀我，
8: 何这样，我何水，我不瞒你啊，
0: 丁可忙知道他有反对意见，我只不过是在丁指导和罗团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就选了这么一个中立的意见，你这怎么就成了我反对你了？
1: 我觉得咱们团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0: 再说你，我这么一个是搞后勤的，我能定谁不定谁？这
1: 来不及了，那什么，我先走了，
0: 这样咱回来再聊，好不好啊？
9: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偶然碰上的，你这就没意思了，真的是偶然碰上的。我呢是来找罗团的，他现在屋里有人，回头再来找他。把我写的这个人物小传拿给他看看，淘淘，我演定了，你们谁都别想了。

0: 哎，进。
1: 罗凡，金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
2: 哎，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其实你不来也可以，电话里说说就行。
3: 那不行，
2: 那最后你还是来了，是吧？好，挺好的。来，
3: 排练的时候不能迟到。
1: 是，我知道，丁老师，对不起，今天通告的问题，下次肯定不会。
3: 演员呢，一定要时间观念。你上课的时候迟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演出迟到，那就是误场，误场是演出的打击。
1: 我知道了，丁老师，对不起，下次我肯定不会，你放心吧。啊，还有罗团，我的档期矿总已经发给团里了。
2: 哎，收到了，我速速看了一下，没问题啊。所以啊，你这之前不是还有一些广告和综艺节目得录吗？嗯，该录你就去录你的去。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先拍肯定不动的那部分戏。等你回来以后，丁老师那剧本大概也改了。

0: 差不多了，是吧，老丁？
1: 对啊，那个剧本改的怎么样？改过的部分
0: 还好吧？
1: 对，丁老师说好能不好吗？那肯定的。
2: 是啊，丁老师心里有数。玩剧本结构和那个人物关系，这都没问题的，你就放心吧。啊，
1: 我放心，我放心。那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团长，你放心吧。
2: 好的，我这两天啊，把这个确定不变的戏在剧本上给你标出来，然后再把这几天每天都拍什么戏，我一块发给你。
1: 好，
2: 抽空一会儿看看，好吧？
1: 谢谢罗总。
2: 哎，进。
3: 哎，老
2: 谭！
3: 哎，
2: 好，
3: 哎，哥，你的时间到了，我们该出发了。
4: 我现在不是在这跟
0: 走，走，没问题，快忙你的去。
1: 行，那我先走了，丁老师。
0: 好，
1: 走了，老谭，拜拜，
0: 再见。
5: 哎，这小子是真不容易。
2: 我说，咱先不说他了，你那个剧本怎么着了，到底啊？
6: 不是说还没开始改呢吗？怎么又跟松阳说？
5: 我是为了让松阳安心，他着急有什么用啊？先把自己手头的事儿干完再说。
2: 不是，他不着急，我着急呀。老丁，我知道，让你把这个父与子改成子与父，你是有情绪，但是现在由不得情绪了。
7: 剧本，它就是一句之本，你现在拿不出来，我心里发慌啊！
2: 你一见组就开始花钱了，我现在已经被架上去了，这个时候咱不能再出幺蛾子了，好吧？
0: 哎，行。
5: 哎呀，我听见了，我这不点头了吗？
0: 好。
2: 哎，姐。
8: 哟，丁指导也在呢。
5: 啊，
8: 那正好，一起说说吧。您坐。
2: 少普啊，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啊，但是剧团已经决定了，那咱就服从。你也是老演员了嘛。
8: 正因为我是老演员，所以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二位领导，我赵小普来到这个团里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跟别人抢过角色吧。但是这次我必须
2: 什么？抢啊！
8: 是，就是要抢，抢也是你逼的。罗团，你知道下面人都怎么说你吗？说因为你跟河水的关系好，所以你才坚持用他，让他演。我是怎么说的？我说他不可能。罗团是什么人啊？他怎么可能这么干呢？人家怎么说也是当年中戏导演系的尖子生啊，是不是？那戏比天大，在别人那是口号，在罗团这就是信条。怎么可能？这个，因为跟谁关系好？
2: 我跟河水没关系。
8: 是啊，领导，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事实它摆在这儿呢，那河水的戏就是不行呀。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说你非得用他，那这也说不通啊。丁指导，
0: 哎，
8: 罗团，就让我演淘淘吧，行吗？我一定能演好。您说我这中职都8年了，我要是再没一个主要角色，那我今年高职肯定还没戏。我倒不是为了评职称啊，团长，我是真喜欢这个角色，我跟你们保证，我肯定能演好，还不行吗？啊，团长，
5: 那个，小普啊，这个，如果让你出去拍戏，你觉得怎么样？
8: 能出去拍戏？哎呀，丁指导，你都不知道，我这两天都愁坏了。
9: 就我这个女儿，眼看着越来越大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得给她树立一个积极进取的榜样啊。
8: 可是我们家这条件，二位领导也知道，这不是还得还房贷吗？
9: 我这是要能出去接个戏。这也能减轻一些家里的负担。
2: 那你就不会再惦记演淘淘了吧？
5: 这个， 这个咱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小普演壁纸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9: 哎，那倒没什么，主要啊，领导你不知道吗，这个松阳他要场场演吧，那河水就得场场盯啊，
4: 你说我这 B 组那不就成摆设了吗，是不是
7: 啊？对对对，那行，那你就答应了，回头我们再开个会把这事定一下好吧。
9: 哎，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领导开会了。哎，
4: 再见啊。
5: 再见。
2: 谢。
5: 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河水。
2: 是啊，老丁，刚才我算看出来在你眼睛里边戏有多大了。你说为了傅一子，你不惜去求你的学生，求你的老婆，你说你多自尊多清高一个人呢，是吧？这是我不说了，我的意思能不能咱就先按这个方案定下来，喝水先让他排着，群众的眼睛雪亮的呀，就是说不行的话到时候咱再换，你觉得呢？
5: 闭嘴，通话。

0: 这是咱们进军文化产业的第一步。
1: 就这个项目而言呢，你是编剧，也是参与者。
0: 在公司呢，你又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1: 所以由你去谈，我特别放心，也有信心。
2: 今天建组，我跟罗团已经约好时间了，待会儿一起去团里。
1: 见到他们，一定要表达咱们的态度、意愿和决心，但是同时要明确我们的条件。
2: 放心吧，艾伦，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2: 父与子这个项目，如果没有你的推动的话，不会这么顺利的。
1: 嗨，是你项目抓得好，我只不过是发现了因子，迅速让它成功了。
2: 成功自有成功的道理。在学校的时候啊，你就像神一样的存在，现在在公司又是全体员工的偶像。
1: 你是没想到，将来有一天会跟偶像成为同事吧？
2: 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2: 我很荣幸。
1: 是我的荣幸，等你好消息。
3: 人都齐了吧？哎，
4: 团长，那个松阳还没来。
3: 啊，松阳可以不来。啊。这个。
5: 对不起啊，团长。
4: 对不起，
5: 我应该早点来了，不应该卡掉。
3: 不，没关系，没关系，你能来就行。
5: 不行，罗团。这是团里的传统，建组的这一天，所有的成员都必须要准时到场，我也不能例外。
3: 好，坐吧。啊，
5: 对不起，罗总。
3: 这个，今天是剧组建组的动员会，按照惯例我应该说几句话，但是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松阳的到来以及他刚才讲的话，就代表了我要讲的核心，那就是想演好戏，先做好人。父与子，子与父，是我们团转起改制以来第一个，也是肯定会大卖大火的戏。大家都知道，我们团转起以来一直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底子薄，包袱重，经费自给率低，创收能力差。但是我们在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团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努力，众志成城。
6: 这话听着亲切啊，
7: 从小学就开始听，听十几年了都。
6: 关键这跟咱有毛关系？
7: 毛关系还是有的。学员班全体都得跑龙套，最多的龙套一场戏啊得换30衣裳呢，你说多不多？哎，那我都
6: 上来说，
3: 好意思吗？我都懒得说你们。刚才我讲。

0: 到哪儿了？
1: 哦，子与父，子与父，这个戏就是我们团适应市场、立足市场、开拓市场、征服市场的第一炮。
2: 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团结一心，壮士断腕，坚决打好这翻身炮。
3: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呀？啊啊！你们以为我说错台词了是吗？我要告诉你们，本团长说的就是炮而不是仗。这个翻身炮不打则已，一炮打响。

0: 跟安伦聊得不错呀，工作而已。跟自己的偶像一起工作，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对，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也优秀起来。我好像跟你说过我跟他的关系。
0: 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上级跟下级的关系，跟你跟他之间的不一样。
1: 知道就好。
2: 说悄悄话呢？
1: 没有，我俩就聊点女生之间的小秘密。
2: 你们俩呀，把这文件尽快整理。
1: 你不觉得刚刚安伦跟我说话很甜吗？
0: 甜吗？我怎么没感觉到？
1: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吗？
0: 没有。
1: 看来安伦只对我释放他的甜蜜磁场，别人当然感觉不到了。默默，刚刚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太冲动了，我真的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情这么认真过，直到遇到安伦。安伦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我骑着白马的王子啊。
0: 那就祝你，不对，祝你们好运。
1: 谢谢。
3: 宋凡好。
4: 哎。
5: 哟，宋凡。
4: 哟，好。
5: 我去找罗团说点事儿。
4: 那你看，我也找罗团。行了，你睡觉先，你先睡。
5: 谢谢啊。
4: 哎，没事没事没事。
6: 我跟你说，见。
5: 罗团，丁老师也在呢。
4: 哎，喝水。
5: 这是我写的淘淘的人物小传，您看一下。
6: 哎，好嘞，那就回头我看看。
5: 正好丁老师也在呢，我想跟二位表达一下我的谢意，我一定好好演，绝对不会辜负二位对我的信任。
6: 好，那回头看完以后咱们再聊，我跟丁老师这说事儿呢。
5: 行，那你们先忙，你记得看啊。
6: 哎，

0: 糟了，看着呢是哪哪都没变啊，鼻子还是那鼻子，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可就是没了当初进团时候那个水灵劲儿。哎，可妈，我再跟你谈一个重要的事儿，是外边合作的事儿。
1: 哎，姐，
2: 爸，爷爷在呢。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我罗叔叔。
1: 哎，哎呦，呵，找我啊？
2: 嗯，
1: 宝宝，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还得跟人谈合作的事儿呢。哎，
4: 什么合作啊？
1: 商业机密，哎，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嘿，反正谈成了以后，对咱们剧团，对你爸、你妈还有我，那都是大大的好事儿。你们等着吧，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2: 罗团长你好，
1: 哎，
2: 我是荣鼎公司的丁默默。
1: 哦，好，荣鼎，不是，丁总监就是你啊？
2: 我代表我们公司来跟您谈合作。
1: 哎呦，哎呀，你说这孩子，你就是丁总监，行行行。

0: 那坐下，咱们好好聊聊啊。哎呦，这孩子都成总编了，现在。来来来。
1: 爸妈，祝我们第一天排练顺利。
2: 我可不看好了，一个戏不成的河水，一个不成器的松阳，头疼。
3: 也别言之过早，
1: 就是嘛，别泄气啊。
4: 你以为我就担心他们俩呀？还有你大小姐，哎，
1: 你是担心我们公司干涉创作？
4: 但愿不会吧。
1: 不会的，别担心。
5: 哥，这个是邝总安排的，上个月就跟你说话。
6: 现在跟上个月能一样？明知道我现在排练，为什么还要加这些破活动啊？
5: 你是不是弄颠倒了呀？参加这个活动不仅仅是维护你的公众形象，而且还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尚定位还有资源。再说了，你这个话剧本来就是玩票，你少去一天应该也没关系吧？
6: 胡扯！什么叫玩票啊？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演戏，我不演戏干什么？非接破烂活动走些形式有意义吗？对我来说，剧本给我。
0: 默默，孙杨打个电话问我他到哪儿了，现在去。洪亮，喝水，你们两个上一下，不等了啊，三木二。
3: 陶陶，你自己都无法知道你到底有多美。
7: 真的吗？那如果我老了呢？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要是我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还那么年轻，你怎么办？
0: 对不起，停一下啊，喝水，自信一点啊！你告诉自己，你现在就是19岁。
7: 我就是这么想的。
0: 你如果刚才真这么想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借助外部的那些夸张的形体动作了，对吧？这样，你再消化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4: 好怕我呛着。
1: 吴叔叔。孙耀联系不上。
0: 孙杨太不像话了，来之前都说好了，他说按时到，不耽误拍戏。你现在，青儿，你要出去休息一会儿，好吧？
7: 好的。
0: 我的意思，先别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到时候影响大家伙的情绪啊。有人问，咱就说车都堵在路上了，好吧？
1: 堵一上午了。
0: 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一出门车接车送的，还有助理跟着他，就差吧台大就要抬他了。我看他就耍大牌耍习惯了，不敬业。
8: 罗叔叔说的对，这事先别声张。
1: 宋阳
0: 啊，
1: 喂
9: 喂，梦梦，我这临时有点急事，本来今天上午能赶回去，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我赶不回去了。
1: 你别编了行吗？你的情况就紧急，别人的事儿就云淡风轻是吧？
9: 我编这个干什么？你能不能相信我？我不想让丁老师跟罗团长生气，先不跟他们说了，回去之后我当面跟他们道歉。你就先帮我跟……喂，
0: 他怎么说的？人在哪儿呢？
1: 说不定他真有什么抽不开身的事儿吧？
8: 只要人没事就行。
1: 要不然咱们先排练吧，别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0: 集合，集合了！
7: 难道你连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
0: 好多了，好多了啊！但是眼神别太媚了。

0: 绝对得把它换掉。
1: 您别再说了行吗？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再说也不要再问了。你等一等，等几天行吗？
0: 要是仅仅一个戏一个角色我可以等，哪怕为你和你爸我手把手浇河水都行，可是现在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了。
1: 妈，请相信我。
0: 我也希望我能相信你。
2: 你怎么能让他来家里头啊？
3: 我怎么可能让他来呢？
2: 你不开门不就行了吗？
3: 不开不走，他就在门口守着。不开，不，你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儿啊？必须把他换了。
4: 他刚才说了，真要把他换了，他跟我鱼死网破。
5: 我不刚发给我的，我给你念念啊。你看，爸，我妈怀疑你跟河水有一腿。老罗，老王，这锅我不能替你背了，锅太大，背不动。
4: 不是，可爸，反正你也要跟他离了。
5: 可是我外面没有别人。
4: 啊，可跑，这事儿真要让江夜知道，就他那脾气那张嘴，你替我想想啊，真有人闹开了，轻者上面直接把我撤了，重者那开了都有可能啊。可麻，
5: 咱这戏怎么办呢？去了谁都成，这只是个理论上的事儿。傅与子去了你罗夏，这戏非死不成。不是不能换导演啊，得需要时间。咱跟孙有协议，两个月。
4: 可不好。
2: 行，
5: 哎呀，你干嘛呀？
2: 行了。
4: 谢谢你姐。

0: 怎么了？
1: 喂，哥，快起床，去话剧团出早操了，车到你家楼下了。
0: 等我走。啊，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2: 哥，昨天晚上拍完广告都半夜了，你回去躺一下，都已经两点多了吧？然后今天一大早还要这么早起的跟他们一块去出早操。
3: 你都这么大的大明星了，一线演员了，
2: 还要跟他们这些人一起这么辛苦，图什么呀？
0: 人家那叫出晨功，出早操。
2: 反正不管出啥都得早起。
3: 哥，你没吃早饭，要不然先吃一个这个吧，先垫垫肚子。一会儿你排完练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去给你买。
0: 出晨功，什么都不吃。
3: 那你先睡会儿，一会儿到地方我叫你。
0: 知道了。
4: 来，集合，集合，集合了。
0: 对不起，丁老师，我迟到了。
5: 宋阳师。

0: 也一起出成功，今后你要给学员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迟到了就要接受惩罚，晚一分钟罚5个俯卧撑，你晚了5分钟。老师，是您的表快了，现在才6:03。
1: 对呀，才6:03。
2: 看表，5分钟，5分钟就5分钟，按丁老师说的算，我加倍数。
3: 把烤香肠吐掉。

0: 下一个我们要练吃肉的练习，要尽量的把口腔的开合度打到最大。
1: 对，
0: 张大，
1: 对，开合度。
2: 第二，丁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那个这个练习松哥不能跟着一起做。我们公司现在最注意的就是艺人的形象，如果松哥做这个练习被拍到网上去的话，这样会有损他形象的，丁老师，所以他不能跟着做这个。
1: 哎，行了，你别在跟个乌鸦似的叨叨叨了，什么形不形象，练习呢，那么多人在那看，你能不能别让我尴尬。
0: 吃肉啊，
1: 对，越大越好，来啊啊
0: 啊，使劲的咀嚼，吃自己的肉，别让别人吃了。感觉口腔累了吗？
3: 累呀，丁老师，自从做了这个练习开始，我都不想吃肉了。
0: 你还是少吃点肉吧。来，练练练，大口把口腔的开合度打开。对对对，停，下一个，两脚分开，与肩平行，慢慢吸气，气沉丹田，感觉到丹田在冲大，像一个气球一样。
4: 拍土，拍土，拍土。
0: 对，把声音发出来。啊啊啊啊
4: 啊啊！对，
0: 感觉到自己的两手，让气给弹开啊！吸气。啊啊！对，声音还是在上面，要把气沉丹田。
5: 你就在你的观点基础之上，稍微发挥一下。总之呢，偶遇的地点最好就是在三环边上的羽毛球馆。
6: 你的意思是詹佐迪雷打不动的暗示去打球是我们的机会？
5: 嗯，
6: 那你干嘛不自己去跟他偶遇啊，非要让我去绕这么大一弯子？
5: 他知道我，我不可能跟他偶遇，就算我们是真偶遇，他也不会认为那是偶遇，我出面只会弄巧成拙的。
6: 我试试吧。
5: 不是试试，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认可我们。
6: 等我消息。
5: 嗯。
0: 8点钟有孔老师课的，现在可以去食堂吃饭了。
7: 好，谢谢老师。
5: 谢谢。
8: 师哥加油。
7: 师哥加油。
0: 丢艺容易，学艺难。我再给你加点班。来，你接着再练练。来，欢迎。
8: 嘿，
0: 对。
8: 哈，
0: 你现在发声全在嗓子这儿，一定要沉下去。
8: 我觉得我发声就是在丹田，我的发声点不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0: 我的妈！
8: 哈，哈，
0: 感受到了吗？来，
8: 哈，
0: 对，要张嘴。口腔形成倒马蹄形，气沉丹田，用丹田送气，一定要打远，
8: 嘿，
0: 打到对面墙上去，
8: 哈，
0: 对，
8: 嘿，哈，
0: 好，
8: 哈，
9: 走了，走了，哎。
8: 詹总，什么时候找帮手了？
9: 帮手，
10: 我是隔壁打球的，打顺手就过来。
9: 人家是隔壁的侠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8: 美女，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这位是我们詹总。
10: 你们好，我叫丁默默。
9: 哎，那个丁姑娘，正好，咱们四个，哎，你有没有信心帮我把王总打的是满地找牙找不着北啊？
10: 那。王总，你就别见怪了。
8: 詹总，就欺负我一个人是吧？
9: 什么叫欺负你？
10: 我隔壁还有同事呢，我们一起打。
9: 对呀，四个人，你那儿也俩。来来来，你们先发球啊！
8: 好，
10: 来，
9: 来就回打。来，您前面。
11: 好球！
9: 我的，我的。
11: 好球！好球！
0: 10分钟之后，拍两场见。
8: 好的，老师，
0: 不能晚啊。
8: 好。
10: 哥，喝水。
0: 刚练完，不能喝饮料。
12: 哥，你这哪是来排话剧啊，简直就是活受罪。不行，回去我得跟邝总说说，你是来跟剧团撑面子的，又不是来当学员的，咱不受这个罪。
1: 小丽啊，你不要在这乱说话，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丁老师这么帮我，我们应该学会感谢的。你不要总是抱怨，这件事情也不要去跟邝总说，明白了吗？
12: 知道。
1: 还有，以后我上课的时候，你不要在那叽叽喳喳的打扰我们上课，行不行？很尴尬，明白吗？
12: 知道了。
13: 哎，跟你那球打得真好，我没想一把子给他抽死
12: 了。我也是碰巧。
13: 哎，好，就这样，尝尝吧，他家咖啡真不错。
12: 嗯，
6: 郑总，我看您球打得非常好，您是经常来这里吗？
13: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6: 詹总，
13: 丁姑娘，你球打得不错。如果只是单纯的找我打球，我倒是非常欢迎。没事，咱们可以经常练练，过过瘾。如果你还有其他目的，我会非常失望。
6: 詹总，您说的是两种情况，其实还有第三种。如果有一个毕业于常青藤的高材生，会四国语言，记忆力超群，文学素养一流，对作品也有极高的鉴赏力，并且现在在投资领域也是业绩卓著，这样的部下您想要吗？
13: 还有吗？
6: 还有一个人，中戏戏文系毕业，在学校时编剧作品拿过很多奖，不过
13: 什么？
6: 不过因为太年轻了，暂时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13: 那这样的年轻人我留着有什么用啊？
6: 詹总，如果您在25岁的时候还不是上市公司的一把手，那么是不是应该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成长的过程呢？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13: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真是别开生面的一个自我介绍。还有一个呢？
6: 我目前的上司。
13: 丁姑娘，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14: 服务员，
6: 詹总，
14: 这姑娘吃什么喝什么啊，都记我账上。哎，王总，您聊得挺 happy 啊。
15: 早饭在桌上了，你吃吗？
16: 恐怕来不及了，我就是洗个澡，马上该集合了。
15: 什么？你真的觉得十天半个月的能锻炼出一个话剧演员吗？
16: 锻炼总比不锻炼强吧。
15: 倒也是，高高在上的松阳在你面前跟个素人似的。哎，存在感，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准确，存在感太重要了。你像我吧，曾经的影后，哎，就死在一个这个苏小棠的手上。你看你把松阳弄得服服帖帖的，时不时的还把他那个表演不行的软肋挤得挤得的。真的，你这点心机啊，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都没看出来，佩服。

0: 不然我这一板子给你抽死
1: 了。真的，真的。
0: 哟，还没走啊？
1: 真的，其实我还有个事情。
0: 小丫头，我挺欣赏你的。你要是想入职啊，就到我们公司的人事部去一趟啊，我会让他们网开一面啊。
1: 詹总，其实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可行性的方案，是关于您公司的，而且我们已经研究很久了，是认为行之有效的。如果您想听的话，给我十分钟的时间；如果您着急的话，我五六分钟也可以说完的。
2: 詹总，要不我先撤。
0: 那行，这两天再打再联系啊。
2: OK，
0: 行，没事，头好好练。
2: 来，美女。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詹总，虽然您的公司已经上市了，但是在二级市场表现不佳，所以我们有一个建议，并购产业链的核心资源公司，比如说经纪公司、内容孵化公司、宣传公司、制作公司，打通全产业链，而经纪公司是收效最快的。
0: 说说你的想法。
1: 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想来求职的，而是想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有几家公司是现在全国最顶级的经纪公司。
0: 星耀公司的松阳这几年挺火，不过也开始走下坡了。如果能抓住机会，宣传再能跟得上，倒是还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收购他们公司的事儿啊，我可以考虑。
1: 其实想收购星耀公司的公司很多，而我们的优势就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调查和详尽的背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0: 你们是做了背调了，可我并不了解你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啊。
1: 您说。
0: 是阿伦让你来的吗？
3: 不要跟詹总理撒谎。
1: 对。
0: 那行，咱们外边聊会儿啊。
1: 好。
0: 一言以蔽之，你是想借我的影响力告诉松阳不能改剧本，就按这个剧本来。至于收购啊，那只是个借口。
1: 事实上是借口，但这件事情对您有好处，绝没坏处。
0: 选择呀很关键，其实更为关键的是选择以后该怎么去做。我呢不太懂话剧，生平啊也就看过一回。哎，忧伤的喜剧你看过吗？当初啊也是以朋友托我给他买票，800块钱一张，还买不上得托人。嘿，我这就纳闷了，这什么戏那么火呀？我就花了1600买了两张，陪他一块儿去看了。整场戏俩演员，一个叫陈江歌，还有一个叫何，哎呀想不起来叫何什么来着。这个哎呀，楼上楼下那是座无虚席啊。演出结束以后那掌声，那掌声真叫如雷，连我这不懂的手都快掰肿了。当时我就在想啊，这舞台剧演好了，那是影视所不能及的。
1: 话剧是有它独到的魅力的。
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听听你的想法吗？因为跟这个聪明的、有朝气的年轻人在一起，聊聊他的想法，对我来说，那也是有意想不到的一种启发。比如说你刚才说一四五六七八已经从我脑子里都浮现出来了。松阳宁肯跟经纪公司翻脸也要上这个戏，那就说明第一是剧本好，第二戏路的对，得找人看看本子呀。
1: 我马上发您。
0: 行，借我公司就行啊。
1: 好，谢谢詹总。
0: 哦，
1: 你慢走。
4: 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等到我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还这么年轻。

0: 么办？
1: 有位诗人说，再美丽的皮肤也无法永远年轻。女人脸上的皱纹都是男人给她刻出来的，你使她幸福了她就会笑，你使她不幸了她就会哭。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描绘女人的脸，而我的堂堂脸上将永远描绘的都是幸福。
0: 呀，这
1: 突然冲过来了，
0: 我觉得我这儿要冲一下。
1: 导演，来，再来一遍。
2: 等一下啊，小贺，我觉得你保持的不错啊，这个身材、皮肤都很好。现在要给你一身校服，说你19岁，你就是一高中生啊。所以我觉得你不必过多的想年龄了啊，你现在条件就很好了，我们就集中在情感上，是吧？自信一点。
0: 我挺自信的呀。
2: 哦，那咱们再来一遍。宋亚，你看，
1: 来呗。
2: 好，那就辛苦了啊。好，预备。
3: 我提个建议啊，看看能不能让 B 组来一遍。孔亮和童话排过，两个人比较熟悉，可能效果不一样，您说呢？
2: 哦，好，哈，丁老师这个建议很好啊。那我们就请孔亮还有童话，你们两个刚才这段戏来一下，好不好？
4: B 组给 A 组做示范，太讽刺了。这就是现实，演技第二，有人有名才是第一。
5: 都闭嘴，说话处一处去，别影响排练。
2: 关键准备。
6: 要是我老了呢？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等到我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办？
7: 有位诗人说，再美丽的皮肤也不会永远的年轻，女人的皱纹是男人给她刻上去的，你使她幸福她就会笑，你使她不幸她就会哭。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描绘着女人的脸，我的桃桃脸上描绘的将只能是幸福。
2: 大家都看着了啊，他们这两个人的戏可以说我基本上没拍过，但是今天这么一走是不是很有感染力，对吧？好，你们辛苦了啊。这个苏阳喝水，你们接着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来，
0: 童话，
8: 你准备的真充分，真好，
0: 谢谢，
8: 声音也好听。哎，但是你把你刚才那词儿跟我说一遍，如果你还
0: 你还这么年轻，
8: 你把你的那个逻辑重音放在哪个字上？
0: 还
8: 不应该放在还，应该是放在你还这么年轻，因为他其实纠结的是年轻一点。
0: 你还这么年轻？
8: 对对对。哎呀，行了，够了，反正你也是 B 制，等到真的演出的时候，河水肯定常常上，根本没有一机会。
2: 我刚开始看那个剧本的时候啊，就你们俩这个关系，我还真挺怦然心动的，就特别向往，也想起来当年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也小鹿乱撞啊。我是觉得在舞台上啊，对手很重要，打起来一点，在演员之间那个交流建立起来，互相不要不信任，不相信对方的什么。对，何水，我再提醒你一下，不考虑年龄，你的外形、你的皮肤，你化完妆再穿上服装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用故意演那个我年轻啊我天真的，不用不用，你就自然的演，拿出真情实感来就可以，绝对没问题，好吧？那咱们再来一下，我在下边看看，好吧？来，丁老师，马上给看一下啊！来，好，预备。
0: 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要是我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办？
1: 有位诗人说，再美丽的皮肤也没办法永远年轻。女人脸上的皱纹是男人给她刻上去的，你使她幸福了，她就会笑；你使她不幸了，她就会哭。男人，你老在这傻笑什么呢？你能别老是那么笑吗？你听一下我说的东西好吗？
0: 不是，你说了呀，让他幸福他就会笑啊。
1: 你一直在模仿童话，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连手的动作都这样。
0: 不是，他们是对的，所以我不是就应该学一下吗？
2: 停一下，停一下，这边和上一边比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好的。
2: 挺好。宋阳，你觉得呢？
1: 他全程在模仿着别人呢，你看不出来吗？导演，
2: 他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说啊。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沉下来。
1: 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确实沉不下来。
2: 那为什么沉不下来啊？
1: 新的剧本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2: 松阳，来，咱们两个出去聊一下，好吧？那个喝水，你自己磨磨戏。对，也可以请孔亮跟你搭一搭戏，再请教一下丁老师还有姜老师，好吧？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班长。新剧本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
2: 就因为这个沉不下心来。
1: 我想快点拿到新剧本，我时间有，我这技术太差了，我必须得拿到新的剧本。我要踏踏实实按照剧本上的东西去演，就像现在这样。丁老师从 A B C D 一句话一句话的给我扣，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这段戏尽量少用肢体语言，能没有就没有，就站在这儿说。因为我觉得这场戏平静的演，这样张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好吧，
5: 你这叫对什么弹琴来着？牛！
3: 孔亮，你跟何水走一遍戏，
2: 你让他休息室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过来，好吧？
0: 姜老师，哎，能不能麻烦您出去一下？
5: 你说什么？
4: 不太合适。
0: 麻烦您出去，您在这里影响我排练。新的剧本里我是女一号，我现在压力很大。
5: 你是女一号，你可太有意思了。我见过难搞的，没见过你这么难搞的。让我出去，凭什么呀？你是谁啊？
2: 姜老师，
5: 你让我出去，
2: 来来
5: 我
2: 出去。姜老师，
5: 什么？
2: 是是是，
5: 他有什么问题？
2: 他年轻。
5: 为什么他？
2: 不不不，
5: 不出去，不出去。
2: 给我个面子，
5: 让我出去。
2: 给我个面子，放
5: 开。让我出去，让你出去，不是让我出去排练呢？
2: 对对对对对，我跟他谈，你别生气，咱们单独说，单独说。
5: 要出去就出去。

0: 好意思啊，这个位置我经常停，你再找其他地方吧。你最近跟阿伦走挺近啊，你们在策划什么秘密事件？
1: 都是工作上的事，哪有什么秘密啊？
0: 那怎么不在大会上说呀？你们俩单独行动什么意思？
1: 你要想知道的话，你就去问阿伦，他都会告诉你的。
0: 你以为我对你们那些破事感兴趣啊？

0: 想有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想再用你和妈的影子。
1: 我想拥有自由，我想你
0: 啊，这段为什么？
1: 我想拥有自由，我想拥有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我不想一直做一个失败者，这都是奢望吗？
2: 哎，亮哥，你没走啊？
3: 你不是也没走吗？
4: 走，出去放松一下。
0: 别去了，我还在这儿念着呢。
4: 我知道排练的事情让你压力很大，但是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3: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看剧本，是出去放松一下。
4: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0: 平常我还是再念一会儿吧。
4: 有什么爱好？我陪你。

0: 谢谢你陪我打拳。
1: 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啊？怎样，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多了？
0: 真的好多了。
1: 宋阳，我那个简历，
0: 简历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交给邝姐了。等过两天问问到底什么情况。
1: 太好了，要是真的能成，你就是我的大贵人。
0: 什么贵贵人？哎，你说我师哥？
1: 对对对，咱俩是一家人，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行，哎，

0: 留下来。你这包是三年前的款式了吧？我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就有人背过。
1: 你那还早，我大一就开始用了。
0: 你爸妈不说你啊？我妈从来不让我背包超过两年，她嫌掉价。
1: 没关系，在公司上司看的是你的业绩，而不是你的包。

0: 郑总，那既然大的空降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会把合同和细节啊都会写在。
1: 好，法务过了合同之后发到您。
2: 好，我会抓紧时间看来啊。哟，孟总又偷懒是不是？好，我走了啊，
1: 送您。
2: 好好好，
0: 慢走。
2: 哎，孟总。
0: 哎，
2: 我跟孟总说句话啊，不好意思啊，孟总。
0: 哎，
2: 那个你让我问的那个事儿啊，法规意见出来了。三个专家看过以后都说这个剧本特别好，但是呢我还特意安排手底下人仔细去打听，他们的意见呢是男一号男二号互换啊是绝不可能，这样做会伤心啊。行了，我这儿给您汇报完了，我走了。
0: 谢谢任总。
2: 哎，好，再见。
1: 哎，送你
0: 慢走。

0: 扪心自问，我这么不顾体面的当众发飙，仅仅是因为戏吗？
1: 我跟河水没事儿。
0: 有关系也没事儿，我理解。刚开始不理解，我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

0: 咱们聚少离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你，我相信你也没有担心过我吧。那方面在外边拍戏，不管跟谁怎么谈情说爱，戏一散各走各。是有人戏里面生情，有了婚外恋，我理解，我也能接受。但是你说因为入戏太深抽不出来，那就是借口。那演员演戏不就是能进能出，进退自如吗？那做不到这一点能是好演员吗？否则在世界上就没有演员了，都是精神病。后来我想通了，
1: 我长期不在你身边，有个女的经常过来帮把手，难免日久生情。
0: 但是你跟她也是一时，是不是？你心里头不会真的有她吧？我知道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当然你也喜欢漂亮的，没有男的不喜欢漂亮的。但是比起其他的男人来，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虽然在乎长相，但是你更在乎人的内心。和谁有什么呀？不就是漂亮吗？那不是一绣花枕头吗？那不是你的菜。再说了，她三十好几了，也漂亮不了几年了。

0: 他拿这事儿要挟你来的。你怕他跟我说，怕我跟你急，怕我跟你离婚，怕把咱这家拆散了。你不想拆散咱这家，所以你就委曲求全。可萌，你错了，要挟是个无底洞，有一次他就有下一次，一次比一次要的多，你将有无宁日。怎么办？只有彻底坦白，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没事儿，大难来时咱们共同面对，一致对外，咱俩是内，他是外。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你听清楚了没有，就是说我原谅你了，以后我也绝口不提这事儿，咱们俩还好好的过日子。但是你不能再犯。
1: 我跟河水没事儿。
0: 哎呀，你就说了吧。
1: 落下钥匙。
0: 真的吗？真的。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Выйдите пока.
1: 你怎么担心我的安全？那不是真的爱上我了吗？
2: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你真的确定川岛会在那儿出现吗？你就不用
1: 吵醒了，我都安排好了。我跟川岛约了在祥角堂见面，而且我早都安排好了埋伏，只要他一露面，就进了我的船套。
2: 那我就更应该在那儿，我要亲手杀了他。
1: 不行，你的出现他们肯定会警觉。 我就根本没有放下手，你就在这里安心等着吧。事成之后，我就会告诉你货物所有的秘密，包括日本人生产的化学武器所有的流程，还有川岛各个落脚点，好吗？ 当然，你要答应跟我一起出海。长辈，我从来没有对一个男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应该感到幸福。

0: 我从认识你以后，我就慢慢喜欢上你。我想把你报了仇，你也许也会爱上我，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1: 上天不该给这个机会。等你等你的伤好了，我们再说。
0: 医生救不了我，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火曾在暗山府里、药洞里。 相信你会射箭穿道。 我好冷，不抱紧我。

0: 渐渐意识到，报仇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他一个人力量有限，怎么才能给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和被日本人奴役残害的其他国家人民报仇呢？靠他自己永远也报不完，只有加入老铁他们，依靠组织的力量，才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才能慰藉千千万万死去的同胞们在天之灵。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1: 哪个是你害死的？那都是日本人害死的。别这么想，如果你这么想，大齐那就白死了。
2: 是我，是我害死了。
1: 你知道吗？你还真小看齐娜了。他从开始的时候就没想跟日本人合作。你看看这个吧。这是齐娜私底下交给我的。上面有那批物资的地址。张伟啊，你现在的心情铁哥都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不然的话，那些为了抗击法西斯牺牲的英雄就都白白的牺牲了。

这小子终于有觉悟了，铁哥听你这句话等得太辛苦了。好呀，等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接受你。

0: 报告，进来。
1: 郑先生，您看看这个。
2: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发现的？
1: 都是按照郑先生您吩咐的办法。
2: 好样的，等着领赏吧。
1: 去。

0: 郑先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刑具，看来你很受用。
1: 川岛阁下，大日本帝国的逼供方式早就有所耳闻，今日得见不过如此，改天我教你几招。
0: 郑先生，我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听说你执意要见我？
1: 川岛阁下，你得先帮我打开这个吧。
0: 外したで。いいよ。下がれ。
2: はい。
0: 郑先生，再不说出你的秘密，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川岛阁下，池田勇男这个人，你还认识吗？你设下了一个个圈套，逼疯了池田，夺得了他的家产，你还记得吗？
3: 朱先生，让你受苦了，表示歉意。
1: 川岛先生，
3: 客气。
0: 我们是初次接触，仅此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1: 川岛先生，您这诚意也太多了吧？
0: 郑先生，难道你真的以为用池田可以要挟我吗？如果我要是担心要挟的话，也不会这么做。我表示我的诚意，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1: 愿闻其详。
0: 我行事一向缜密，

0: 这次的事情连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就被你看出了端倪。我非常欣赏你的能力。
1: 川岛阁下过奖，那是职责所在。
0: 来，为我们

0: 二者的情报，我们都会负责。啊，
1: 陈老先生，您可能忽略了一点，我是不会出卖自己组织的情报，这是我的底线。
2: 看来郑先生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0: 但是其他抗日组织的情报，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郑先生，你不能出卖国民党，但是你可以出卖共产党。
2: 我多问一句。
0: 难道你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
2: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只是这些战略上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下人可以操心的。如果我出卖了我的组织，那样对我来说太危险了。
0: 睿智之极啊！
2: 陈老先生爱看书吗？
0: 什么意思？
2: 有一家春秋书店，你不妨去逛一逛，我相信。 会有很大的收获。
0: 好，郑先生，你表示了你的诚意。同样，我也要表示更多的诚意。
3: 干杯。

我相信很多人的内心已经开始动摇，所以这个时候别站错队。

0: 我明白，也希望能成为你的心腹。
1: 没想到在这蚂蚱都投敌了的时刻，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忠良。
0: 什么？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怎么不可能呢？刚刚的枪声你听到了吗？
0: 我听到了。
2: 就是他带着日本人去袭击了共产党的联络点，杀了几个共产党人。他最终的目的是想要抓获地下组织的骨干老铁。开始我也不相信，可事实证明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啊。张北跟我们的组织还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晚有一天他会把日本人带到我们这儿。他现在是我最大的敌人。
3: 我们再去，后卫。

チャさんが死体物質はお振りに隠した。

0: 上峰的旅店，让我负责锄奸。第一，收集他的投敌证据；第二，摸清他的住所。这个任务你敢接？
1: 我，
0: 你就是不二人选。
1: 这件事情要不要跟童先生汇报一下？
0: 绝对不行，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威胁。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4: 未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不进去。我来是想告诉你，刚刚得到消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被端了，你知道吗？
3: 怎么回事？
4: 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但是组织上有一个去新京的外派任务，我想你可以去避避风头。
3: 我有什么好避风头的？
4: 说来话长，我怀疑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奸细，你曾经跟他们有过联络，我担心你的安全。
3: 我的安全不用你担心。

0: 老板，花生多少钱？
1: 我没进去。
2: 铁哥，你怎么样了？
3: 没了，没事儿。哎，就是太累了。
2: 你伤哪儿了？
3: 啊，我的腿扭了一下。
2: 真没事啊？
3: 没事，放心吧。
0: 雷兰，让老铁好好休息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没事，你们忙吧，休息休息就好了。
2: 你躺下好好休息。
3: 嗯，放心吧。
0: 雷兰，这次日本人突然袭击我们书店，我们损失惨重啊。好在老铁熟悉地形，捡回了这一条命。
2: 可是书店这个联络点一直都隐蔽得很好，怎么会完全一点征兆都没有就被人袭击了呢？
0: 这一点我也非常奇怪啊。日本人这次袭击是目的非常明确，是有计划的偷袭。未来我们很有可能被出卖了，以后要加倍小心。
2: 我们的同志都是有着坚定信念的战士，不会是他们。
0: 且不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这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国民党那边。你现在的处境比老铁更加危险，有必要的时候组织上会安排你撤离此地。
2: 我现在贸然离开只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们的计划也会前功尽弃。我倒是有个办法，童自清希望我可以去新京执行一个外派任务，这样我可以暂时抽身，还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出卖我。
0: 执行确实也好办，你到了新京之后组织上会安排人给你接头的。
2: 这两天我想了一下，我继续留在奉天会给你带来诸多不利，我现在几乎成了郑天明的筹码，他会拿我不断的要挟你。
4: 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亲手把他拿下。
2: 那我更应该离开了，这样你好安心的跟他周旋，等一切结束之后我会回来。
4: 蔚蓝，没想到你能替我想这么多。
2: 你上次说的那个去新京的外派任务还是交给我来完成吧。
4: 好，我明天去安排。
2: 谢谢。
5: 你的茶叶多少钱一斤？
6: 10块。
5: 茶叶多少钱一斤？
7: 10块钱一斤。
8: ちんと見張ってくれ。この写真の女はジャンベがあったらすぐ殺して。
9: もし稲子が知ったら、ジナの武士の懐は誰も知らないかも。

0: 谁？
1: 我是远洋公司的赵薇茹，我是来保护你的。
0: 远洋会派人保护我？到底谁派你来的？

0: 你带来的日本人啊？
1: 不是你投靠日本人吗？他们为什么用枪打你？
0: 我投靠日本人？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0: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把行李给我。
1: 路上一定小心，多保重。
0: 放心吧。

0: 没事吧？
1: 杀了我，救我。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今天是中秋节，
1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了一片天。
1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7: 谁又被羡慕？

0: 张北，喝点水吧。你带着别动。离开我就会走，今天不走的话他们会起疑的。
1: 谁问？
0: 他们就是日本人啊。张北，请你相信我，之前我得到一些错误的信息，他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才……
1: 这些与我无关。
0: 你发烧了，你药在哪儿啊？我把药给你找出来，要不然你会发炎的，伤口。

0: 你是谁？
1: 他是远洋贸易公司的。那晚你不是受伤了？这么快就好了？
0: 我没事了。你怎么受伤了？
1: 拜他所赐，
0: 日本人是你引来的？
2: 这都是个误会，我已经跟张北解释过了。
0: 说，是谁指使你的？
2: 我说了，这都是个误会。
3: 别动！
0: 你再动我就打死你。
1: 不管他的事儿，刚才他还帮我拦住了日本兵的搜查。铁哥，让他走吧。
2: 你是老铁。
0: 老铁也是你叫的？
2: 你不是被日本人给抓走了吗？
4: 就是他带着日本人抓获地下组织的干老铁。
0: 少废话，这事肯定是远洋内幕人搞的鬼，给日本人提供的情报，围攻了我们的联络点，接着日本人再跟你来，用同样的方法，是这样的吗？
1: 今天他是跟我一块同位的，就算是受人指使也是被蒙蔽的。
0: 张美，那他也不能走，这个时候谁都不能相信。
2: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就一枪毙了我。

姑娘，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是我的同胞，我们应该打的是侵略者，别愧对了你的列祖。

0: 进来。
1: 玉茹，
0: 来坐。
1: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让我跟踪蚂蚱，却招来好多鬼子。我要是不是跟他一起突围的话，我恐怕都回不来了。
1: 那张北呢？
2: 张北带着我突围之后，本来打算要回到他家里面的，后来我们失散了。
1: 张北的住所？魏如，你只要把张北的住处告诉我，我可以保你连升三级，并把你调回重庆。
2: 我看见他往草仓路的方向跑了。
1: 把你一个人丢下，这不是他的风格。
2: 他说他要引开鬼子，然后让我一个人到草仓路那儿去找他。我知道他受了伤，没有力气照顾我，所以
1: 什么？
2: 所以我想起你跟我说的他是叛徒这件事情，我怕有什么阴谋，就没敢去。
1: 那
3: 我都糊涂了，我跟踪张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他要是汉奸的话，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呢？
2: 共产党联络点的事情不是他做的话，会是谁干的？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哎，你看会不会是这样啊？张北把日本人给带来，刻意跟你演了一出苦肉计。
2: 敌军那边手榴弹、机枪一直向我们打来，我相信这个我还是可以分辨真假的。
1: 你的意思是？
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冤枉他了？
1: 啊，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要再仔细的调查一下。

0: 小赵同志。
1: 罗先生，老杨同志他们好吗？
0: 他们很安全，你放心。找你来见面是想告诉你，鉴于你的能力，组织决定回到奉天后，由你出任各地下抗日组织的联络员。
1: 我哪有那么大能力啊，都是老杨他们教的。
0: 不必过谦，我相信你能出色完成任务。
1: 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力。
0: 你目前在新京的情况怎么样？
1: 国民党这次是一个潜伏任务，我现在的身份是伪满洲国短期军事学员，目前看来进行得很顺利。嗯，
0: 他们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1: 日军在这儿开设了一个针对伪满军官的培训班，他们希望我以学员的身份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0: 虽然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特工了，但我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
1: 请组织放心。

0: 所以针对这些反抗组织，不管是要清剿还要采取公信的政府，让他们绝望，让他们丧失反抗的意志，采取残忍的手段是必须的，不然的话起不到威慑效果。你起来！我特意来到这里是来看你的睡着吗？你叫什么名字？
1: 聂文。
0: 你看，这位同学这么认真的学习，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你请走。你走。培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你们是可用之才，都是大日本帝国保护下的满洲国勇士，镇上担负着振兴满洲的重任。满洲是大日本帝国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先决条件，而丰田子是满洲的前线，你们此番开赴前线，为国家保护生命线，日后大日本帝国不会亏待你们的。整理装备，十分钟后出发。我们拜托你们了。
2: 去！
3: 站住！
0: 解散！
4: 小林长官，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要分别了。
0: 你是我最为看好的学生，到了丰田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
4: 多谢小林长官之恩，此番一别，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啊。
0: 你放心，我们分别的时间不会太久的了。你先去丰田报道，我直接要了你做我的贴身副官，到时候我们多多请请。
4: 多谢。
0: 对了，丰田的兵力部署近期有很大的调整，到时候我把驻兵补方都交给你，你也都熟悉，成为我的最强有力的帮手。你看我多么的信任你。
4: 那好，我先行一步，在丰田等你。
5: 回来，
6: 进来。怎么样，有魏良的消息了？
7: 赵科长目前还没有消息，也没有电报。不过有个好消息，根据新津线报，赵科长那期的学员已经全部毕业，准备纳入丰田军防，应该在来的路上。或许是因为日本人监管的太过严密，赵科长不太方便直接联系我们。童先生，或许赵科长今天晚上就能赶到。
6: 好，你回去工作吧。
7: 是。
8: 茶叶，茶叶，上等茶叶，姐姐不买的茶叶吧。
4: 新鲜吗？
9: 新鲜，今天早上刚到的。你回来了。
4: 书店事件过后，这些天情况怎么样？
9: 现在大家伙都挺小心的，没什么特殊情况。
4: 日本人最近在不断的往丰田增加兵力，这很不寻常，应该是在酝酿什么阴谋。
9: 应该是为了生产化学武器吧。罗先生说，你知道生产基地的情况，是真的吗？
4: 没错，我的教官是小林重要，我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他会把布防图交给我。到时候我们可以从兵力部署上看出端倪，应该很快就能查清楚化学武器生产基地的位置。
9: 太好了，那就尽快把它查清了。
4: 铁哥，告诉张北我回来了。
9: 放心吧。
8: 茶叶，茶叶，正宗上等的茶叶。
6: 回来了，累坏了吧？
2: 还好。
6: 吃饭吧。

0: 谢谢你，你做的是啊。这次你是真辛苦了，恨不得我都跟你一块儿去。
1: 为党国效劳，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0: 来，欢迎回家。
1: 还是不喝酒了，一会儿还要回去。
0: 这么晚了还要回去？
1: 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赵薇兰，也不是童子清的太太。最近日本人又在蠢蠢欲动了。
2: 你作为远洋贸易公司的负责人，要时刻保持清醒，所以最好不要喝酒了。
3: 喂，干什么的？我要见川岛先生。
4: 教官，郑天明对你叫什么事？
3: 郑天明。
5: 都是，嗨，陈大先生，别来无恙了。郑先生，我上次给你的金条都花完了，谁会嫌钱多呢？
3: 大日本帝国对有功之人向来不吝惜赏赐，钱就在这儿，要看你怎么拿了。一定让川岛阁下满意。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此人在奉天的时候。 至于现在在你们内部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0: 像郑先生这样的人才，只要用心对帝国办事，帝国就不会亏待你。我想赵薇兰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吧？她是远洋驻奉天办事处的电勋科长，也是童自清的夫人。童自清对她是俯首帖，她和童自清、张薇一样，都是我的学生。
1: 那我这一介绍可是多此一举。不过据我所知，赵薇兰在共产党那边可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跟张北的关系那就自不在话下了。目前，他已经打入了奉天日本人的军事体系当中。我想，不管是童自清还是张北。 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赵薇兰，甚至还能从共产党那儿按下一大块肉。
0: 你要叫我做事吗？
1: 哦不，在下不敢。像川岛阁下这么睿智，肯定是胸有成竹了。我只是担心您对他估计不足。
0: 他是干情报出身的，一技不中则远遁千里，在新京来的这么多新人里边，要排查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啊。查？谁说我要查了？他会自投罗网的。我真希望我不是什么负责人。 你也不是电讯科的科长，我们就是平平凡凡的一对夫妻，再乱的世道，我都能保护你。
2: 那些老百姓呢？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呢？别忘了我们的职责，他们才是我们最应该保护的人。吃饭吧。嗯。

0: 见面就这么对我？
1: 谁让你吓唬我？
0: 我那哪是吓唬你，明明是在保护你，怎么穿成这样？
1: 刚到日本宪兵队办过刀，手续都办好了。
2: 就是说还要在小日本那待着呗？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0: 你就算是日本人的老婆，你我怎么能放心的下？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三天后，日本人为了迎接我们这批新的军官，举办了一个晚宴，小林春瑶也会参加，而奉天最新的布防图就在他身上。
2: 这事交给我吧，保准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交给你？你又想干什么？
2: 我还能干嘛？杀人夺土呗。我知道，我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化学武器的生产基地，才能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你就安心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等我们查明了基地的位置，我和你一起去报仇。

0: 如果意外发生，我在会会北边的路口等你，注意安全。
1: 放心吧，过了今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等我的好消息。

0: 小林长官，我对新工作已经热血沸腾了。投表带了吗？
1: 在我身上呢，你讲一讲吧。

0: 你真厉害，一脚就能找到了。
1: 你刚刚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心跳吗？
2: 听闻奉天有一个叫蚂蚱的专与帝国作对，不知道小林长官见到他还会这么跳吗？
1: 别说了，梁少美景啊，别说这些败兴的话了。
0: 服务员，把酒带过来，快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今天是中秋节，
1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9: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8: 有这点滴太好了，
6: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1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 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冤了，这孩子真过分。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始啊，你做的咸了啊。
1: 咸菜？咸菜不咸还叫咸菜吗？
0: 你看你故意吼我呀、
1: 啊、我不是啊，你吃这个来，刚做的，天热你没吃坏肚子，这个
0: 有鸡蛋你不早拿出来。
1: 嗯，你慢点吃、啊、
0: 慢点吃我对不起鸡。
1: 嗯，我去给你倒杯水。嗯，
0: 好了。

0: 您找我。
1: 听说你恢复的不错，能吃能睡，话也多了啊。
0: 这都是您、指导员、宋玉桃同志，还有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功劳。嘿，
1: 还真是能说会道了啊。
2: 你这次可是浴火重生啊，能挺过来非常不容易。关键是你能在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返回部队，没有私自行动，这说明你对组织是绝对的信任，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0: 连长，说实话，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些我是真听不懂，也不想听，但经历这么多事儿，我越来越觉得您说的对，没有国哪有家。
2: 狗剩同志，你进步得有点快啊。那好，既然这样，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来，来，坐。根据上级要求，我们要尽快壮大自己的队伍，以便为今后的作战储备力量。从目前的情况看，叶大高的部队基础非常好。你之前去过他的山寨，他那里有多少人？
0: 差不多七八十人。
2: 枪呢？
0: 枪少，也就三四十支，好多都是老掉牙的。
2: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把叶大高争取过来，让他加入新四军？
0: 这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试试。
2: 那好，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你要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明白，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才可以彻底的端掉老王级据点，为我们死难的亲人报仇。也只有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才可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他这支武装力量走上正路来。
0: 连长，那我也有个想法。
2: 你说。
0: 我想趁这次机会回趟老王旗。
2: 为啥？
0: 争取杨三儿。
2: 具体说说。
0: 咱们争取叶大高是为了壮大力量，收复老王旗车站。但如果争取到杨三儿，就等于在日军军营多了双眼睛。
2: 你的意思是里应外合？
0: 对。
2: 但是杨三儿和叶大高可是世仇啊，有把握？
0: 这个我来想办法。
2: 那杨三儿可靠吗？
0: 这个您放心，上次回去我已经敲打过他。
2: 那好，那你把握原则，灵活机动，切记注意安全。
0: 是。

0: 生，你回来是弄啥嘞？
1: 找杨三儿。
0: 明白你的心思，想给星和毛毛报仇，可杨三儿现在是日本人的大队长，有人有枪，你就一个人，那可不中。
2: 生儿啊，你干爹说的对着呢，三个孩子就剩你一个了，你可不能再有个好歹呀。
1: 干娘，您放心，只要胜不死，肯定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我这次回来找杨三儿，不是报仇，是跟他联手。
0: 跟他联手？
1: 对，但多的话我不能再讲了。
0: 中，不说不问。
1: 干娘，
2: 哎，
1: 您去跟婶儿说一声，让杨三儿回趟家。
2: 中。
1: 还有个事儿，想跟二老商量一下。
2: 啥事儿？
1: 我是干爹捡来的，二老把我养大，我狗剩一辈子的都没办法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所以我想。
2: 婶儿啊，干娘可从来没把你当捡来的孩子养啊。
1: 我知道干娘，我的意思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想跟二老商量一下，要是能行，我想姓王，从今往后我就是二老的亲生儿子。

0: 娘，
1: 快点，
2: 客主，客主啊，快！祖上有德呀、啊。

0: 是来杀我的吧？
1: 我要杀你，不会做人。
0: 那你来干啥？
1: 拯救你。
0: 用不着。
1: 是不是你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日本人？
0: 不是。吉野集合部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干啥。到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抓你。
1: 我咋信你？
0: 你爱信不信？

0: 这条命给你了。
1: 我信你。我知道

0: 你想到到最后想我的神经狗事，咱俩天天争着曲线，到最后心没了。
1: 小三儿，你为啥还要帮日本人？
0: 杀鸡，
1: 你想报仇？
0: 想。
1: 真想？
0: 真想。
1: 那你听我的。
0: 你啥想法？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找你联手。你在老王级做咱们新四军的内应，等待时机，里应外合，端掉日军军点，咱们彻底消灭他们。
2: 里应外合，跟你们新四军
1: 还有叶大高，
3: 你咋想的？叶大高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能跟我里应外合？
1: 只要这边你答应，叶大高那边的事我可以去说。
3: 你先去说。
1: 这会儿你给我翘什么辫子？
3: 啥事都得讲个规矩，上梁山还得拿投名状呢，光凭咱俩一张嘴谁信？
1: 那你啥意思？
3: 让叶大高先跟我联手杀了吉野。
1: 咱联手一块端掉老王级日军据点，那不一样能够杀吉野？
3: 不行，吉野的头是咱入伙的投名状，不答应这事不谈。
1: 行，那我也有个条件。
3: 你说。
1: 你上趟蒙山当面跟大高说，这也算是你的诚意。
3: 行，我去。
1: 那我在山上等你。
3: 走。

0: 啥？你让我跟杨三联手？柯润哥，那不是猫跟耗子接亲戚了吗？你咋想的？
1: 大哥，
0: 柯润哥，咱哥俩的交情没话说。你要是想杀吉野报仇，我现在就带着兄弟们下山。但是你让我跟杨三联手，绝不可能。
1: 大哥，要说我不想杀吉野报仇，那是假话。但就算杀了一个吉野，能咋样？日军据点还在老王街，老百姓还是不得安生。我拉你跟杨三进新四军，就是为了端掉这个据点，还老百姓一个安宁。
0: 侯胜哥，你咋就那么信他呢？我叶大高时至今日没杀他，已经让他多活了。那个杨三是个啥东西？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杨三要是靠得住，牢不住都能上书。
1: 他要是愿意里应外合，我愿意信他一次。
0: 你信他是你的事儿，杀他是我的事儿。叔兄弟不能听你的。
1: 对，不听。大高，我问你，你爹姓王毛，哪个是他杀的？害死叶叔的是他爹，不是他杨三儿。杀死姓和王毛是吉野，也不是他杨三儿。冤有头债有主，人都不是他杀的，为啥非要他命？咋不能跟他联手？

杨三的仇是家仇，咱跟吉野宫崎的恨那叫国恨。辫子爷、顾大叔、布料、枣花、刘掌柜、杏、毛，吉野手上有七条人命。杨三现在愿意跟咱联手，咱为啥不同意？

0: 刺儿，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人找我，就剩我去办事儿了。
1: 知道了，哥，你小心点儿。

0: 赶紧，策儿，哎，到队长呢？啊，
1: 不知道。
0: 策儿，策儿，我现在是副大队长，日本人可器重我呢，说不定啊，马上就成大队长。大队长是大舅哥，策儿，你跟着我，一定能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哎。

0: 司令，
1: 杨三儿见你。
2: 谁？
1: 杨三儿？
2: 这个不严肃，给我带上来。
1: 好嘞。
0: 要动，
1: 快！不是，
2: 杨三儿。
1: 是我，
2: 我不杀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狗剩呢？
2: 不在。
1: 不在。我就说这个龟孙咋这么好，说让我跟你联手杀吉野。啊，看明白了，借刀杀人，这就是借你的手杀我呗。
3: 死就死了，杀就杀吧，
1: 反正我也活够了，杏儿也死了，我心也死了，死着活着都一样，来吧，杀吧。
2: 你是真不要脸呀。
1: 我咋不要脸了？我说的句句实话，要不是他答应我杀吉野给杏报仇，你以为我愿意看你这张脸？
2: 你还不愿意看我这张脸了？杨三儿，你真是对着棺材放屁，恶心死人，吊死鬼卖身，你死不要脸！你再提姓嫂子的名字，我现在就割了你那舌头喂狗！
4: 司令，不能再啰嗦了，杀了算了，
2: 拉出去
5: 砍了！
1: 哎，不行，
5: 别动，
1: 别动！
5: 是，
1: 叶大刚，你不是英雄，
2: 我不是英雄，你是，你全家都是英雄！别废话，拉出去！
1: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5: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2: 你就是狗屎！
1: 哎，放开我！
4: 放下！
2: 哎，啊！狗剩哥，来的正好。这个鳖孙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必须弄死他，替杏嫂子和王毛报仇，不能再放过他了。
6: 你先把他放开。
2: 啊！
6: 放开。有啥好好说
2: 啊。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欠我叶大刀三条人命了，我爹、姓嫂子还有王毛，
1: 这三条人命哪条是我杀的？
2: 我闭嘴。
4: 你先别着急，听他说，他敢说瞎话宰了他呗。
2: 不行，我等不及了，我现在恨不得一口一口吃了你。
4: 大刚，他要玩虚的，他不敢上山
1: 啊。
2: 不行，
6: 你要把我当哥就把他放开，
2: 那我就不当啊。
4: 不当也得放。
5: 能下来能下来，那俩咋还干上了？
4: 狗剩，背上货，背上货啊！
5: 你怎么说？
4: 老
5: 狗
4: 剩，
5: 你
2: 老
5: 狗
2: 剩，狗剩哥，现在他就不是我爹的事了，是姓嫂子和王毛的事了，是他把小鬼子带过去的吧？
1: 我那是为了杀狗剩。实话，
4: 这话对。25年第一次说实话，他带吉野回去就是为了抓我的。
2: 哎，就从韩金这一条也得弄死他吧。
1: 我杨三虽然明着理帮着日本人，但是我心护着老王吉，狗剩当新四军，要不是我在里头里外周旋，他老王家早就满门抄斩了。
2: 你嘴里有实话吗？
1: 句句实话。
2: 能信吗？
1: 能。
4: 不能。他敢说瞎话，罪尸万段，喂狗，枪毛坑。
1: 啊！不要有半句假话。

0: 你搓手干啥？
1: 麻了，
2: 麻了。
1: 你捆你也麻。
3: 刚才还俩腿发抖，就差尿裤子了。
1: 都让你们吓的。
4: 杨三儿，说吧，咋联手？
1: 想给我弄口水喝。老王机火车站，他们几个轮流值班，吉野、宫崎，还有辆装甲车。等我弄清楚哪天吉野当班，咱里应外合，杀了他。
0: 你也有枪，你咋不打？
1: 你啥水平？咋当了司令？我杀了他，杀了他我也活不成。我在狼窝子里，他们不得防着我？我枪还没拔出来呢，就让他们打成马蜂窝了。
4: 杨三儿，我可从来没信过你啊！
1: 不信我，你咋当的新四军？行了行了行了，咱仨从小一块光屁股
0: 俩，
1: 行俩，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别拐弯抹角了，直说，干不干？
4: 信你这一回，我跟叶司令等你消息，瞅准机会杀鸡眼。
0: 别忘了天打雷劈，
1: 我人格担保。
0: 不是你还有人格？
1: 行了，捆也捆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把枪给我，我得回去了。时间长了，他们怀疑。

走了也不送送。

也不知道王叔和王婶儿

0: 枪，
1: 除了伤心能咋样？
0: 想到这一层，杀他杨三一回都不解气。
1: 我之前跟你一样，我连做梦都喊着杀杨三，但后来指导员跟我讲了很多道理，我才明白，这杨三是可恨，但更可恨是日本鬼子。
0: 这话是那个会算命的人说的吧？
2: 没想到你们新四军的队伍里也有这装神弄鬼的，怪不得打起仗来一个一个都不怕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我们这不叫装神弄鬼，这叫思想教育，是理想和信念。
0: 高山哥，你现在可真不一样，说话办事都一套一套的，明显比我知道的多，懂得的多。虽然不知道那个理想和信念是个啥，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这个东西起的作用。
1: 大刚，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你不能带着弟兄们一辈子干土匪了，咱总得走回正路。
2: 别说，你绕又绕回来了，你换话题。
1: 行，那你想听啥？
2: 听你唱戏的。哎，你唱一个啊，你唱一个
3: 老差事。
2: 这是个啥？
1: 你别说，我可唱过法海。
2: 法海。

0: 像有点心事呢。
1: 你媳妇死了，你能有啥好脸呀？
0: 不是，我是觉得您跟我不亲了。
1: 是你跟我不亲了吧？还记得哥咋叫不？
0: 哥，你永远是我哥。日本人讲规矩，工作的时候论职位，不讲私情。
1: 是，你现在是日本人的红人了，你出息了。

0: 快点快点快点，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1: 快快快集合啊，
0: 快啊快，老样子啊，今天跟我继续巡逻。
1: 队长，
2: 队长，
3: 穆医生，
4: 马达军科那诺克
5: 又要去巡逻了。
3: 是，我带弟兄们按计划巡逻。
4: 最近军科的开始啊，
5: 最近巡逻的次数大大增加了。
3: 啊，那为了铁路沿线的安全，我跟弟兄们多辛苦辛苦，应该的。
4: 梁
5: 队长，难得你对大日本帝国的一片忠心。
3: 我忠心耿耿，忠心耿耿。
5: 休斯西马斯，
4: 哟西，
3: 那我们先走了。
5: 行吧，
3: 出发，出发，
1: 出发。

0: 明天晚上，时间太紧了。
1: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刚好明天是吉野台盘，郭二哥，机不可失啊！几十里地，转眼功夫就到了。
0: 大哥，你可能把事想得太简单了，这不是件小事，你没打过这么大的仗。
1: 我们八十几个弟兄，那么十几个小鬼子，你太小瞧我叶大哥了。
0: 这不是小瞧的事儿。日本人巡逻的地方离军营很近，一旦打起来，他的援兵会立马增援。
1: 我们八十几，三下五除二就给他灭了。没等他们集合完，我们就跑了。你不说话啥意思？不打了？
0: 打肯定是要打，但我必须回去报告，看看连长指导员有啥指示。
1: 报告报告。
0: 大哥，你听我说啊，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咱不能一时冲动就……大哥。
2: 明天晚上，
3: 对，
2: 太仓促了。为什么这么急？
3: 没办法，吉野明天晚上带班，
4: 会不会有诈呀？他和叶大高有仇，是不是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仇人？
3: 我和叶大高都是他的仇人，杨三要不是真心，他不敢上山见我们。
5: 我的意见是让梁排长带领一排火速支援叶司令，这一仗务必打得漂亮。
4: 我同意。
6: 不离不弃。
7: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宫崎队长汇报。
8: 報告がありますと言ってます。
9: 你干啥去？
10: 你这干啥？
9: 我登台了。
10: 对啊，登台。咦，
9: 他下山的时候一直说让你登庄。
10: 你糊涂。
1: 你啊，十几条三八大杆，一个炉子，还有一挺歪把子。俺把谢子军带过来，这仗义打完，一人一把，咱这买卖赔了。再整个啥？理想和信念。
10: 咦，那另一半脸没了。
9: 咦，还是你想着周全。
10: 兄弟们，下山。好好好。
3: 啥？走了？
11: 啊，天没亮就走了？
3: 不是说下午吗？咋提前了？
11: 哎，那啥，那个天一亮，人那么多，容易暴露了。
3: 连我都信不过。
11: 哎呀，你看，想歪了你。
3: 还是不想让我去。
12: 执行第二道方案，现在赶过去。
3: 是，走了。
13: 哎哎，夏儿，吃了饭再走呗。
14: 保护全军。

0: 扈三村，壕沟扈三里。我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找个靠山，娶媳妇当媳妇儿。现在媳妇儿没娶成，还让日本人给杀了。我养三年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我不如一条狗。日本人没把咱们当人，真没有。
1: 大队长，您说啥？
0: 我要反水，杀了基爷。
2: 啊！杀基爷！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0: 愿意干的跟你干，不愿意干的我不强求。
2: 大队长，你说哪去了？咱们是兄弟，救父图下有难同当，平日里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这时候刀山火海我们忍了。
3: 对
2: 对，
3: 快点，
2: 是的，
3: 快点，
2: 我们忍了，我们忍了。你说咋忍了？
0: 中，弟兄们，一颗头磕在地上，咱们就是兄弟，我杨三就是你们大哥，我得对你们负责。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都不容易，愿意跟着我杨三玩命的，枪一响冲出去，我在车站等你们。不愿意干的钻被窝装睡着，就当啥事都没发生过。我们怕
4: 咱们就玩命，
2: 你说有人吗？
0: 你去接叶大高和狗婶，告诉他们，他们那边枪一响，我就带人冲出来。
1: 知道了。

0: 宫崎队长让你去开会。
1: 开会？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1: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3: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1: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4: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宫崎队长让我们去开会。
1: 开会
0: 啊？
1: 啥会啊？
0: 开啥会能告诉我吗？你们开会都是机密。
1: 哎，
0: 咋了？
1: 没事。宫崎队长。

0: 你敢背叛我？大海，你红阔哥乌拉吉达！你敢背叛大日本皇军？这是从何说起啊？
1: 脑海，你他妈的！脑海，脑海，你敢出卖我？他妈杀了你！你敢背叛我？你不得好死！脑海，你敢出卖我？
0: 你是谁呀？他说他是人，叫蔡大人，过来几天了。小黑呢？小黑生病了，来不了。杨三儿呢？他咋说？他说我告诉你，只要你这边的枪一打响，他就带着保安大队往出冲，迎外河。走，啊！你在这打我！
2: 说你错了，平时都是我说，我天天说，说你错了，说。
0: 我错了，
2: 完了！我这些年为啥忍气吞声？我就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生个娃，立下我的根基，让我的后辈别像我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像野狗一样乱窜。你是老王旗所长，我跟着你是希望遇见事情你能帮我挡一挡，碰见机会你能帮我抬抬。你以为我图你啥？一口吐沫，我脸上，我曾雪花膏抹匀了。你以为我就这么贱啊？你就是这么贱。

0: 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一个女人和皇军玩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1: 断送前途跟你有啥关系？
0: 没关系，
2: 我跟你混的，你的前程没了，我还能有啥？
0: 满足不了我的想法，那我就换个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2: 这是天理。
1: 季夜突然去抓狗食儿，是你报的信儿？
0: 啊，就是我。
3: 是你害死了旭儿跟王某，保安队的弟兄们不会放过你。
0: 保安队，宫崎队长已经派人和叶大高接头了。你的那帮拜把子弟兄，还有那个叶大高，一会儿就完蛋了。哦，对了，狗剩如果带新四军来掺和，

0: 你别忘了，你发过誓，你要是干了对不起我杨三的事儿，你不当好死。
1: 我发的吗？我发的是你还信啊？

Whatever!

杨三已经被抓了。

0: 是说放下武器就不傻了吗？
1: 冰城鬼道也，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不是中国人，我真正的名字叫木村。

哥来。

手榴弹，掩护！

0: 俊儿，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1: 穆将军该是上保安队，我听他说的，你被抓了。
0: 保安队咋样？
1: 全死了。
0: 全死了。
1: 哥，他是日本人。
0: 谁？
1: 穆将军，他真正的名字叫木村。快跑吧，哥！
0: 走！
2: 你确定小翠不在房间是吧？
3: 确定。
2: 杨三一定是小翠放走的。
4: 是，司机。

江三。

畜生，宁愿跟王猫生一窝傻娃，我不愿跟我男孩生一窝坏种。

0: 小翠儿死了。
1: 啥？
0: 穆家军和闹孩把他打死了。
1: 死了。
0: 娘，你放心，这仇我一定报。
1: 死了，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好，这都是他自找的，谁让他那么犟，这都是他的命。

什么乱？什么？

0: 天庭，赶上去，是杨三儿。
1: 你先别冲动，他还没醒呢，万一不是杨三儿呢？
2: 师哥，到现在你还向着他，
3: 他把咱出卖了。
1: 天庭，你先别冲动。
4: 我说话小点声。
5: 报告，杨三儿，杨三儿来了。
3: 杨三儿，
5: 对，
1: 哪儿呢？
5: 门外候着呢。
3: 杨三儿，我要杀了你！
5: 天庭。
3: 我们接了30多个弟兄，你还护着他？
1: 就算杀他，也先听咋说。
3: 说，快说。
6: 老孩跟日本人告了密，他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我保安队30几个弟兄全没了。
3: 那你咋还活着？
6: 他们骗我说开会，把我先绑了，绑在后边。小翠救了我。
1: 小翠儿呢？
6: 死了。
1: 啥？
6: 死在木村和脑孩手里。
1: 木村。
6: 木家军，他是日本人。

0: 少吃上一口吧，饭跟上了才能抗病啊。
1: 我怕是不中了。
0: 你说的是啥话呀？你这
1: 老公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那些弟兄们以后咋办。队伍不能散呐、啊，散了这仇就报不了了，咱那些弟兄就白死了。
0: 叶司令，你的意思是？
1: 得找个领头的。
0: 说句大嘴的话，按照规矩应该是铁牛。
1: 铁牛他打仗还可以。

0: 准啊。那交给狗剩，
1: 那狗剩哥是新四军，要是把咱那些弟兄交给他，那就等于交给了新四军。咱这些弟兄那是干啥的都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最主要的，当年咱还接过人家新四军嘞，还听说人家有死伤，这要是追究起来，我怕咱那些弟兄们吃亏。

0: 叶司令，我斗胆说个人，杨三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
1: 着急了？
0: 你让我把话说完。杨三儿是你的仇人不假，但狗生说的对，那是假仇，咱现在是过恨。这次咱们的人，他妹妹还有他保安队的人都栽到了脑汉手里，跟杨三儿无关呐。把队伍交给杨三儿还有一个好处，他要报仇单枪匹马干不成，得有人帮他才中。就凭这，他就不会把队伍交给狗剩。咋哭啊？
1: 叫他
0: 中，叫起来吧。
2: 啥？那不中，我干不了。我这在村里那吆五喝六的，那是因为咱是那儿的人，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多多少少给我点面子。你这都啥人呢？
3: 我说话
4: 啥了啊？
2: 我意思不是你的人不好，我意思都太凶了，我带不住。
5: 一个老孔叔和铁牛呢？哎呀，老话说得好，父债子还。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1: 谁能想到啊，我这啥命啊！
0: 别哭了，别哭了啊！
1: 控制不住啊！哎呀，
2: 老天爷捉弄人！你们家倾家荡产，你看你不也当司令了？那我家家财万贯，那不也让我爹给败光了吗？要我说，都怪我爹当年太狠。
1: 别说了，别说了，
5: 以前的事儿啊，不提了。我爹的灵位，你跪下磕三个响头。
1: 咱们两家的恩怨呢？比狗小了，开始吧。
2: 中，叔，当年是我爹对不起你，我替他给您老人家赔罪了。
1: 哥，

0: 弟兄们交给你，你当着我爹的面发誓，你把弟兄们往正道上带，杀鬼子替我报仇，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要不然我就给你个大嘴巴子。
1: 我发誓，我对爹发誓，一定带兄弟们走正道，杀鬼子，替死的兄弟们报仇。
2: 司令，司令，
1: 司令，
2: 司令，司令。

兄弟们，叶司令有令，将野狼部队交给杨三、杨司令。大家听我口令，滚！

你妈！

0: 杨司令，弟兄们都拜完了，你也弄两句。哦，
1: 这个陈王，
0: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
1: 哦，陈蒙叶司令看得起我，我刚刚已经发了毒誓了，对弟兄们如有二心，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刚才后两句叶司令没听见，我再说一遍，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2: 表彰，
1: 就这样。
3: 杨三真是一步登天，
4: 但他真不是这块料啊！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这支队伍不好带啊。
5: 这叶大高为啥非把队伍交给他呢？
4: 故意的。
5: 啥意思？
4: 防着被咱带跑。
5: 那连长交给你的任务咋办？有办法了？
4: 没有啊。
0: 叶大高是我们老王级人，但我俩从小都是一伙。咋了？
6: 叶大高三个字也是你叫的？
0: 从小喊习惯顺嘴了。那个，我意思是，叶司令的丧事，哎，我是想这么办。又咋了？
6: 司令办丧事这么大的事，轮着你说话？
0: 铁副司令，我现在是司令。
6: 放屁！你是哪家的司令？老子不认。
0: 哎，那叶司令炕上托孤，那就相当于是刘备白帝城托孤，咋能不认呢？
6: 刘备托的是儿子，你是叶司令的儿子吗？
0: 这咋当着面说的好好的，那说变就变？
6: 我是怕气着叶司令，就凭你当我的司令？呸！
0: 哎，我咋了？我也是死人堆里爬出来提着脑袋上的盲山，叶司令既然看得起我，让我当这个司令，我就得对他负责。我就要说话，
6: 我要是不听呢？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土匪也得有个老幼尊卑，官大官小啊。
1: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2: 道理道理道理
1: 有道理，
0: 是吗？
1: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听我命令，我绑了。
4: 好嘞，
0: 哎，不是绑他，绑我干什么？绑错了，绑错了！哎，怎么干什么？你们故意的吗？哎，放开，给我放开！
5: 哎呀，又想了啊！
6: 给叶司令报仇，我要把杨三给宰了。
0: 叶司令的话你都忘了？
6: 叶司令那会儿上的太重，那会儿已经糊涂了。
0: 你才糊涂！
6: 反正杨三当司令，老子不干。他算什么东西？
0: 你看你一个个的，散了散了散了，出去！
6: 走走走走走
0: 走，
6: 同志，
0: 走走散，走走走。哎呀，哎，杨司令，没事啊，没事，别害怕，来接来接接接来接。
7: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哎呀，你看看你看，弄这事儿弄的。
0: 杨司令。要不然你回屋歇歇。
1: 嗯
0: 啊，拜拜。别害怕啊！
7: 我你
0: 妞儿，你这是要弄啥呀？啊？
6: 他留我走，他走我留。
0: 叶司令尸骨未寒，你不能这么闹腾。
6: 我说，杨三一肚子坏水，跟着他干，那下油锅不用拐弯的。
0: 那是以前的杨三，
6: 狗改不了吃屎。
7: 咦，你的意思是说，我跟叶司令两个人加起来脑子没有你一个人好使，没有你想的周全？
6: 那为啥不让狗剩个当司令？
0: 人家是新四军，能当你土匪的司令吗？
6: 大不了去当新四军。
0: 好，走吧。你现在就走吧，带着你从王麻子家抢来的媳妇儿一块儿去。
6: 这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0: 本来？啥是本来？人家王麻子明媒正娶，你是咋弄来的？再说了，咱以前抢过新四军的物资，动过刀枪，虽然是误伤，那是出了人命了吗？
6: 不是他们这伙人，
0: 人家是同类。妞啊，孔叔不是故意接你的短儿，我不这么说你绕不过来这个弯儿啊。你记住，咱不是让杨三当咱的司令，咱是让他带着兄弟们打鬼子给叶司令报仇，是为了咱的队伍不让新四军给拐跑了。等报了仇，血了恨，你愿意上哪上哪，你爱干啥干啥，我不拦着。中，
7: 你去吧，你现在走我也不拦住。
6: 叔，你这是骂我呢？司令的仇不报，我哪也不去。
7: 这就对了嘛。
0: 孔叔知道你是一个讲兄弟情义的人，不是闹钟。行了，啥也别说了，抓紧把叶司令的丧事办了。你记住，只要你不闹腾，这个队伍就没有人敢闹腾。你是这都看着你嘞。
1: 走，孔叔，听您的。
8: 大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想你的队伍跟了新四军，我不强求，但是你放心，你的仇不管我在哪儿都给你报。
9: 兄弟，请你

0: 既然叶司令临终前把这支队伍交给你，你就应该对这支队伍负责。
1: 负责呀？
0: 那还不走正路？
1: 我咋不走正路了啊？投奔你们新四军就是正路，不投奔就是邪路。
0: 要不是新四军火车站那一仗你们全军覆没，
1: 要不是叶司令三灵台那一仗你们也打没了，你这盲人买唢呐
0: 啥意思啊？
1: 瞎吹。哎呦我天，不光我看出来了，叶司令也不瞎。你们为啥那么关心这支队伍呀？不就想把这支队伍吃了加入你们新四军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杀人品。
2: 杨司令，那您想咋办啊？
1: 万事开头难，我这刚当上司令，没想好呢。你就不能过两天再走啊？
2: 不能，叶司令不在了，这边的变化我们得赶紧跟连长汇报。
1: 你看看新四军多麻烦，规矩多，一点自由都没有，要我也不能给你卖心思做。干脆这样，你留下来跟我干，我当司令，你当副司令。
2: 你少恶心我。
1: 那这样咱俩都当司令，一字并肩王，行了吧？
0: 不怕风大闪着你舌头。
1: 走吧走吧走吧，都走。
2: 大三儿，把事儿都安排好，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2: 多派点人，时刻关注日本人动向。
1: 真走啊。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你可不能伤心了，就当是跟小鬼子搏命，多走了个嘎娃啊。但是你可不能怪嘎娃是个孬种，记得每年的今天你来嘎娃的坟前

0: 他们在里面喝酒呢，为伽马的伤心。
1: 我去看看。
0: 哎，我看他们被酒精烧乱了心智，有伤心更有生气，都是冲你来的。我怕他们找你麻烦，你还是等会儿再去吧。
2: 团座，不能再让龙卷红活着了，他会害死我们更多的兄弟。
3: 是啊，是啊，团座，
4: 不能再让他活
3: 了，不能再让他活着了。

0: 安团长，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1: 段佛现在没心思跟你说话。
2: 元宏，说，
0: 藤森连队覆灭，日本人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你应该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0: 失落兄弟，危机守灵，这是黑马团的传统。至于日本鬼子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今天饿只为饿的嘎娃守灵，其他的事情改日再谈。
1: 韩团长，你这分明是在说气话，你是在生龙教官的气吗？你明明知道龙教官提醒的在理，可是你却意气用事，置敌情于不顾。你看你现在还像是个军人吗？更别说你手上还握着1000多个弟兄的生死。
0: 闭上你的嘴！
1: 你，
2: 老公，嘎玛他走了，我和马小姐的心情跟弟兄们是一样的。他的话虽然尖锐，但有道理。
3: 不骗道理。

0: 你不是一刀之恨，把你当兄弟，你却逼着他杀他最心疼的兄弟，这是在拿我们兄弟的性命来树君威，你算什么东西？
1: 就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0: 太大骗了，我没死啊！
1: 军医，快，快，快！兄弟，你没事吧？兄弟，你命真大，是老天保佑，老天保佑他，命不该绝呀，命不该绝呀！

0: 我们已经是服过军法的人了，是不是可以抵罪了？龙教官，你倒是说句话呀，龙教官！
1: 龙教官，张副官说的在理，你掌管军法也不能太无情了。我相信太平庄的老百姓都会理解你的。
2: 龙教官，就是刚才兄弟冒昧，刺他过头点点，嘎巴子是死不一回的人了，是天不该绝他，天不该绝他呀！
3: 对呀，对呀，
2: 放过他吧，龙教官，放嘴！放过他吧！我是不知道龙耀红就是这样布置的人，他做的没有错，因为他是总教官，执掌军法。 起来，起来！

0: 雷枪都没有死。
1: 可你为什么要回来？
2: 应该远走高飞，就像从前一样，你带着个小猴脸儿走街串巷多好啊！
3: 那生是黑马团，那死还是黑马团。大姐，让我去哪儿啊？

想打偏呢，伽马的没死，逃回了黑马团。不用紧张，自古杀人偿命，有冤必伸，天经地义。凡正义之师，无不严惩残害百姓的军中败类、严肃军纪。你们是受害者，错在黑马团，必当讨回公道。

0: 这干嘛子死里逃生能回到黑马团，真是条汉子啊。
1: 伽马子是个孤儿，自小被韩团长收养，对黑马团的感情非常人所能想象。

0: 伽马子，你小子进黑马团的时候还不到15岁，那个时候你还没有马背高，但在黑马团没人敢欺负你小子，
1: 那是因为干爹罩着呢。
0: 啊，不是，你小子的血性让兄弟们敬重。来，大哥，为这小子的血性走一个。还记得那次评判吗？叛军把大帅和团座当成人质，是你小子从房顶上跳下来砍了那叛军首领的脑袋，救出了大帅和团座。
1: 大爹，功我是立过啊，可我这次真的给黑马团抹黑了。没事，张姐，没事，再陪你嘎娃喝一口，明天我再上工，不怕。

0: 明天一早，高爹送你上路。
1: 你们太平庄的乡亲们，知不知道去年年底，南京城破之后，鬼子在南京的大屠杀？
2: 听说过，真惨。
1: 在短短的40天里，日本鬼子杀害我中国同胞30万人，强奸凌辱的妇女有2万多，上至70老妇，下至10几岁的女娃都不放过。
2: 该死的小鬼子，咱中国人可得报仇。
1: 是啊，为报这血海深仇，无数中华男儿奔赴战场同鬼子搏命。眼前的个阿麻子就是这样一个杀鬼子从不含糊的血性汉子，可惜啊，败坏了军纪，犯了死罪，再不能上战场为咱们中国同胞报仇雪恨了。

的，你这一枪打准点，别再让嘎王回来，再惹你老伤心。黑马团的兄弟们，挺哥，照顾好我嘎爹，你们也要好好的活着。咱们这个案，18年后，老子再回黑马团，跟你们一起杀鬼子。

0: 我们只是在这里准备一下，轮不上你打。
1: 高娃，首恶的高娃，犯了军规，恶来之刑，不可以吗？
0: 德公，应该有受害者来执行。

0: 张有才，这一枪你来打。
1: 雪儿，
2: 被祸害的人是我，这枪由我来打。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害我的畜生！已经死了，留下来的是杀鬼子的真英雄。你要真是条汉子的话，就给我上战场，多杀几个鬼子，为咱中国人！

真让我没有想到，罗远红铁血气质的背后，却隐藏着一颗仁慈的心。智慧地运用太平庄乡亲对日寇的仇恨，挽救了噶玛子。英雄气质，胸怀柔情，尽现一个男人的完美。马英琴，你怦然心动，难以放心。

0: 姐姐，莫非你已经有了爱的选择？
1: 我要同龙远红走得更近一些，以一支笔，一颗心去记录，去见证一段英雄的历史，最终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英雄。
0: 姐姐，你真浪漫，我羡慕你。

0: 见字如晤。
1: 拿到外面搁车上啊。
2: 哦。
1: 主任，慰问团可以出发了。
3: 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要和领导组讲。
1: 主任，
2: 厉害，你就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温丽涵小姐，见字如晤，你收到这样一封信一定会感到陌生，更感到惊讶。温小姐，我十分清楚你同龙远红的关系，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向你发出了这封冒昧的信，并请你原谅我爱之冲动的挑衅。
1: 温丽涵惊懵了，马英琴在信中毫不掩饰对龙飞的爱恋，理直气壮地将对龙飞的爱恋归结于烈焰如荼的抗日前线，毫不隐晦言语，他对龙飞的爱恋因抗日烽火的锻造无人可比拟。身在后方的温丽涵当退出对龙飞爱的角逐。
2: 张主任，你怎么可以私拆我的信件？
3: 丽涵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有权利监督我的下属对外界任何形式的交往。
2: 这不是组织原则，这是你自以为是、怀疑同志、怀疑一切的表现。
3: 哼，组织原则，他龙飞纠缠一个大地主女儿的恋情，已经有悖于秘密潜伏的纪律了。
2: 我必须亲自去核查这件事情。
3: 李涵，八路军办事处组织高兰民众慰问团去前线为黑马团助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你同龙飞的复杂关系已经不再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了，我考虑重新安排人选，以慰问团领队的身份进入黑马团，暗中调查事情的原委，对龙飞提出严厉的警告。
2: 如果真要像你说的那样，那我就更有资格去前线。我要弄清楚这个马英琴到底和龙飞是什么关系。我相信我和龙飞的恋情是经得起组织的考验的。

0: 艦長が河北から中東に駆けつけた。大日本航空がルアン海峡を脅かしている中国兵馬団を殲滅すべく策を練るためだ。今から作戦を説明する。
1: はい。
2: 花生瓜子儿，胭脂水粉，
3: 搞完了啊！
2: 给你钱。
3: 好。
4: 哎，大哥，生意怎么样？
3: 生意啊，不咋样。你看看，都是穷逛街的。真正买东西的赶不上太平年月那会儿了。
4: 嗨，都是小鬼子给闹的。
3: 哎，兄弟啊，你哪个庄的？看你有点面生啊。
4: 啊，大哥，我是小新庄的。啊，前几年呢在齐州城做点小买卖，这不鬼子占了齐州，一把火把我的铺子给烧了。我是最近才逃回咱们老家来的。
3: 哎，兄弟，我看你在齐州城待了很长时间了吧？
4: 啊，
3: 连咱家乡的风俗都忘了？不，
4: 大哥，什么风俗？
3: 咱们这儿不是离那个水泊梁山不太远吗？
4: 啊，
3: 《水浒》中有那个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所以咱们家乡不兴叫大哥大嫂了，都叫二哥二嫂。你叫人家大哥大嫂那是骂人的话。再说你一个货郎，你整天跟人打交道，是吧？你叫人家大哥大嫂违反忌讳。
4: 哎呦！二哥，二哥，你说我这记性，把家里的风俗都给忘了，多亏二哥提醒，要不又得闹出多少笑话来。
3: 哎，这小新庄离这儿不近吧？有20多里地？
4: 可不，我呀跑了这么远的路，就想来到这太平庄这个大庄子，能够人多点，多卖点钱养家糊口。谁知道这一天也没开张，我饿的都走不动路了。
3: 哎，兄弟，要不这样，你要是不嫌弃，你今天晚上上我那儿休息休息。
4: 不，
3: 明儿太平庄258级，说不定你的买卖还能好点。
4: 哎呀，二哥，这年月谁家也不宽裕，您家凭空多我这张嘴，您呢又得添多少累赘。哎，不去了不去了。
3: 你看兄弟，你这说啥话呢？多一顿饭那能是累赘吗？啊，我不就是锅里多添瓢水，桌子上多摆双筷子吗？走走走，收摊。
4: 哎啊，
3: 慢点啊！
4: 哎哎，

0: 兰八万，替洛西民众慰问团，为黑马团助捷。
1: 洛西的父老乡亲，黑马团每一次大捷，最想见到的就是洛西的父老乡亲。乐涵的功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洛西的父老乡亲。

0: 娘，锅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没吃饱呢。
1: 你怎么还没吃饱啊？啊，天天跟个小饿狼似的。嗯，把这个吃了吧。嗯。
2: 二嫂啊，你别埋怨孩子，都怪我，我一个人吃了你们一家子的口粮。二嫂，你等等啊。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精面轻技巧，让您轻松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更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

0: 是？
1: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3: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
1: 哇，
2: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3: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1: 嗯，
2: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3: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3: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3: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1: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3: 套餐这一块合格，
1: 嗯，
3: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3: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1: 对，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1: 嗯，
2: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1: 嗯，
2: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
1: 嗯，
2: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3: 45000，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3: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3: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3: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1: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3: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

0: 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你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66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会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1: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1: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
1: 嗯，
2: 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上上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小宝，哎，
1: 嫂子，
0: 瓜子不饱，尽人心。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些糖果给小宝啊，当零嘴吃吧。啊，小宝，
2: 哪里的话不合适，您这也是做小本买卖的，留着，留着多卖点钱。这糖果啊，我们不能要。
0: 这，二哥，你说说嫂子，是不是？这也是兄弟的一番情谊嘛。哎，就别婆婆妈妈的了，这也是兄弟的脸面嘛。啊，
2: 行，
0: 嫂子，
2: 那就多谢兄弟了啊。
0: 别嫌少啊。哎，快吃吧，小宝。
3: 哎，快点，孩子睡觉啊。
2: 好，那你们聊着啊，兄弟。
0: 哎，那好。来，兄弟，哎，坐。
3: 哎，兄弟，
0: 哎，
3: 你在那齐州城见过东洋小鬼子吗？
0: 哦，见过。
3: 哎，凶不凶？
0: 凶。
3: 怎么个凶法？
0: 远的不说，就说韩主席。韩主席有几十万人吗？还没见着小鬼子呢，就一窝蜂似的从齐州城那边全都跑了。二哥，你说小鬼子凶不凶？
3: 那韩主席算什么东西啊？那齐州城的小鬼子他是没见过另一个姓韩的。就前些日子，韩德公黑马团在南齐庄跟小鬼子的骑兵干了一仗，不出三个时辰，你猜猜，2000个小鬼子都变成无头鬼了。那仗打完了，我们去收拾战场的时候，那野地里到处都是小鬼子的脑壳，咕噜咕噜咕噜滚着，就跟进了西关地一样了。
0: 二哥，啊，对着黑马团，你怎么这么清楚？
3: 他们就住在太平庄嘛，
0: 我还亲眼见过那韩团长呢。哦，还有那个龙教官，那才是真神呐，
3: 人家打起仗来，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鬼子被他们算计得晕头转向啊！哎，最终那些小鬼子全军覆没呀！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咋了，兄弟？你听我说，杀小鬼子听着不起劲啊！啊，
4: 起劲！二哥，我有点困了。
3: 啊，你困了？啊，那你在这歇着，我也去歇着啊！哎，有事叫我。
4: 哎，好，好，慢走啊。
5: 马英琴，很清楚你的背景和你现在同八办的关系。
6: 是啊，他曾介入我和韩德公之间的事情，是个有心人。
5: 张布尔担心他对你潜伏在韩家军是个极大的威胁。
6: 马英琴，他是个进步学生，倾向革命，为了我和韩德公进士前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说他对我有威胁，

0: 马英琴在你我的私事上也充当了有心人。张布尔差点取消我这次在慰问团的资格。
1: 马英琴牵扯到你，
0: 你能不能把你跟马英琴的真实情况告诉我？
1: 李涵，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
0: 远红，是不是我们失去了联系，你躲到金户角的时候认识了他，这次我们又重逢了，你不得不冷落我？
1: 无稽之谈，这就是你来的任务吗？
2: 因为心底对簪儿的承诺，龙飞抑制着对温丽涵的情感，这让温丽涵误以为这种变化可能源于马英琴对龙飞的追求，但他没提及马英琴挑战式的来信，在委屈中承受着一切，因为他相信龙飞绝不是一个轻率的人。

0: 睡觉也不灭灯。起床了，媳妇儿，起床了，媳妇儿，醒醒，醒醒！儿子，
1: 媳妇儿，
2: 儿子，你咋了这是？媳妇儿，媳妇儿。你们这是咋了呀？你们这是咋了？小宝，你这个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老子和你无冤无仇，好心好意供你吃供你喝，

0: 竟然对我老婆孩子下如此毒手！
1: 我今天让你死个明白！明天凌晨天一亮，这里将会炸成一片焦土，黑马团、太平庄将会通通的送上西天。你和你的家人只不过是先走一步。
0: 你个畜生！你奶奶的！

0: 何小姐和马记者的，
1: 刚刚还在后面呢，我去找。
0: 不用了啊，带着乡亲们，我们从树林和韩队长会合，我去找。

0: 是我，你们应该恨我的吗？
1: 我不会让鬼子的炸弹夺走红豹的性命。

0: 怎么办？
1: 别管我，快走！快走！快走！

0: 这小鬼子飞机终于走了，谭总，那暂时我们应该是安全了。
1: 太平中百姓基本都救出来了，还有一部分都炸死了。龙远红呢？
2: 龙远红就那两个女的，他没让我去。
0: 元昊为了救我们，被困在太平庄了。
1: 干完了，上马！
2: 是。
1: 上马！
2: 驾！
1: 驾！驾！驾！驾！驾！
3: 赵总长！

0: 那边找。龙教官，都给我找！
1: 团座，整个庄子都被鬼子重型轰炸机轰炸过，又被燃烧弹焚烧过，龙教官是凶多吉少了。
0: 闭上你的嘴，进去找！
2: 找不到罗永红，
0: 别回来讲课。那叫你什么？
3: 罗永红，旋风韩队长。

0: 啊！
1: 刘洪，
2: 德公，我在这儿。哎
1: 快拿绳子，
0: 拿绳子，快快
1: 拿绳子，使劲，快快快快
0: 快，
1: 快使劲，
0: 快使劲。你小子是人是鬼啊？啊，命可真够大的，幸亏是口口井啊，
3: 又捡了条命啊。哎，张王大不大？
4: 将来汇报战况，
5: 快说。
4: 报告团长，三个营加起来伤485人，死亡和失踪的256人，损失战马300余匹，
0: 跟藤森野战也没伤亡这么惨呢。

0: 北马团以极小的代价全歼了日寇号称皇军军魂的藤森骑兵连队，创造了南齐庄大捷的奇迹，稳定了国军鲁安北部防线，故此黑马团团长韩德功破格列席战区的长官会议，国军最高统帅部也传令嘉奖，并且将这空前的胜利报向全国各个抗日战场，报向全国民众。
1: 各位，既然让个韩德功列席战区长官会议，那我就说两句，至于嘉奖吧，就算了。各位长官，你们知不知道，
2: 就在前几天，
1: 鬼子特务指引目标，我黑马团遭到了轰炸，百姓伤亡无数，损失惨重。
3: 郑站长，日军轰炸黑马团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据卑职齐州站获得的情报，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长恶名昭著的大特务吉野少将秘密前来齐州，这次以日谍指引目标对黑马团进行的轰炸，一定是吉野所为。
1: 黑马团与日军开战以来没伤亡几个人，可却因为几个小小的特务损失惨重。你们国军的特工是干什么的？去干饭的。
5: 郑玉民，你们军统齐州站对这件事难辞其咎，战区作战部命令务必刺杀日寇特务头子吉野，铲除后患，给参加鲁安会战的洛西作战部队一个交代。
6: 是。
4: 韩团长请留步。韩团长请留步。韩团长，在下想就刺杀吉野一事与韩团长沟通沟通。
6: 怎么沟通啊？
4: 韩团长有所不知啊，齐州沦陷，我军统齐州站人员损失殆尽，其实也名存实亡。别说吉野这日本高级特务难以接近，就是接近了也很难确保刺杀成功，所以还想请韩团长协助。
1: 你身为军人，拿着国家的俸禄，在自己的国土上连几个小日本的特务都抓不住，整天的吃喝玩乐，这个时候想起我们来了，让我跟你协助。哼，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先炸了你！他奶奶的！
7: 旋风乖，你都救了我的命，哎哎哎，给点面子嘛！过来，过来看我，我给你拍张照片啊，帅帅的！哎，过来，你坐，待好了，看这里，

0: 小红啊，这次我是出了口恶气啊，把中央军骂得七荤八素。如果这次军统不把吉野那老鬼子给弄死，看他们如何交代。哎，想什么呢？
1: 在战区出口气，换不回大轰炸牺牲的黑马团弟兄。德公，吉野危害极大，还会有很多抗日志士遭其毒手，这个大特务必须要除掉。军统这个忙，我们应该帮。
0: 彦宏，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已经有办法了。
1: 接近吉野实施暗杀，军统恐怕没这个本事，地下党或许会有办法。
0: 你所说的地下党比那些军统强，办法也多。彦宏，还是你小子大气啊，不像恶，只想着打鬼子，对于那些党派之争恶不感兴趣，也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只要你能杀了吉野那个老鬼子，为黑马团的兄弟复仇，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恶会为你保密。

0: 情况有变，可能要耽误你回高兰了。
1: 出什么事了？
2: 黑马团的大轰炸是日寇大特务吉野一手策划的。
1: 吉野，我们在高兰八办研究过他的资料，日寇在华北的特务机关长，恶名昭著的少将大特务。
2: 对，陆安战区已经命令军统齐州站的郑玉民暗杀他，郑玉民无力实施救助黑马团，我考虑这个大特务必出，请你向上级说明我的决心和方案，请求协助。
1: 我立刻转达。
2: 我先回去会会郑玉民，了解了解情况，等候你的消息。
1: 哎，远红，你这么急着就要走吗？
2: 明天见。

0: 韩团长，我接到你的通知，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就知道我今天要遇到贵人了。
1: 郑站长，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就是我的战术总教官龙远红。
0: 龙教官，南极庄一战声名大振，久仰久仰，佩服。
1: 郑站长，客套的话就不用说了，啊，里边请吧，
2: 请。
1: 两位请跟我来，坐吧。要说贵人，龙教官才是你的贵人。他眼观大局，收服了黑马团帮你，也是因为和黑马团遭了大轰炸，为了报此仇，我才出手。既然我出手，就一定会达到目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请韩团长示下。此次联手暗杀吉野，龙教官当总指挥。有些事情呢，该你知道的就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也不要打听。总之呢，会让你在你的上司面前好好的交差。怎么样？这个条件，答不答应？
3: 韩团长，有黑马团骁将元首，郑某是求之不得呀。
4: 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吧？刺杀吉野，也为黑马团的兄弟报仇。郑某岂有不答应之理啊？啊！<笑>
5: 好，永红，你看呢？
6: 成交。
5: 上级有回复了。
3: 怎么说？
5: 吉野这个日本大特务，不但威胁到了国民党军队，也威胁到了我党的地下秘密组织。 他在华北时就已经残忍地杀害过数百名抗日战士，罪大恶极。上级指示，齐州地下党组织可以动用极为秘密的内线人员，协助军统和黑马团一起除掉这个日本大特务。
6: 我就知道上级会这样决定的。
5: 上级还同意，由我作为联络员，联络地下党在齐州城的内线协助你。远红，看来。 我真的要耽搁回高兰的行程了。
6: 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0: 哎，韩团长呢？是我在等你。有事儿吗？你们有秘密行动啊？秘密？你放心吧，我又不是日本特务，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带上我。
1: 德光，正找你呢。
2: 你们聊什么呢？
0: 韩团长，我要参加你们的行动。你的消息可够灵通的。
2: 韩团长。 龙教官，我觉得我有义务记录下黑马团的每一次作战细节。
0: 马记者，不是每次战斗都能让记者参加的，忙你的。我和德工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啊！
2: 哎，你们，
0: 德工，共产党已经做了周密安排，下面的步骤。

0: 表妹，里边请。
1: 刘汉良同志是组织在齐州城的地工人员，公开身份是齐州皇协军第三旅中队长。汉良同志，下面你把接近吉野的方案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汝南会馆实际上成了吉野在齐州的特务机关，吉野本人呢也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很难正面接触。
2: 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迂回啊？
0: 吉野手下的特务队队长沈全斋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很得吉野的赏识。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极贪婪。我因工作关系和他打过交道，也有意进行过拉拢。
2: 沈全斋，沈先生，
3: 啊，
2: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3: 洪先生客气了，您二位这是？
0: 沈兄，我表妹夫妇由于投靠皇军，还请沈兄多多成全。
3: 洪先生带着这么貌美如花的夫人投靠皇军，足见诚意呀。说说，洪先生，你投靠皇军这是？
2: 沈先生，洪某行伍出身，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洪某想谋个用武之地。
3: 好说好说，皇军欢迎像你这样的人。
2: 那洪某就谢过沈先生了。
3: 包在我身上。

0: 二位请稍等。太君有请。
1: 将军阁下，这是祖上传下的几件宝贝，应该是大明朝时期的，请将军阁下笑纳，为我们夫妇讨个前程。
0: 快把你想说的跟太君说呀。
2: 哦，将军阁下，我洪富贵曾是韩主席手下的兵，不大不小，是个少校营长。韩主席弃城南逃，我和弟兄们不愿离开故土，就在小南山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将军阁下，这支队伍是不是可以成为投靠太君近身的资本呢？
3: 你的条件我答应了，集合好你的队伍，随时接受我的收编和检阅。
2: 好，那我们这就回去准备准备。夫人，
3: 等等，皇上，请允许贵夫人在设下住几天，待检阅完你的部队，皇军将会完璧归赵。
4: 吉爷可真狡猾呀！
5: 这计划本来顺利，可没想到温小姐却成为人质，落入虎口。
4: 不过二位仁兄，上面下了死命令，吉野是必杀之人，引其至齐州城外检阅龙教官的小南山队伍，然后韩团做的黑马团伏兵伺机动手诛杀。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只是要搭进去一个伪装成龙教官夫人的女八路。
5: 改变方案，再找机会吧。
4: 什么？改变方案？龙教官，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别人真是不明白，龙教官一个堂堂的党国军人，为什么对一个共党女八路大怀恻隐之心呢？哈哈
5: 哈！庄站长，你啥意思？
4: 诸位仁兄，殊不知，共党与日本人都是党国之大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本站长决定不惜牺牲那个女共党，也要确保刺杀成功。
5: 这郑站长的意思还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是吧？
4: 龙教官真不愧是党国中的远见卓识者，对委员长的攘外安内颇有心得。共党之患是迟早要除的，二位仁兄请执行吧。

0: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3: 猴头菇，
2: 嗯，
3: 点。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2: 对，
3: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2: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3: 怎么样？
2: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3: 这桃酥好吃嘞。
2: 好吃吧？
3: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2: 对，
3: 这款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4: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3: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3: 控糖啊。
2: 是是是。
3: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4: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3: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3: 腻，噎得慌。
2: 是
3: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4: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3: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3: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4: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4: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 您两大盒，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低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4: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3: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4: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3: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3: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4: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3: 行行行，
4: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2: 对，
4: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3: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3: 回头那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3: 就是。
2: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4: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3: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0: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